0: 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2: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2: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1: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2: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请听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石房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 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0: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7: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东南铁路公司温福指挥部副指挥长叶德炳：
8: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福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1: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上海易优智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泽钜：
9: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1: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6张网都在加速推进。在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有一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源。 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新疆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高波：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1: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枝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中交二工局枝江长江大桥项目总工程师陈杰：
11: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1: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第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主任刘孝松：
12: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1: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155”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2: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感喜光，大豆矮感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成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喷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1、2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
13: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昨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昨天较4号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2: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程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秘鲁游客艾利克斯：
14: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

0: 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四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 152.8%， 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 431.58%。 沙特阿拉伯游客萨阿德：
1: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2: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5月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 1.1%。 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请听报道。
3: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 3.2 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 1.1 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4: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3: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5: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3: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6: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3: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时53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7.5 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 237.6 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家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
7: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8: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7: 台北直播室，
9: 台北直播室，
8: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首批十部涵盖都市情感、青春励志、悬疑探案等多元题材的大陆精品微短剧将于近日登陆台湾中天电视台。此次是台湾电视媒体首次系统性规模化引进大陆微短剧，消息一出立即点燃岛内民众期待，成为热议的焦点。台北职业白领徐小红是大陆微短剧的忠实受众，两年前开始接触大陆微短剧，如今早已将其列为日常休闲的首选。他表示， 大陆短剧单集不过5到8分钟，早上搭捷运。

0: 运、中午午休、晚上睡觉前，随时随地都能看，完全不用特意腾出整块时间。而且剧情完全不拖沓，开篇就切入正题，反转密集，爽点十足，没有冗余的铺垫和注水情节。花莲民宿业者李女士谈到大陆微短剧的变化时，感触深刻。她说，近年来无论剧本编排、演员演出，还是影像画质、服化道制作，整体质感都大幅提升。她提到，这次大陆微短剧以正版授权形式登陆台湾，民众不用再局限于手机小屏追剧，观赏体验大幅提升，全家都十分期待。两岸语言相通，文化底蕴相近，加上大陆短剧单集时长短，观看门槛低。契合青年族群碎片化的生活节奏，使其在台湾大学生圈层快速走红，网络讨论度与平台下载量持续攀升。台湾大学学生李珍奇表示，大陆微短剧题材丰富多元，剧情节奏明快，制作水平稳步提升，已成为不少台湾大学生课余宿舍休闲的热门选择。身边不少同学都在追大陆短剧，大家相互分享、交流讨论。这次中天引进播出，他们也打算锁定电视准时收看。台湾艺术大学学生林金惠长期关注大陆微短剧，他认为篇幅精简的微短剧成为两岸民众交流互动的新兴文化载体。他不止热衷追剧，也会留意学习微短剧的叙事模式与镜头拍摄手法，十分看好两岸影视合拍交流的发展空间。期盼通过影视内容让两岸青年增进相互了解，看见彼此的日常样貌与生活百态。台湾政治大学博士候选人冯颖默表示，大陆微短剧正式登陆台湾，是两岸影视交流领域的重要事件。从《竹芋》等精品长剧，到此次登陆中天电视台的10部大陆优质短剧，既丰富了台湾观众的收视选择，也逐步培育本地收视市场，为两岸影视深度合作筑牢基础。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另据刚刚收到的消息，美东时间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
3: 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2: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3: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毛强，代表责任编辑郑博、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月妹。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飞。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宣称要为长期战争做准备，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一系列动作密集突破专守防卫与和平宪法底线，地区安全警报全面拉响。就此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分析点评。
2: 台宪兵部队计划引入新兴兵力以强化反斩首，都是花架子，没有实质意义。节目中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宣称要为长期战争做准备，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列装远程导弹，参加域外军演，解禁武器出口，一系列动作密集突破专守防卫与和平宪法底线，地区安全警报全面拉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共同解析日本再军事化的真实图谋、危险走向与地区影响。您好，张斌先生。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1: 首先请教一下张斌先生，近期高市早苗在安保三文件修订专家会议上明确以俄乌冲突与中东局势为借口，强调日本必须强化持续作战能力，为长期战争做准备。结合近期日本国内抗议、在野党批评与舆论反应，您如何定性这番言论呢？它的危险性究竟在哪里？
3: 高市早苗啊，这样的一种动作呀，它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安全政策的表态。我觉得呢，是日本战后以来啊比较危险的一个国家战略转向的这么一个宣言。那么为什么说这样一个政策它非常危险呢？主要集中在啊这么几点。首先，这样的一种表示把这种啊战争话语公开化、国家化了。一个国家的首相在正式的场合把长期战争写入顶层的议程，等于把整个国家机器推向了战时体制这样的一种切换，可以说这是典型的呀一个战力的动员，那么也撕掉了这个和平的伪装。高市早苗的逻辑啊，是把外部的危机呢当作借口，把扩军备战呢合法化，本质呢是为军事扩张制造舆论与法理的前提。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彻底抛弃了专守防卫。日本战后安全框架的核心呢，我们都知道是专守防卫。那么也就意味着日本呢不拥有远程打击的能力，不向海外投送作战的力量。而现在改成叫长期作战、持续作战能力，这个目标就不是本土防御了，而是在亚太区域外实施这种前沿的威慑。日本呢将会主动的介入，甚至先发制人的打击，那么完全颠覆了二战之后的承诺。再有一个呢，这样的动作呀一定会制造地区的紧张，煽动对抗。日本呢刻意渲染周边的威胁，把台海啊、南海啊、东海啊打包成一种所谓的挑战，那么实际上是以对抗换这个扩军，以紧张来推修宪，把地区呢拖入到军备竞赛、破坏东亚来之不易的一个稳定局面。所以这样的动作我们看到啊，在这个日本国内啊也是遭到了很多民众的强烈的抗议的。那么日本的很多政党呢对高市早苗这样的一种动作呢也是严厉批评，民众呢甚至打出了不许破坏宪法第九条和高市下台的标语。这说明呢激进的军事化是不得人心的。同时，日本在野党也是直指这个高市早苗啊，以威慑为名，依附同盟，盲目的服从这种美国，本质上就是拿国民安全来赌自己政党的政治野心。高市早苗越是强硬，国内反对的声浪也越是强烈，这恰恰证明了这条道路是违背时代潮流和民众意愿的。
1: 那么日本近期军事动作最刺眼的是列装250陆基反舰导弹、250高速滑翔弹，同时采购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宙斯盾舰改装以适配发射。那么日本远程打击能力建设的两步走具体是什么？这对于中国东部沿海、台海以及南海构成哪些实质性威胁呢？张明先生。
3: 日本的远程打击能力啊，目前我们看已经从过去的构想呢进入到了实战部署阶段。应该说这个路线是非常清晰的，目标也是明确的，可以说是采取了步步紧逼、完全服务于进攻型战略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么日本本身呢，它有这个两步走的一个规划。第一阶段呢，是到2027年，日本要快速形成初始的远程打击能力。你像已经列装的250的陆基反舰导弹，还有250的高速的滑翔弹，这些呢射程大约在1000公里，部署在日本的熊本啊、静冈等地。那么这样的一个射程，它基本就覆盖了朝鲜半岛、俄罗斯的远东，还有中国东部沿海的核心区，以及呢台湾全岛。同时呢，日本采购了几百枚的战斧巡航导弹，对这个宙斯盾舰、进行了软件和硬件的改装。单舰呢可以携带数十枚，而且呢打击范围呢更远，会达到1800公里，具备呢对陆地的固定目标的精确的打击能力。那么这个阶段呢，可以说是一个快速突防，把不能打远变成随时能打远的这样一种安排。那么另外一个阶段呢，是到2032年，日本将构建这个陆海空天一体化的远程打击的体系，导弹型号也会多样化，发展这种海基、空基、潜射的导弹，射程呢也提高到2000公里，部署呢也要扩大到北海道、宫崎等等这些西南与北部的重要地区，同时呢还要推进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形成这种多域、多方向、高强度持续打击能力。这个阶段是全面成型，把日本变成地区进攻性军事强国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么这样的做法其实呢，它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一个呢是日本突破了红线，这个性质完全变了。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不允许拥有对这个对手基地攻击的能力。那么现在呢，远程导弹加上购买的这个美国的战斧，再加上改装军舰，等于日本拥有了防区外精确打击与先发制人的能力，和平宪法也就名存实亡了。另外他这种设计啊，或者说规划，直接威胁到了中国的安全和台海地区的稳定。你像日本的熊本基地，如果设置导弹的话，它能够覆盖台海和东海。静冈基地呢，可以说对我们的长三角的这个地区也都会形成威胁。而战斧可以从西太平洋纵深打击呢内陆目标，所以日本把这个台海、南海视为干预重点，远程能力军事介入的这样一种硬支撑，那么确实会对我们的安全造成威胁。
1: 我们注意到2026年美菲肩并肩军演出现历史性变化，日本从观察员变成正式参演方，派出约1400人成舰制作战力量，搭载直升机航母驱逐舰，首次在菲律宾领土实施实弹射击，二战后81年来首次海外成舰制用兵。那么日本此举意味着什么？如何服务于美国推动的三海联动，对于台海和南海带来哪些直接冲击呢？
3: 这次啊，2026的美菲肩并肩军演呢，应该说呀，它是日本海外军事行动啊，可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的标志。

那么它标志着什么呢？标志着日本自卫队从本土防御转向境外实战部署，这个意义应该说远超过一次演习。首先，它的身份进行了一个质的变化，日本从过去的旁观者变成了作战一方。过去呢，日本他只参加相关的后勤啊、观摩呀、等等，这次呢，日本是派出了水陆机动团，包括他的海空兵力，带着准航母、宙斯盾舰开展这个两栖的夺岛，包括反舰的实弹、防空的反导等等，还有进行海上封锁这些进攻性的科目。可以说，这是日本在二战后首次在东南亚投入成舰制的作战力量，并且实施境外的实弹攻击。日本在这个动作上，应该说实现了这个法律和政治红线的彻底突破。另外一个，从这次演习的这个科目上，我们看到它具有高度的针对性，目标就是指的台海地区和南海地区。这次演习的区域啊，紧贴着台海、南海和巴士海峡，在这个巴丹群岛呢模拟夺岛，在黄岩岛以东的海域呢进行反舰射击，在吕宋岛北部演练封锁，预设呢要切断中国在西太平洋的通道，目标就是威慑中国干预台海。那么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呢，这种在境外机

0: 促成者，纵容日本扩军，就是让日本呢顶在前面，来分担成本，强化整体的围堵。再有一个呢，就是联动的效应更加危险了。配合着武器出口的解禁，包括向菲律宾提供舰艇和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勾连，日本就形成了军演加军售加结盟加情报的一个组合的方式，实际上是把台海与南海问题呢捆绑打包，以多边同盟的名义干涉中国内政，严重冲击了地区和平。这其实是日本啊最大的动作。
1: 同时我们关注到，日本还在推进国家情报局立法，集中情报权力与首相官邸，被批评为特高科借尸还魂。同时四月全面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五月初首相与防卫大臣双线出访东南亚推销武器。那么请张明先生解读一下，情报集权加武器出口松绑如何为日本再军事化铺路，对于地区安全格局带来哪些长期风险？
0: 应该说这两项动作呀，是军事化的制度骨架和扩张的这样一种啊，相互支撑，可以说一内一外相互支撑，把日本推向更危险的境地。我们先说说这个所谓国家情报局啊，法律通过之后，情报权力呢高度集中，国家情报会议呢设在首相官邸，那么首相呢兼任主席，另外呢，你像他的一些重要的人员，官方长官啊、防务啊、外务啊等等，这些大臣都会参与。那么情报局呢直接向首相负责，应该说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安全治理体系，而是在复刻呢二战之前的这样一个集权体制。历史上我们都知道，特高科是军国主义侵略镇压的一个主要工具，现在他的情报局同样具备对内监控、对外秘密行动、服务政权集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为日本的军事冒险扫清内部的障碍，同时也对外干预呢来提供情报的支撑。所以日本民众和在野党为什么那么强烈反对，就是害怕日本政府回到军国主义的那种独裁的老路。那么另外一条呢，就是武器出口的解禁。四月份修改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那么在原则上呢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审批权呢收归内阁，国会呢仅仅是事后通报。这可以说是二战之后日本军备管控体系的彻底的崩塌。那么高市早苗呢要到一些国家去这个出访，而且呢亲自推销驱逐舰啊、潜艇啊、防空导弹啊、无人机等等，这些其实呢都是要对外呢进行军事上的输出。那么这两者结合起来，它就会面临着长期的风险，一个是军事扩张的制度化，那么这种情报的集权保障了决策的高效独断，武器出口呢又能提供资金，再加上又能够呢在海外和盟友之间呢刷存在感，就形成了扩军、出口、结盟、再扩军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1: 是的，最后呢，请张斌先生来做一个总体的判断，日本在高市早苗的领导下，修宪、扩军、备战、结盟、全面提速、再军事化已成现实。结合东京审判80周年节点、美国战略牵制、中国反制能力与地区国家态度，日本这条道路最终会走向何方？而中国与地区国家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0: 我觉得呢，日本呢现在这样一种做法呀，从修宪、扩军、备战、结盟等等这样的动作在全面提速，确实方向是非常危险的，而且路径采取的也是极其激进的，但是最终对日本来讲，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首先我们看到从历史上看，包括现实上看，应该说日本这样的做法都不得民心，在国际社会也得不到认可。今年是东京审判80周年，国际社会呢清算军国主义罪行，确立侵略必惩的铁律，那么日本却在一边纪念一边扩张，不但背叛了历史，违背了潮流，我想一定也会遭到中韩等受害国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再加上国内民众的持续抗议，在野党的强力抵制，说明军国主义在日本想复辟是没有社会基础的。另外呢，也是绑定了美国呀，这样的一种动作啊，最终一定会受到反噬。因为美国就我们看到，在这个之前的一系列地缘政治中，已经有多少盟友被他抛弃了，或者说反目成仇。高市早苗内阁深度依附美国，把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但美国的战略重心非常的分散，而且美国的民众也反对呢各地的这种美国参与。

0: 的地区冲突，所以只会把日本当作呀前沿的炮灰。如果真的爆发冲突，美军是可以撤的，那日本在这个东亚地区他是搬不走的，所以他一定首当其冲，然后承受重创。所以我们看到日本的媒体也警告说，这种日本政府盲目的追随美国只会把日本推向深渊。再有一个呢，我觉得我们当下中国的实力啊，在台海和南海方向也是形成了压倒性的遏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高超音速导弹、航母作战、隐形战机，包括去鱼拒止的能力等等各个方面呢，是不断的领先，具有强大的反制能力。日本如果敢在台海、南海挑衅，那最终只有失败一个下场。中国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足够强大，那么日本任何的军事冒险都不可能得逞。那么对中国和其他这些地区的国家之来说的话，我觉得这里面啊，一个要坚定的反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冒险，对日本的导弹部署、海外用兵，包括勾连台独势力等等突破红线的行为，要采取政治施压、军事警戒和法律反制这种综合措施，划清红线，绝不姑息。另外就是要维护战后的国际秩序，团结地区国家，重申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价值，反对军备竞赛与阵营的对抗，坚决以对话协商来解决分歧。同时我们还要保持战略定力，加速提升国防的能力，强化东海、台海、南海方向的管控，那么以这种发展与稳定来挤压日本的这种政府的军事冒险行为。所以日本真正的安全从来不是靠导弹、靠结盟、靠战争，而是要靠啊反省历史啊，靠与邻为善，靠和平发展。高市早苗内阁啊，如果执迷不悟，在军事化道路上一路狂奔的话，我想最终只会重蹈历史的覆辙，给日本国民带来灾难，给地区带来动荡。这条危险的道路必须要予以制止。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的精彩分析解读。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近期台宪兵部队计划新增约两个营级单位的新兴兵力，以强化核心区域防护与实时应变能力。那么新增两个营的新兴兵力之后，台湾所谓对核心区域的防护能力究竟能有多大提升？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读。节目采制军事记者宋康飞。
4: 我们知道，台海军陆战队66旅此前被台防务部门赋予了台北地区所谓反斩首等核心职能，与台湾宪兵部队202指挥部共同负责台北的卫戍任务。邵老师，台海军陆战队66旅和宪兵部队具体是怎么进行职能分工的？
5: 它这个分工其实还是很明确的。首先呢，它有一个防区的划分。宪兵呢，它主要是负责内层；海军陆战队的66旅呢，就是负责外围。它的内层呢，就是比如说台北市的中心地区，这个里边呢有台湾的一些这个官邸啊等等，就是它的一些重要的机构吧。对于宪兵来说，它主要的防线就是城市的街道啊，一些重要的机关，这些要人的驻地，还有关键的路口、桥梁等等。那么陆战队66旅呢，他们呢负责的地区呢，主要就是一些台北的外围，你像新北林口啊、淡水河口、台北港，还有松山机场的跑道。但是这个松山机场就是那个航站楼，其实是归宪兵管的，但是跑道呢是由陆战队66旅来负责。还有像桃园的周边，反正就是台北的周边和大台北这个地区，那么它的防线呢就是河岸、港口，那么机场外围啊，郊区要道，还有一些就是有可能会激降的地点。这是我们说在防区上它有一个分工。那么第二呢，就是任务方面它分工也是很明确的。宪兵呢主要是负责贴身敬畏，66旅呢就是负责一个外围的拦截。贴身敬畏呢，其实除了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那种防卫之外，它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情况，就是要反斩首，而且要这个要人护送。反斩首呢，这个很好理解了，要人护送呢就是你反斩首之后 你这人得要转移嘛。台湾有一个叫万军计划，就是一个他的那些领导人的一个紧急撤离计划，要把这些人从一个什么秘密通道上，然后送到车，然后到机场，或者是用直升机偷偷的把他们送出去啊。陆战队66旅呢，它主要是负责外围的阻绝，还有这个机动驰援，以及呢反机降、反渗透。其实它主要的任务呢，就是一个外围的拦截，就不让这些斩首的力量能够进入到台北嘛。所以你像淡水河口啊，像台北港啊、松山机场的跑道啊，这是他们主要的作战的区域吧。但是呢，在一些必要的情况下，他也要去驰援宪兵。然后如果说你的斩首部队没有被拦住的话呢，那么他们也得要到城里边去作战。那么第三呢，就是他装备上也不一样。那既然说宪兵和陆战队他负责的防区，他承担的任务不一样，所以装备肯定是不一样嘛。那宪兵来说呢，他就是轻装，这个轻装呢就比较适合在市区里边短距离的机动，适合于贴身护卫。那海军陆战队66旅呢，他把一些重装已经交出去了，现在剩下的就相对来说比较轻一点，就比较注重这个机动性。当然，它也是有装甲防护的，它就比较适合于在外围开阔地带，什么河岸、机场作战。所以说，这个装备上的不同，其实是跟它的防区以及呢任务不同是有直接关系的。
4: 我们看到台媒近日称，为强化关键区域防护与实时应变能力，台湾宪兵部队未来将导入所谓新兴兵力。这些所谓的新兴兵力将被编组为2个营级单位，进驻博爱特区军事营区。邵老师，在您看来，台军新增这样的装备配置是出于何种考量？
5: 博爱特区呢，它是位于台北市的中正区，这个地方呢，就是有台湾所谓的重要的部门呢，都是在博爱特区，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是非常重视的，就把这个区域呢，成立一个军事警备管制区啊，就是所谓的博爱特区啊，因为他们担心，一旦两岸发生战争呢，这肯定是大陆打击的重点。那他现在呢，就是要对他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军事力量的配置，我们看呢，主要就是配美制的车载反制无人机系统，还有呢毒刺导弹，它是一种这个便携式的防空导弹。但是呢，台湾其实是把它放在了这个车上的哈，就是变成了一个车载的这么一个近程防空导弹，它也是用来末端防空的。那除了这个我们说这个反制无人机系统，还有侦察型和攻击型的无人机，可能其实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我觉得这个就是想加强对博爱特区的这个防御。因为现在我们看，就是假如说有斩首行动的话，那这里边一定会出现无人机，一定会出现直升机。那如果说你的陆战队66旅在外围没有成功的把这些力量拦截住，那你说这些力量如果说突出重围，真的到了博爱特区，那不是也要有办法去对付吗？所以他现在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新兴兵力，主要是针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就算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手段，就是到了没有路的时候，哎，他们呢也能够具备一定的反击能力。那特别是无人机，我们知道现在就是，用的非常多哈。其实对于台湾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他们现在想引进这个反无人机系统。你像这个毒刺导弹，它主要是针对直升机的，当然它也可以打无人机。那我们说像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呢，其实也是可以进行所谓的反制吧。所以说到底呢，就是想通过建立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哈，哪怕是斩首力量进来了，那宪兵呢也能够应对，而不是说只有跑路这么一个办法，因为到了那种情况下，可能跑你都跑不了了。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针对当前的一个技术发展的一个趋势，以及他们认为斩首行动可能的样式，当然也有他们对自己力量的一个认识吧，就觉得有必要加强最末端的这样一种防御能力。
4: 台媒还称，保护台北的台湾宪兵202指挥部下辖有211营、332营、229营等6个营级单位。未来新增2个营级单位之后，整体规模将扩编至8个营。邵老师，当前台宪兵部队的实际能力如何？此次扩编能对宪兵部队的备战能力有多大提升？
5: 现在这个台湾的宪兵哈，他实际上吹的还是比较厉害的，特别是他其中有一个211营，被称作叫铁卫营，什么天下第一营哈，就说的很吓人，就给人的印象说， 负责保护这些核心区域的，那都是特别厉害。说是在选拔的时候都要挑那些技战术能力特别强的，啊，就是你的这个军事素质很高，而且呢智商也得高，你要能记住所有官员的一些主要特征，然后呢还要这个升旗，就是担任一些礼仪任务，所以可能形象啊什么各方面也有很高的要求。台湾宪兵最近几年呢也喜欢搞一些演练，比如说曾经搞过4天3夜的实战化训练和反无人机科目，给外界的感觉好像他的宪兵非常厉害。但实际上呢，这些年台湾宪兵啊爆出来很多的丑闻，比如说2012年的时候就有士兵在执勤的时候自杀了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让他们没有面子的事情。2016年呢，就是宪兵举行一个阅兵，结果呢，那个走得特别不好，就非常的丢人。所以网友就说哈，这不是分裂式，是把这个队列的列，结果变成了撕裂的裂，就是成为了一个笑柄。而且去年的时候，他们还有这个宪兵啊里边的新兵，就是深夜翻墙跑了，2天之后呢才被抓回来。这也就说明你的这个管理呢还是有很多漏洞的啊。通过这些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军纪非常的涣散，就和宪兵承担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任务呢有点不太匹配。那么这一次呢，他要新增2个营的兵力，而且呢还要给他有一些新的装备，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了反制无人机系统啊、刺针飞弹呢、还有什么察打一体无人机啊等等。他是想用这种办法能够让这个宪兵变得更强，更能够承担啊这个所谓的反斩首的任务。但是呢，我们说这里边其实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台湾一直强调的刺针飞弹，这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有了，当时还是表现得不错的。但是这毕竟是一款老导弹了，从性能上来讲，它很难适应现代的反无人机作战，或者是这个低空的防空作战。所以我觉得这个装备本身也是不太行，然后反无人机系统，美国现在也就那个水平，能够给到台湾什么样的帮助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那可能还有一点就非常重要的，就是台湾能不能够真的把他需要的人招满？哎，你说宪兵要扩充2个营，这估计加起来也得要1000多人。那1000多人你能招满吗？现在台湾这个边界比它是长期是有问题的，就是你编制那么多，但是呢现役呢其实是达不到编制的要求。因为现在在台湾征兵很难，现在就是年轻人都不愿意当兵，虽然搞了一个志愿兵役制，但是很多人就是干着干着就不干了，或者是招不到人。所以你说想新增2个营级单位，你能不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其实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啊。扩军的这个目标啊，未必能够实现。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你仅仅的想去搞一个什么反斩首的行动，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战术的一个行为，对吧？是整个的军事行动的一个末端，它不是一个战略层面的东西。那从战略层面看，台海发生战争了，如果大陆真的对台湾进行斩首了，在大陆的陆海空火全面的火力压制之下，台湾的这个反斩首行动还有意义吗？这个宪兵也好，陆战队66旅也好，有能力在这个大陆全面的军事优势之下，把台湾的那些台独分子救出来，什么送上飞机、送上直升机吗？所以，如果你不考虑到这个前提，只是在战术层面说啊，我们买了新装备，我们扩充了部队，其实它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大的前提它是不存在的。
3: 感谢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和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18点至19点。当然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1: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这里。
2: 是的，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也欢迎各位去宝呢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上午9点呢，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您可以在评论区啊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1: 是的，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们的去宝们的朋友圈是不是也被九宫格旅行照刷屏了呢？
2: 没错，我相信很多的去宝应该有着一样的感受。那么刷朋友圈的时候啊，是一边点赞一边感慨，就会说，哎，有人在山顶看日出云海，有人在古镇河边呢吃美食，当然呢还有人挤在景区门口发动态。请问这是看风景还是看人呢？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大家关于旅行的记忆还新鲜着，还热乎着呢啊。
1: 是的，我们的后台呢已经陆陆续续收到了很多去宝们发来的故事碎片。
2: 哎，
1: 有的人呢是在大理的客栈和陌生人一起拼桌吃火锅，结果吃着吃着就聊成了未来的旅行搭子。还有人呢是穿着古装在西安的城墙上骑车，被一群小朋友围着喊将军早安。这些计划之外的邂逅呢，其实往往才是我们旅途当中最闪光的瞬间。
2: 是，你看，当然呢也有人选择躺平式旅行，举个例子啊，去公园露营，逛菜市场，重新发现城市的角落等等等等。我就在想啊，无论是跨越山海还是漫步小巷，假期呢其实是一次给生活换个呼吸节奏的尝试。所以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个特别简单的互动话题了。
1: 这个五一您去了哪里换呼吸？旅途中呢哪一个瞬间让您忍不住想，这一趟真的值了。那么欢迎此刻正在开车通勤，或者是在家收拾行李，或者是对着电脑回味假期的去宝们，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五一记忆。
2: 当然呢，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啊抽取两位去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能带回家旅行的点亮心情的手作是手工 DIY 马年小提灯。哎，来拼出您的精彩旅程吧。
1: 当然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到我们评论区的小编去小行，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
2: 当然也欢迎各位去宝呢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在直播间下方的甬道里也有很多精彩的视频内容等待着您，欢迎大家点击来收看了。
1: 没错，那么今天节目呢也有很多精彩的内容为大家安排。
2: 是的，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一起来跟随台湾学长表弟漫步青海西宁，感受高原古城的慢生活。
1: 今天的去好玩，我们要带着去宝们跟随总台大剧《太平年》一起去打卡河南洛阳、开封两座城市。
2: 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留在河南，好吃不停嘴的麦灶嘴巴带路单元，我们将和去宝呢一起去品尝开封的美食了。
1: 两岸微旅行呢，我们带着两岸听友一起去了解雍容华贵的洛阳牡丹是如何做到花开四季的。
2: 好了，请跟随莹莹白强开始今天有趣的旅行吧。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这里是去旅行，每天和大家见面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刚刚度过了五一假期，大家假期出行的体验怎么样呢？
2: 哎，你看不少朋友啊，对于五一出行的体验，除了美景美食之外呢，当然就是感受到了人从众这种热热闹闹的氛围了。
1: 没错，你说的热热闹闹啊，可能有很多朋友也开始思考、
2: 啊、
1: 旅行的节奏是不是可以换一种，不用只是追着景点去打卡，而是找一座城市，让自己的脚步和心情能够真正的慢下来。
2: 是，您看啊，台湾学长表弟呢，最近就找到了这么一个非常适合慢旅游的地方，那就是青海西宁。这里常被当作匆匆而过的中转站，可一旦停下脚步呢，您会发现啊，它是一座为漫步而生的高原古城了。
1: 西宁呢，海拔2200多米，盛夏呢也就是20度出头的温度，非常的舒适、可以说是自带清凉滤镜。而且更妙的是，这里是汉回藏等多民族交融，走在街上，清真寺的穹顶、藏式画廊还有现代商圈，可能呢就会在同一条路出现。
2: 是，这里非常适合 city walk， 景点之间打车啊也就十来分钟，步行呢也不是很累，加上高原通透的阳光，随便一拍啊都是大片的质感了。
1: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台湾学长表弟要带咱们实地走一趟西宁城市一日漫游。那么一日游上午的路线呢，是从山崖上的千年古迹一路走到市井烟火里。
2: 哎，你看上午的行程第一站呢是城北的北山土楼观，它是国内的第二大悬空寺，建于东汉，佛道儒三教共存，在红砂岩崖壁上的栈道上啊，您可以俯瞰西宁全城。紧接着呢，到老城区的东关清真大寺，看中式飞檐和伊斯兰拱门的巧妙融合，一起来感受西北最大清真寺的庄严气场。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跟随台湾学长表弟，开启这场高原古城的 City Walk。
5: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表弟。今天要带大家游览的是青海西宁。提到西宁啊，很多小伙伴们第一印象可能是遥远高原起点，去青海湖、茶卡盐湖的中转站。但真正走进来，你会发现它是一座被低估的慢城市。在海拔2000多公尺啊，阳光很透，空气凉凉的。走在街上，你会看到戴白帽的回族同胞、藏袍的阿妈，讲着西北方言的市民，在同一空间和谐共处。这里没有一线城市的急促节奏，却有非常清晰的层次感。清真寺的唤礼声、汉传佛寺的钟声、现代商圈的活力，在同一条街道上交织。在这里，大家会有一种温柔的包容感觉。西宁啊，很适合 city walk。城市核心区不大，主要景点之间打车多在10至20分钟能到，步行呢也能在半小时圈内完成转换。更重要的是呢，这里的街区啊本就是展览，从保存着明清格局的老巷，到融合了民族元素的现代广场，依山而建的悬空寺啊，到平原上开阔的清真大寺，每一个转弯都可能遇到不同的文化切片。这里夏有凉风，冬有晴雪，用双脚丈量是西宁最好的阅读方式。我们今天的一日行程呢，我给它取名叫做高原古城时空慢行。上午起来啊，我们吃个西宁特色早点，9点左右呢，推荐大家来到了城北的北山寺，当地又称为北山悬空寺。这是中国现存的第二大悬空寺建筑群，始于东汉时期。整片寺啊嵌在红砂岩石壁上，栈道呢蜿蜒而上，串起了佛家、道家、儒家的史迹。你可以清晰地看到北魏到清代壁画残存的线条色彩。远远看去啊，整个西宁城沿着黄水河谷铺展，新旧建筑交错，古朴又美丽。临近中午啊，转入老城区的关东清真大寺，作为西北的四大清真寺之一。它的建筑独特，中式与伊斯兰风格相结合，大家可以驻足看看，长廊中的砖雕与木作也值得细细端详，可以从中看到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史。大寺周边啊，是中午补充能量的理想地点。西宁的饮食哲学是朴实有力，一顿午餐啊，可以从手抓羊肉开始，优选本地的草飘羊，清水煮透呢 沾椒盐配生蒜，肉质细嫩无膻，满口都是纯粹的鲜香，搭配一碗面皮，厚实的面皮啊，吸足香而不烈的辣油，口感扎实。如果胃口允许啊，可以试看看青海甘蓝饼，这是一种薄脆香软的传统面点，配上热茶啊，就是当地人最日常的最爱之一。
2: 哎，莹，你看啊，我们听着台湾学长表弟的描述呢，有没有发现那一碗手抓肉的香味啊，好像都飘到咱们直播间里来了。
1: 是的，是的。那听了学长表弟的讲解啊，他从悬空寺的娴俊到清真寺的庄严，再到市井美食的烟火气，他一上午的行程真的是动静结合，信息量满满。
2: 你看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的是下午的行程了，从青海省博物馆开始啊，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国宝级的文物，读懂高原千年文明。傍晚时分呢，咱们登上南山公园的凤凰台，收藏一场专属于西宁的日落与万家灯火了。
1: 没错，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真正的味蕾狂欢才是刚刚开始。熙熙攘攘的墨家街夜市，还有牦牛酸奶呀、烤羊肉串等等这样的美食，化作实实在在的温度，犒赏了旅途的疲惫。
2: 你看咱们今天的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来跟随表弟一起啊，开启西宁下午与夜晚，把这条高原古城的 City Walk 路线呢，咱们完整的走完吧。
5: 午后两点左右啊，我们来到行程的第三站，青海省博物馆。博物馆位于城西区西关大街，建筑沉稳大气，与相邻的图书馆、美术馆同构建成了西宁的文化心脏。这里每周二至周日开放，周一闭馆，参观呢完全免费，但记得提前在青海省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上预约哦。博物馆呢收藏着众多文物，堪称一部立体的高原文明史，在众多珍宝中有两件藏品呢特别值得你注点。第一件呢是舞蹈文彩陶盆，距今有5000多年，这个陶盆最迷人的地方在内壁，上面用了黑彩绘舞蹈的人像，仿佛正随着某种古老的节拍踏步起舞，线条呢简洁而生动，让你瞬间穿越了时空，看到了鲜明的祭祀欢庆的场景。它不仅是艺术的萌芽，更是人类早期生活珍贵的写照。第二件呢是明永乐铜流金观音像，这尊造像啊体态呈现优美的 S 型曲线，头戴宝冠，面容慈悲祥和，站在他面前啊，你能清晰的看到流金历经数百年能流转的光泽，以及衣纹、手指甚至宝冠上极其细致的雕琢。它不仅是佛教艺术的杰作，更是中央政权与西藏高原宗族文化密切往来的见证。建议啊，大家留宿至少2个小时，慢慢走过这些展柜。青海呢，作为唐蕃古道与丝绸之路重要的节点与辉煌往昔，会清晰的浮现在眼前。从博物馆出来啊，大约下午4点钟，我们前往南山公园。入园后啊，沿着步道向上，就能抵达凤凰台观景台。这里是俯瞰西宁全景的最佳位置，建议大家在日落的半个小时前抵达。向西望去啊，整个西宁城呢，在脚下铺开。随着夕阳西下，天空从湛蓝渐变成粉紫，城市的灯光也依次亮起了，从白日的喧嚣过渡到万家灯火的景象，宁静而治愈。华灯初上，是时候用美食刺激感官了。从南山公园下山，大家可以去西宁美食的灵魂地墨家街夜市。到这里啊，大家可以试试着牦牛老酸奶开始，口感醇厚，表面呢结着一层金黄的奶皮，酸甜适中。接着呢来几串肥肉相同的烤羊肉串，炭火呢香气扑鼻。如果还想尝尝主食，羊肠面或者泡脏面都是本地人的心头好。希望这份高原古城的时空慢行路线能帮大家遇见一个立体而真实的西宁。
1: 是的，听完了学长的旅行攻略，我们来看看趣宝们的留言。
2: 首先呢，我们看到了趣宝艾特西北风旅人，他说啊，北山悬空寺呢太震撼了，像当地的美食啊，手抓羊肉真的是非常的好吃。西宁不只是中转站，是值得慢下来的宝藏小城。
1: 难怪他的名字叫西北风旅人。看到我们的趣宝高原慢时光，他说从博物馆的彩陶到南山公园的日落，一天看尽西宁千年的烟火。最爱东关清真大寺的宁静和夜市的热闹反差，下次呢还要来吃酿皮儿。
2: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我们的互动话题公布给大家。这个五一呢，你去了哪里换呼吸呢？旅途中哪一个瞬间让你忍不住想这趟值了？也欢迎此时此刻的正在通勤，或者是在家收拾行李，或者说对电脑回味假期的趣宝们，赶快积极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分享您五一的记忆。
1: 一首歌曲之后再回来。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

0: 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3: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4: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5: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6: 这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7: 我无锡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8: 张小静，结10年西域兵，9年不良伤。
9: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10: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巨好玩，
11: 这里是去旅行，让我们继续开启有故事的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1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1: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这个五一您去了哪里换呼吸，旅途中的哪一个瞬间让您忍不住想，这一趟值了。
12: 是的，那今天的巨好玩，我们要去哪里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1: 是的，最近一段时间呢，相信很多的趣宝啊，都在追一部现象级的历史大剧《太平年》。
12: 是的，这部剧啊，以五代十国末期为背景，讲述了吴越国王钱弘处在乱世中保境安民，最终呢纳土归宋，实现国家统一的历史故事。剧集一开播呢，就凭借精良的制作和厚重的历史感火爆全网，受到两岸朋友的广泛的关注了。
11: 没错，那么这部剧不仅带火了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更是在现实中掀起了一股跟着电视剧游河南的热潮。很多观众看完之后啊，都觉得不过瘾，想要去故事发生的真实地点去走一走看一看。
12: 是，你看说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主题就来了，跟着太平年呢，由古都洛阳开封。
11: 好的，我们先去洛阳。那么剧中后唐建都洛阳，赵匡胤呢也是出生于此。如今的洛阳呢，不仅是千年帝都，更是牡丹花城。您可以去龙门石窟看卢舍那大佛的微笑，可以去白马寺当中寻找中国佛教的祖庭，还可以在承载了隋唐气象的应天门遗址前遥想盛世繁华。
12: 哎，接着呢，咱们转场开封。我们都知道啊，开封在剧中呢是后梁、后晋、后汉、后周的都城，当然呢也是北宋东京汴梁的所在地了，是纳土归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最终的落地点。现在的开封主打一个宋韵，你可以在清明上河园里啊来体验清明上河图的繁华。当然在开封府回味北宋名城包公断案的传奇，真正做一回东京梦华里的逍遥客。
11: 没错，历史和现实的交织，戏里与戏外的共鸣，这就是文旅融合的魅力。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沉浸式的感受太平年里的河南。

0: 一部《太平年》承载着千年太平院，也让河南成为众多剧迷的打卡地。开封与洛阳作为这段历史的核心承载地，一处处古迹背后藏着剧情的历史真相，也藏着中原大地的太平密码。而要探寻那份天下一统的初心，我们还要到钱弘处的晚年归心之地洛阳去寻找答案。
1: 我现在呢是在洛阳博物馆，眼前的这个文物啊，就是吴越国王钱弘处的墓志了。
2: 洛阳博物馆高级讲解员张林南：
3: 实际上，钱弘处在纳土归宋之后啊，他就留居在了中原，事后就葬在了我们洛阳的北邙山上。那您走进我们石刻馆，您会看到现在有很多的观众，他们在看完《太平年》之后，就专门来找到这件文物进行打卡。这方墓志上面的大概2700多个字，可以说是清晰地记录着钱弘处的一生，也向我们讲述着在历史当中呢非常有名的一段历史故事，就是纳土归宋了。这方墓志啊，也为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提供了最直接的实物佐证。
1: 它一边是吴越的王权，一边是天下太平。那站在今天，我们怎样理解他当时的这个决定呢？
3: 钱弘处实际上是一位非常有担当的地方统治者，在明墓志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举千乘之众，请集有司，并三台之名，愿拱臣集，这也体现了他极大的决心。他虽然放弃了王权，却换来了吴越百姓50年不闻战鼓的安宁，换来的是天下一统，百姓安居乐业的太平年。我想这也是大家非常喜欢他的主要原因了。墓志呢是由金子光禄大夫慎之礼撰文，他是吴越国重臣慎温琪的长子。慎之礼与钱弘处实际上是亲上加亲的亲家翁，18岁时就被钱弘处拔为校书郎，后来随吴越纳土归宋，官至北宋工部侍郎、金子光禄大夫。
4: 他考虑的是每一个老百姓的利益，不是自己的利益，就是为大我事小我的一个精神。千年前我们中国人就有这样的胸襟，是我们后世人们所要学习的。
1: 钱弘处以纳土归宋为中原大地迎来了休养生息的太平光景。如果说洛阳是太平初心的坚守之地，那开封就是太平基业的建立之地。洛阳墓志藏初心，开封城垣正太平。接下来我们走进开封城墙，看汴梁作为当时的政治中心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东京梦华的盛世巅峰。
2: 河南省宋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惠东：
5: 开封城墙呢，全长14.4千米，是中国现存仅次于南京城墙的古代城垣建筑。我们背后的大梁门呢，则是始建于唐代，后代多有重修，但核心格局依然保留了五代及北宋时期的历史风貌。
2: 讲解员：
6: 开封城城洛城地下还有6座城，那脚下3米是清开封城，5米是明开封城，6米是金代的开封城，脚下8米就是盛极一时北宋东京汴梁城。我们再来看正前方，这面墙就是强洛墙的体现，上面这一部分是清代城墙，表面较为光滑平整，下面这一部分是明代城墙，表面凹凸不平，被风蚀的已经很严重了。
2: 游客
7: 印象最深的吧，就是他们当时在那个城墙上，那个迎接那个对面那个辽军进攻的时候，然后觉得那个感触还挺深的。然后觉得哎，那年代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同时对那年代的历史就特别感兴趣，然后也想带着孩子一块来开封看一看，然后了解一下当年的那个城墙的原貌啊，大概是什么样。
8: 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余愿作揖。
1: 来到了安远嘛，也是能感受到四周都是车水马龙，太平繁华。
5: 没错啊，你看 那就是开封铁塔。
1: 哦，那就是铁塔了。
5: 对，它历经千年风雨依然屹立，在影视剧中呢也承载着天下太平的意象。
1: 从城墙的厚重到铁塔的庄严，惠老师，咱身后的这座铁塔真的是铁做的吗？
5: 铁塔的建造和钱红处纳土归宋的那段历史还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公元978年，就在钱红处纳土归宋的同一年，供奉在吴越国的佛舍利也被迎请进了开封，并且专门建造了一座木塔来加以供奉。但是很可惜的是，这座木塔仅仅存世了55年之后就毁于雷火之中。宋仁宗时重建新塔，为了防火耐腐蚀，于是就采用了通体琉璃砖瓦的形式。这些琉璃砖瓦为深褐色，远远望去就如同铁的颜色一般，所以民间俗称这为铁塔。这也是中国现存历史最为悠久、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琉璃砖塔。
1: 所以说，铁塔和钱红处纳土归宋有着深厚的渊源，也是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见证。
5: 可以说，铁塔不仅仅是一座精美的建筑精品，也是天下太平一统的重要象征。
0: 开封自古水系发达，汴河是隋唐大运河开封段的主干，也是五代至北宋时期开封城的水上生命线。开封也因此成为中原水运枢纽和商贸重地。电视剧《太平年》中，钱红处沿汴河赴京朝觐，沿途看到市井繁荣，老百姓生活安定，这正是汴河兴，汴梁兴。
5: 开封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一时期的都城，就是和汴河的水运优势具有极大的关系。它沟通南北，既是当时南北物资交流的一个枢纽，也是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形成了当时汴京城内包罗万象的都城气象。现在的汴河夜游，正是承接着北宋时期汴河的历史文化，串联起开封的八大景区，让游客泛舟船上感受到开封一城宋韵半城水，正是对于历史的活化与传承。
1: 惠老师，前面就是开封府了。
5: 这块碑呢叫做开封府题铭记碑，是一级文物。其中非常关键的就是它记载了在北宋时期担任过全知开封府事的人员。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和我们的太平年相关的还有三位前世后人，这里有钱明义，后面还有钱藻和钱协这两位。并且这三位呢在北宋时期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在历史上也都留下了他们的很多故事。比如说钱协，他曾经和苏轼就多有唱和，是非常好的朋友。
0: 顺着千年漕运的航道一路前行，抵达清明上河园。这座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1:1复原的宋代主题公园，是汴梁市井繁华的极致再现。朝堂的治世理想，市井的人间烟火，在这里化为一幅东京梦华的盛世画卷。
1: 我们汴河之行今天在清明上河园画下了圆满的句号。惠老师，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清明上河园能成为五代太平愿景与北宋盛世风华的一个连接点？
5: 钱红处纳土归宋，推动了天下一统，也让汴京城的繁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此后的百余年间，东京城成为人口逾百万的大都会，清明上河园就是复原了北宋汴京城的商贸活动和市井百态，而东京梦华演出呢，则是再现了当时繁盛富庶的太平盛景，这正是对于太平年中五代太平愿景的最好回应，也在今天成为一幅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活力的文旅画卷。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又来到了我们今天吃货的天堂啊！
3: 是的，
2: 中国人常说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么对于鱼类的美食，各地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
3: 是，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这个五一你要去哪里换呼吸？旅途中哪一个瞬间让你忍不住觉得这趟旅行值了？说到这趟旅行值了，我想就会提到美食，对不对？提到美食就会想到美食当中的一个烹饪的最高境界，那就是鱼了。因为我觉得蒸鱼是我最喜欢吃的一道美食，在烹饪它的时候呢，我觉得用清蒸的方式就是最高的烹饪境界了。
2: 我喜欢吃水煮鱼、
3: 哦、
2: 但是呢，今天我们介绍的这种鱼呢，它是把黄河边的粗犷和古都的厚重都融进了一碗汤里。
3: 是，
2: 说到黄河和古都呢，就不得不提我们接下来的美食目的地河南开封。这里有让无数开封人都魂牵梦萦的美味，开封黄焖鱼。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跟随味道调查员和美食制作者白大哥一起去找寻黄焖鱼好吃的秘诀。
4: 鱼不错，这鱼不错。
5: 这是狸猫，
4: 狸猫，
5: 开封话叫狸猫，普通话叫麦穗鱼。
4: 哦，麦穗鱼。
5: 哎、对，张磊。

0: 这是干什么的？
1: 这不就是那种筛子吗？但是这个孔怎么这么大呀？
0: 这个玉啊，它是说处理一下它就是必须得筛一样，小玉儿啊都筛出来不要了，肠子挤不出来，你不能掺到里头。
2: 白叔说，小是选择标准之一，但是过小的鱼也不行。只见他将桌子上大小不一的鱼，通通揽到筛子中，将过小的鱼筛出。
0: 筛这些东西啊，有顺口溜：筛筛筛买杠，琉璃滚儿打叮当，你卖胭脂，我卖粉儿，咱俩打个琉璃滚儿。
1: 筛鱼还有顺口溜呢。
3: 是的。
2: 留在筛子里的鱼是制作这道美食的最佳选择，从选鱼阶段就如此讲究，看来这道美食果然与众不同。
0: 好了，再好了。
1: 趴地虎我倒是想看一看，因为这个鱼算是所有鱼里边最小的，这个鱼我们该怎么处理啊？
0: 这个鱼和那个差不多，它就这一点点。
1: 一点点哦，
0: 它比那肚里的东西少。
1: 这个是从下边往上挤。
0: 对，看这个鱼。
1: 这个得上刀了。平平的切开。
0: 它关键是就是。
1: 哇。直接给它拍扁了。
0: 像这地球你这样处理以后，炸出来以后绝对松。你想处理这鱼，想给它的枪干掉，不老骨子要给它捞干净，
1: 捞干净。
0: 好气，还有这个鱼鳃，
1: 鱼鳃。
2: 不同的鱼身体结构不一样，因此每种鱼的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这成堆的小杂鱼处理起来也是一项大工程。
1: 为什么我们不选用一种更加方便的方式呢？因为我看啊，他们有人直接用这个擀面杖就给它挤出来了。
0: 你提这个问题啊，可好？咱现在用这个手机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食道鱼的方法，擀面杖嘛，它那个肚里东西擀不出来，仍存在它肚里吃出汗是很苦的，一条一条挤吃了它绝对不苦。
1: 我看大家在挤的时候都是这样挤，为什么会有这个动作？
4: 得会爆汁的。
1: 一般就是家里人围在一起，一边挤一边聊天，是吗？
4: 是。
2: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不间断劳作，成堆的小杂鱼终于处理干净。
1: 我们这满满一箩筐的鱼终于处理好了，现在感觉这个手都已经酸了。那白叔，您现在能不能告诉我，我们要用这一筐杂鱼来做什么美食啊？
0: 做的是开封的特色小吃黄焖鱼。
2: 黄焖鱼，一道在开封当地家喻户晓的小吃，因其鱼香汤浓，让人百吃不腻。
1: 那我们怎么样做这个黄焖鱼才能达到我们开封的标准啊？
0: 首先一个口感不能苦，第二不能吐刺，第三鱼和汤不能腥，第四不能压沉。
1: 那白叔您看这个鱼呢，我们已经把它的内脏挤掉了，这个鱼吃起来已经不苦了，那剩下三点我们怎么解决它呀？
0: 你跟着我做都知道了。
2: 处理好的小杂鱼要先在面粉里来回打个滚，均匀裹粉。
1: 这个厚度怎么样？刚才裹完了
0: 还得再处理一下。这样
2: 裹完粉的小杂鱼要再次过筛，只留下表面薄薄的一层面粉。
1: 白叔，您看我已经筛得差不多了，现在我们要干嘛呀？
0: 下一步该下锅炸。
1: 白叔，您看现在这个鱼啊，它还有它原本的味道，我们不用调一下味儿吗？
0: 咱现在先炸后调味儿。
1: 先炸后调味
0: 儿。我会告诉你这个味儿是咋调出来的。
1: 哦。
2: 白叔说，炸鱼要用大火，这样可以使鱼在入锅的时候快速定型。如何判断鱼有没有炸好，白叔有着自己的经验。
0: 一个是看颜色，
1: 这个状态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0: 对，金黄色的。耳朵停，用这个镯子一拨，就像那个石头子撞击这个金属声音一样，哗哗哗哗。三是手感，
1: 手感
0: 就是天黑以后你颜色也看不到，你光听也不行啊，就是说是这样，如果你感觉差不多了你可以这样
1: 捏一捏。
0: 很硬朗感觉。
1: 对，而且是能感到捏的时候酥酥的感觉。
0: 对，
1: 现在我们是可以直接捞出来了。
0: 对，
2: 炸好的小鱼金黄酥脆， 一掰即

0: 达到了吃起来不用吐刺的要求。可白薯所说的先炸制后调味又是怎么回事呢？只见他准备一锅清水，将草果、花椒、香叶、桂皮等常见的卤料加入其中，盐、胡椒粉、生抽进行调味上色。
1: 他就是院士的一个做法，夹片里刚才那都传味了，那都不是传统的民间小吃了。
2: 我们是直接给鱼上面上味吗？
1: 不是，通过这个把这个黄焙鱼的汤调制好，把这个素鱼放在里面，它把这个调好的香味吸收到鱼里头。
0: 等到锅中汤底煮沸，捞出底料，下入葱姜，炸好的酥鱼紧跟其后，文火慢煮，此时的鱼肉尽情吸收着汤汁的味道。
1: 你想弄这个东西呢，是非常讲究的，用多少水，多少料，这个比例是死的，这个心里有数，全靠自然的各种大料，包括这个鱼自身的香味，它就真简单，它别人没啥东西。
2: 最简单的调味儿，最美味的回忆。
1: 哎，是
2: 是吧？
1: 我这个铺没有经营多少年，因为啥？我接这一摊的时候，首先是上了第一课，右街转向，走着吆喝着，啊，包金板一打，啊，吃。人家一听我这个吆喝这个调，人家端着碗都出来了，那也是相当热闹了。那都是叫卖声的，这吆喝的可热闹。哎，你这转个一段时间，转个一两年，第二功课是夜市摆个小地摊，第三功课你才能开店。
0: 几十年来，白叔和家人一步一个脚印，不走捷径，赢得了无数食客的认可。
2: 白叔，我们这个鱼汤煮的怎么样了？
1: 哎，可以了。
2: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出锅了？
1: 哎，没有没有，还有一道工序啊。
0: 茄子去皮，切块果粉，入油锅炸至金黄，随后和鱼子饼一起入锅炖煮。十多分钟后，鱼鲜味美。汤料五香的黄嫩鱼便可出锅。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0: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1: 欢迎继续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两岸微旅行呢，我们继续关注河南旅游。那么在河南洛阳的国家牡丹园，一场静悄悄的花卉革命正在进行，传统的牡丹正在与现代科技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度对话。
2: 是的，您看啊，老

0: 话说啊，养花一年，开花十日，道尽了欣赏牡丹的珍贵与不易。但如今呢，通过科学家的智慧，我们正温柔地重构花开的时序，让牡丹啊不再只属于春天，而是实现一年四季有花可赏。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田萌一起走进位于河南洛阳老城区的国家牡丹园，揭开牡丹逆天改期、常开不败的科技密码。
2: 国家牡丹园是我国牡丹育种的核心阵地，更是一座拥有1400多份国内外牡丹种质资源的国家级基因库，可以说全球绝大多数牡丹品种都能在这里找到踪影。国家牡丹园高级工程师王聪慧介绍，园里有株千年牡丹王凤丹牡丹，花朵硕大舒展，花瓣洁白莹润，略带粉晕，花心金黄点缀，素雅又大气。
3: 你看，像现在咱们从嫁接技术有到现在哈，咱们都要还要以它为真母来嫁接五颜六色的牡丹。
2: 花开花落20日，一城之人皆若狂，这句诗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牡丹芳》，道尽了牡丹花期的短暂。古人甚至夜夕衰红把火看，就是争分夺秒举着火把也要连夜赏花。如今牡丹品种虽已多达1400多个，但大多都是早开中开品种，因此育种专家们一直把培育晚花、特晚花品种作为重点，从基因层面拉长整体观赏期。每年牡丹盛放时节，也正是育种工作最忙碌的时候。定向杂交是最传统也最基础的育种方式。在洛阳市农林科学院，趁着花期，工程师们要挑选近万朵牡丹进行授粉。洛阳市农林科学院牡丹研究所副所长王小辉：
3: 这个就是我们为了培育晚花品种，你看现在中花期品种都已经谢花了，它还是这个花苞呢，我们就选择它来做木本，选了一些花色鲜亮、花瓣层次高的做副本，这样晚花品种呢也具有更高的花型和更亮的颜色。
2: 育种是牡丹培育的核心，更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漫长坚守。顺利的话，牡丹授粉后一年才能结籽，再经过选种播种，又要等4-5年才能初次绽放，之后还要连续观察5年，待性状稳定才能报权威机构认定新品种。而新品种初期出苗量有限，还需进一步扩繁，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推向市场，走进大众视野。这意味着一个牡丹新品种从培育到上市至少需要15年甚至更久。王小辉：
3: 有19个品种走向了市场，其中有14个在洛阳的三大主题公园进行了展示，游客都可以看到。你像这个寒乐、烟云子，还有丝路花雨和梨花红，这些晚开品种呢延长了花期，让更多的游客呢看到了洛阳牡丹的美。
2: 如果说传统杂交育种是时间的沉淀，那么航天育种就是牡丹育种的黑科技，为品种创新打开了新空间。在洛阳国际牡丹园，记者看到了上过太空的天选之花正处在盛花期。洛阳国际牡丹园技术科科长霍玄玄介绍，经过太空诱变后，牡丹的性状如色泽，质感会发生奇妙的变化，为后续育种提供了珍稀种质资源。
4: 现在眼前的这一株呢，就是我们的珍稀品种汉莫丹青。对它的特点的话，首先第一个，它的颜色比较深，黑色比较突出。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它这个花瓣呀，像丝绸一样光滑，你可以摸一下，感受一下。对吗？
5: 确实有点丝绸的感觉啊。
4: 对，是。然后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生长势比较强，开得比较旺盛。
2: 传统牡丹育种只能局限在春秋两季，繁育效率有限，珍稀优良品种的快速推广常常等不及。如今技术人员只需取用牡丹的鳞芽进行离体培养，通过现代组培技术就能实现种苗的快速扩繁。国家牡丹园高级工程师严三妮：
6: 组培技术就是我们常说那个克隆技术，你看一个鳞芽上面都能增殖成为3到5个小植物体，这个组培技术一年不受季节限制，它一个鳞芽一个母体一年下来都能繁殖到成千上万棵那个小苗子，对这个新品种那个繁育推广意义还是挺大的。
2: 科技仍在为这抹国色天香注入生生不息的活力。中国国花园正高级工程师邵安岭介绍， 在花期调控上，催花技术也已成熟，可以改变牡丹的自然生长规律，实现四季有花，让洛阳牡丹甲天下的故事花开更盛，香远益清。
5: 你看，通过这个现代化的控温控湿这个技术措施，让整个花期往后延迟了。这个不止这样，我们通过这个促成栽培，我们能让它提前花开，我们通过移植栽培延长了它的花期，这技术上洛阳我们就实现了一年四季有花可赏。
1: 一年四季有花可赏啊，那么这个五一呢，大家有去哪玩吗？有去哪赏花吗？看到我们的好朋友魔文二，他说今年五一啊，来了一个独旅，就独自旅行，搭火车到台湾北部的双溪小镇。以前呢，是因为采矿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博物馆里呢放着矿工居民使用过的生活器具啊，他也感受到了，过去矿工虽然收入高，但随时要担心塌方的危险，实在是不容易。
0: 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好朋友小顺鸭，想看一看他五一假期去哪儿玩了呢？
1: 赏花吗？
0: 他没有，他去了重庆去动物园看动物了。他说你看五一那几天啊，重庆在下雨，他说我撑着伞啊走进了动物园的时候呢，大熊猫正在雨里睡觉，他把自个儿啊团成了一个黑白相间的绒球，趴在木架上，雨水顺着圆圆的肚皮往下滴，他却睡得非常的安稳又踏实。
1: 雨中看大熊猫睡觉，而且呢，他说从动物园出来雨没有要停的意思。傍晚呢又去了洪崖洞，那么雨中的洪崖洞比平时更梦幻了。
0: 是，莹莹马上来给我们公布一下，今天有哪两位听友获得我们今天的精美奖品呢？
1: 就是我们的魔文和小顺鸭，恭喜二位。
0: 是，我们请二位呢将您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以及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会给您发奖哦。
1: 也感谢我们的无心依旧，还有我们的好朋友爱江山更爱美人的参与，感谢各位趣宝。
0: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莹莹、白强代表责任编辑徐瑞感谢您的收听。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依旧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0: 登陆生活，我们来了解跨越海峡逐梦台青谢维伦在厦门漫享运动人生的故事。
2: 台生朋友圈，我们来关注台生寻着课文访日月潭，唤起

0: 起两岸共同记忆的故事。
1: 在我们今天的台客梦工厂里啊，我们一起来了解台青朱冠宇如何用心铺就台青发展之路。
0: 生活乐分享，我们来关注天津大学获批设立全国首个脑机接口本科专业。脑机接口学什么？怎么学？
1: 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3: 跨过海峡，
4: 拥抱大陆，
3: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4: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啊，健身代表力量与速度，而台湾运动教练谢维伦的课堂却有着不一样的运动节奏。谢维伦跨越海峡，深耕厦门，从健身教练到创业开馆，坚守初心，希望把健康理念融入更多人的生活。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一起来了解谢维伦如何以运动为纽带，在厦门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坐标。

0: 探塔顶的动作 arch 的动作。 好， 然后再慢慢的往后微微的弯背。
1: 课堂上，学员们俯身前屈，侧展扭转，在器械上缓缓舒展身心，慢慢进入和身体对话的状态。台湾青年谢维伦正悉心指导学员练习缠柔。相较于传统健身，这项运动更像是一场关于身心平衡与肢体协调的慢艺术。一般的运动都是以二维为主。
0: 那缠柔这一个运动，它是以三维的运动为主这样子，对，所以会有屈曲跟伸展还有扭转三个动作一起完成。原理它就是以芭蕾舞为主，然后去做在器械上练习一系列的芭蕾舞的动作。学员。
1: 与女士做完之后，身体非常的舒展，然后呢，就是整个人的心特别的年轻的那种朝气蓬勃了。谢维伦来自台湾宜兰，学的是体育专业，在台湾的健身房从业数年之后， 2012年受公司外派，首次来到厦门，没想到这一待就是14年。
0: 空气啊，食物啊，生活啊，我感觉跟我在台湾没什么差别。我觉得留在一个城市最大的一个点就是要有一个温度，要有温度，就是我留在这个城市的理由。那我觉得在这个城市，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然后也认识很多一起来运动的学员，然后这些学员呢，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1: 从初来乍到，到慢慢融入适应，再到一步步扎根，14年间。

0: 谢维伦在厦门完成了从团课教练转型为普拉提缠柔推广者，后来他在这里开启了自己的健身馆，希望让更多人了解运动不只是强身健体，更能让身体回归到平衡稳态。
1: 当我练习完普拉提之后，我会发现它可以帮助我的运动损伤得到修复，对，所以对我来说必须要有普拉提这个东西，它才可以帮助我的职业生涯走得更长远。它以螺旋为主，对，那普拉提它练习的是核心跟控制还有稳定为主，对，所以这两个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东西。
0: 谢维伦不仅将事业扎根厦门，也在此安下了生活归宿。场馆里入口处的一面故事墙记录着他这些年在大陆的足迹，也见证了他和学员们朝夕相伴、彼此成长的温暖时光。
1: 这面墙呢，记载了我们很多的故事。所以这个部分呢，有我们每一年会去开展厦门马拉松，还有各项大小赛事的活动。对，然后这边有我们每一年一周年、两周年、三周年庆的照片。我们每一天每一位同学的上课，我们都会把它留念下来。
2: 学员王女士，
3: 这十几年真的像朋友一样因为她本身她也是自己一个在厦门，那我们厦门人很热情的嘛，对，就是我们也会觉得说，平时我们有一起约吃饭喝茶。
0: 如今谢维伦把课堂延伸到了城市更大舞台，每逢大型体育赛事活动，他常受邀组织学员上台领操热场，将健康理念融入厦门的城市脉动之中。
1: 我们会开设一些社区的课程，跟街道办、市政服务中心都有一个很紧密的合作。每年我都会请台湾的老师、资深的老师过来厦门帮助我培训老师啊，最主要是做普拉提的培训，还有那个证照的考取。
0: 普拉提与缠柔雕琢了谢维伦的身心修为，也让他在鹿岛寻得归属感。如今这间场馆早已不只是授课空间，更是一位台青在鹿岛扎根成长，以运动传递健康、架起两岸交流桥梁的生动缩影。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想来大陆读书，你最关心什么？
1: 在大陆读书有哪些优势？
2: 你知道怎么申请大陆的学校吗？
3: 新生入学需要准备什么？
4: 在大陆读书，你又关心什么？
5: 在大陆毕业后工作好找吗？
3: 是该先实习还是先考研呢？
0: 锁定台生朋友圈，暖心的学长学姐会为你答疑解惑，告诉你在路求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4: 台生朋友圈，为台生服务的朋友圈，记得收藏哦。
6: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白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台湾学生邱如莹等台青循着大陆小学语文课本日月潭开展探寻之旅，近日引发了两岸的关注与共鸣。
6: 是的，两位台生亲眼见证了课本里的秀美风光，也发现了日月潭周边文庙武庙的建筑形制和大陆是一脉相承。课文作者吴壮达的家国情怀，山水间相通。

0: 的历史人文，让两位台生深深地感悟到两岸同文同祖同根同源。日月潭不仅是一方风景，更是两岸同胞彼此牵挂、血脉相连的温暖印记。
1: 要是下起蒙蒙细雨，日月潭好像披上轻纱，周围景物一片朦胧，就像童话中的仙境。
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台湾学生邱如莹、王湘平寻大陆小学语文课文《日月潭》开展的探寻之旅，引发两岸关注与共鸣。邱如莹来自台湾桃园，今年大四；王湘平来自台湾新北，正读大三。与大陆学生交流时提及台湾，多数人脱口而出的是《日月潭》。细究得知，大陆小学语文教材中有篇课文叫《日月潭》，由祖籍广东的地理学家吴壮达所著。
3: 邱如莹，
1: 我感觉特别的感动，就是感觉其实在两岸人民心中，我们都有一个日月潭，一个是我们身边的我们很熟悉的日常，另一个就是大陆对我们的牵挂。
3: 王湘平，
4: 就是没有想到，就是对于海峡对岸的大家来说，可以说是精神象征一样的存在了。
2: 虽在台湾成长，两人却从未去过日月潭。课本中的风光是否如文字般秀美？吴壮达是怎样的人？今年回台湾，两人开启探寻之旅。当课本中所述景色呈现在眼前，两人感叹于作者的妙笔生花。当发现日月潭附近孔子庙、岳飞庙的建筑形制与大陆几乎无异，二人深受触动。
3: 邱如莹，
1: 我觉得课本描述的真的是惟妙惟肖，就是一模一样。它那为什么那么重要？不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很美的地方，更是因为它在我们的心中的地位是很重的，所以它才那么美。
3: 王湘平，
4: 日月潭那边的寺庙，包括文庙啊、武庙啊，其实跟我们在大陆去的一些寺庙其实是一样的。然后这也让我看到，其实我们两岸是有着相同的历史、同样的文化，用着同样的文字，有着一样的祖先，我们祭拜的也是同样的人。
2: 据查证，吴壮达祖籍广东东莞，出生于澳门，1947年至1948年，他遍访台湾山川风物，据此撰写《台湾的开发》《台湾地理》等专著，《日月潭》便是改编自其中的一篇散文。
3: 邱如莹，
1: 走完这一招之后，我对于两岸同根同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爱的始终是同一片土地，我们讲着同样的语言，也有同样的历史，我们是一家人，然后我们是同根同源的。
3: 王湘平，
4: 可能日月潭就是对于我们台湾人来说，可能或许只是一个湖泊，但是对于大陆的一代又一代的人来说，是对台湾最初认识的一个起源。那这也是两岸共同的回忆，我们也很感动，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一个故事来唤起两岸共同的回忆，这些都令我们觉得非常的幸运。对。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3: You are fired.
4: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2: 创业还是就业？
4: 深耕还是转行？
2: 台可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4: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2: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白强。当前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在厦门这片承载着两岸经贸合作丰硕成果的土地上扎根生长，不少台青更是从追梦者成为摆渡人，朱冠宇就是其中一位。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一起来了解台青朱冠宇如何用心铺就台青发展之路。
7: 嗨，大家好，我叫朱冠宇，我是来自台北的台青，那现在在厦门自贸自创互联台湾青年创业基地。
8: 作为台二代，朱冠宇上世纪九十年代就随父亲来到厦门，后回到台湾。朱冠宇站在金门岛上，他远眺着厦门的发展。
7: 从金门看着厦门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说我应该是会回来来做一个发展。
8: 2024年，朱冠宇与朋友携手在湖里区创办了厦门自贸自创互联台青创业基地。该基地聚焦数字化产业，划分为科技类、生物科技类、影视传媒和直播这三个板块。自创是基地的主旋律，朱冠宇成为了这个基地的家长，通过基地对接资源，助力台青来到厦门开创事业。
7: 我们所有能够从台湾过来的这些孩子们啊，年轻人们啊，他们其实对整体未来他是很有向往的，那我们就以老带新的这个角度来去帮助他们，然后也扶持他们，让他们也可以成为我们在这个事业上一起做事的一个伙伴吧。
8: 当下人工智能正掀起创业风口，朱冠宇也紧抓机遇，与团队研发和调试数字分身系统，只要对着镜头说一段话，然后输入文案，就可以利用 AI 技术合成出分身，代替真人进行直播演讲，快速便捷帮用户制作短视频。
7: 你比如说我可能一天拍一支影片需要花4个钟头，但是我今天透过我们 AI 数字人的这个工具，我可以在5分钟内我就可以拍好一支视频，可以去快速的降本增效。那我们现在透过的就是说大量的做矩阵号，因为我们数字人来讲的话，我们一天可以出到10支影片、20支影片，然后由机器人代为去帮我们做一个推广宣传。那整体的市场潜力来讲，它是非常巨大的。
8: 朱冠宇还开拓影视传媒的新赛道，通过音乐促进两岸青年的交流。他召集了两岸多位青年共同翻唱歌曲，同唱一首歌。
7: 比如说我是福州的，那我就找一个福州的人跟我一起合唱这首歌，那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原来两岸讲的话都是一样的，它很多的方言、很多的习俗跟文化都是共通的，所以我们特地去打造这首歌。
8: 朱冠宇说，良好的发展势头让他开始规划未来的新版图，他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大基地的服务范围，助力台青项目做大做强。
7: 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我们基地的一个口号就是两岸一家亲嘛，一个基地一个家，就是我也希望让台湾的孩子来到厦门我们基地以后，我在创业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就会更去注重一些重点，所以我们也可以更好的未来帮这些来创业的孩子更好的一个铺路。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爱时尚，
4: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3: 爱生活，
5: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3: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6: 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白强。
7: 大家好，我是莹莹。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一共新增了38种本科专业，获批申办的高校可以纳入2026年高考招生。这其中，天津大学的脑机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正式获得教育部批准设立，这也是我国第一个直接面向本科招生的脑机接口专业。
6: 脑机接口是指通过在脑与机器之间建立信息通道，实现生物智能与机器智能的协同交互，是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融合发展的前沿科技。2026年，脑机接口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7: 目前，这项能让大脑和外部设备直接对话的技术正加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更多场景落地。那么，脑机科学与技术这个新专业具体要学些什么，又有什么新的特点？总台记者专访了天津大学副校长明东，来听报道。
8: 脑机接口作为被纳入我国“十五五”规划纲要的6大未来产业之一，同样也是新质生产力、颠覆性技术的典型代表。今年，天津大学获批创办脑机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正是为了回应产业对人才的旺盛需求，为相关行业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天津大学副校长明东告诉记者，实际上早在2024年9月，天津大学就率先开设了全国首个脑机接口本科专业方向，2025年又设置了全国首个脑机接口一级交叉学科博士点。而这次本科新专业的确立，让脑机接口的人才培养更加系统和完善。
9: 今年啊，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正式获批，我觉得也代表着在我们国家脑机接口的专业教育体系的正式的确立。我们经过2年的探索，今年开始呢，我们将正式的将相

0: 需求，整合了天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等脑机接口相关优势学科，打破了学科之间的壁垒，形成了覆盖脑机交互基础理论、器件系统、转化应用全链条的知识体系。
1: 孩子们来到天津大学以后，可以全面地感受到脑机接口从底层的元器件，一直到我们的核心系统，完整全链条知识的这种熏陶。我们也设计了可以对标我们目前最新的脑机接口的我们发展方向的我们的课程体系，包括我们的实践、师资和教材，我们都准备了能够匹配脑机接口最新发展前沿的这一整套的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相关的知识储备。
0: 那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具体怎么学呢？明东副校长介绍，这个专业实施的是以项目式课程为核心的模块化教学。模块化就像搭积木，学生每解决一个实战课题，就在项目中亲手搭建一套完整的脑机交互系统，从而在解决实际问题中锤炼自己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1: 天津大学是新工科的组长单位，那么脑机接口作为新工科和新医科呀，交会的一个最典型的代表。那么我们用项目制来牵引从未来到未来人才的培养。在这里呢，孩子们不仅仅感受到的是传统的这种面对面的师生的知识的传递，在这里他要通过一个项目、一个实际的工作来牵引他所有课堂上传授的知识融会贯通，也许还要主动去求索在课堂上没有传递的相关的知识。我想这更贴近于他未来在工作当中的实战化的需求。
0: 目前，天津大学团队在脑机接口领域上拥有国际上最大的专利池，团队研发的20多款神功系列脑机交互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运动康复、精神科学、视听感知、神经重症以及载人航天、特种医学等多个场景。明东表示，未来天津大学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将继续对接产业真实需求，建立企业与医院需求项目库，实现真题真做，致力于培养未来能够引领脑机交互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既懂顶层设计又懂具体技术的卓越工程师和领军科学家。
1: 我们希望培养出的是 T 字形的复合脑机接口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技术人才。所谓的 T 字形，它有脑机接口非常宽阔的、雄厚的知识基础，同时在某一个方向能业有专长，比如说脑机接口和集成电路方向、脑机接口和人工智能方向、脑接口和我们的临床医学的结合方向。我们希望每一个同学，他既有共性的脑机接口非常扎实的底层的基础，又每一个人又有自己的特色，在某一个方向上，他能钻得很深，能够成为这个方向的一个总师。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白强。现在很多人啊，工作用眼很多，熬夜多，习惯戴上一片蒸汽眼罩，暖暖的，放松又舒服。哎，不少人呢，更是习惯戴着它直接入睡了。
2: 然而近期一则明星遭遇蒸汽眼罩低温烫伤的话题冲上了热搜。看似安全的蒸汽眼罩背后到底藏着哪些用眼护肤的隐患？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现在不管是职场上班族、学生党，还是经常熬夜追剧刷手机的人，几乎人人离不开电子屏幕，双眼时刻处于疲劳紧绷状态。也正因如此，一次性蒸汽眼罩凭借便携、恒温热敷、舒缓酸胀的优势迅速走红，成为国民居家好物。很多人戴上后觉得温热、舒服、安神助眠，索性不设时间，整夜佩戴入睡，觉得只要不觉得烫，就不会伤到眼睛和眼周皮肤。但此次明星低温烫伤的话题给大众敲响了警钟，不烫手不代表不会烫伤。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郭维表示，在大众认知中，只有高温灼烧才会造成烫伤，这也是低温烫伤最容易骗人的地方。看似安全的温热，其实暗藏低温烫伤的隐形风险。低温烫伤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蔽性极强，很难被及时察觉。
5: 相较于传统的这个温度呢，低温一般就是44度到50度，这个范围就是低温烫伤。由于就是在人们的潜意识里边，就是觉得这个温度是低的，就容易忽略。在接触这些低温的时候，不是那种特别烫或者特别疼，潜意识里边就认为它这个相对安全，忽略了。三呢，就是说你这个接触的时间长，一个是热量的积累，再一个时间的积累，这样慢慢呢，它可能就出现了这些问题。而且从视觉表面上看，你可能看着皮肤没有明显的红啊、肿啊，但是它其实深层次的，它就已经受到了这个损伤了。
4: 郭维主任详细划分了低温烫伤的三个损伤等级，不同症状对应不同损伤程度。轻度烫伤表现为皮肤发红、轻微疼痛，损伤停留在皮肤表层；中度烫伤会出现持续性刺痛，皮肤表层会起水泡，皮下组织已出现明显损伤；重度烫伤最为凶险。
5: 最严重的一个类型的就表面皮肤的颜色就会发生变化，它不是发红，而是变白甚至发黑，它的疼痛感觉就消失了，它不疼了，但是就是触觉这种感觉就消失了啊，甚至出现皮肤的破溃呀、激发感染呀，这些类型就都很严重，很严重。
4: 很多网友疑惑，蒸汽眼罩体感温度略高于皮肤，并非高温热源，且不同于传统水蒸气热敷，本质和暖宝宝一样，属于热敷贴。这是否意味着以后很多人习惯的戴眼罩、贴敷暖宝宝、开电热毯睡觉，风险都会大幅升高？对此，郭维给出明确解答。人体睡眠状态是低温烫伤的高危场景，入睡后人体副交感神经占主导，痛觉、温度觉敏感度降低，同时夜间血液循环变慢，皮肤散热能力减弱，热量更易在局部淤积，慢慢侵蚀皮下组织。同时，专家也从精准的温度、时长、损伤阈值直观揭示了热敷产品的安全边界。
5: 由于人体在这个睡眠过程当中，它其实是感觉会减退变迟钝，那么到了夜间，如果相当同样的温度，在睡眠的状态，它其实会下降，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跟时间还是有关系。蒸汽眼罩它可能温度大概是在44度到48度左右，但咱们就是如果是44度长时间接触皮肤的话，一般如果要超过6个小时，它可能就会出现损伤的情况。那如果到了46度呢，就大概是3个小时就会出现损伤的情况。如果说是49度到50度呢，它大概就15分钟以上就可能会出现损伤，那最多不能超过半个小时。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是咱们这个蒸汽眼罩呢，肯定是不能长时间的或整夜的这种佩戴，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就最多不能超过30分钟。
4: 此外，大众面临的其实不只是使用时长不当的风险， 不少产品本身就存在质量缺陷、温度超标问题。针对行业乱象，2025年正式实施的行业新标准明确划定安全红线，蒸汽眼罩最高温度不得超过46摄氏度，单次使用时长建议不超过20分钟，严禁佩戴睡觉。上海市质检院纤维检验所检测室副主任赵海浪进一步拆解产品隐患时解释，因为发热规律是快速升温、冲高回落，峰值温度波动大，可控性差。市面上价格低廉的粉末状一次性蒸汽眼罩，生产成本低，工艺简单，发热粉体容易堆积，发热不均匀，因此这类产品实际是无法实现所谓稳定恒温的。
6: 粉末状一次性蒸汽眼罩它的生产成本较低，但是发热体容易堆积，发热状况不稳定。
7: 这个产品它的设计是在短时间里面迅速发热，从一个低点升到一个最高点，然后它在最高点不会维持很长时间，是在最高点会持续的往下降，它所以不存在一个恒温状态，是达不到这个技术的。儿童如果长时间使用还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性。
4: 一旦发生低温烫伤，错误处理会直接加重二次损伤。郭维规范了标准急救流程，并辟谣各类民间偏方，牙膏、香油、酱油等偏方不推荐，不仅无法修复创面，还易引发感染，遮挡创面，影响医生判断伤情。老人、婴幼儿、糖尿病患者等高危人群，一旦出现水泡破溃、渗液流脓、皮肤发黑、感觉消失等中重度烫伤症状，紧急处理后必须第一时间就医治疗。
5: 我们迅速的把这个热源呢给它撤掉，摘了眼罩啊。再一个呢，就是要用这个凉水，一般我们说的10度啊、15度左右这个凉水去持续的冲洗。避免揉啊搓呀，这样的本身皮下就已经受损了，你这样揉搓有相互的这个剪切力，它就容易造成继发的损伤，甚至表面皮肤的破溃。然后如果出现水泡的话呢，避免就是强行的要把水泡给它挑破呀。然后一般咱们民间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像涂牙膏啊、香油啊，这些都不推荐。表面可以涂一些就是消毒的，比如说像碘伏啊，这个酒精啊，消毒，然后用这个无菌的纱布给予覆盖。那如果说真的出现了，比如说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婴幼儿啊，已经出现了中度或者重度的这种烫伤，起了水泡，或者水泡已经破了，然后甚至有不光是流这个渗液，它会出现流脓，或者出现重度的这种烫伤，出现了这个皮肤发黑呀、啊，感觉消失啊，需要迅速的来及时就医吧。
4: 低温烫伤的本质是温度与时长叠加的隐形伤害，而不合格产品的温度超标更是将慢性隐患变成了即时风险。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无论是合规产品还是网红爆款，都不存在可以整夜佩戴无限敷用的热敷产品。守住安全的核心不是依赖产品宣传的恒温安全，而是严守温度标准，严控使用时长，正视隐形烫伤风险，甄别产品质量隐患，针对性保护高危人群，才能让暖心的热敷真正守护舒适与健康，而非变成一场无声的伤害。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编辑书艺，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

0: one.
1: 台海之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小妍。今天的开场歌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一首《安雅》，这首歌是他非常擅长的慢板情歌，营造了一种浪漫温情的氛围。而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有着一段非常好听的吉他前奏，用它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萧亚轩，《明天的秘密》。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志文的演唱《流着泪说分手》，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爱比不爱更寂寞》之中。这首伤心情歌的前奏让人印象深刻，一把吉他弹奏出了流畅的音符，一下让听歌的人带入到了整首歌的氛围之中。这也是吉他的魅力，可以弹奏出舒缓人心的音乐，也可以表达出心中的喜怒哀乐。今天的流行乐歌单，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听到的歌依然有吉他相伴，来自刘若英《成全》。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鹿晗的翻唱《甜蜜蜜》，由窦鹏进行了全新的编曲。鹿晗娓娓道来的演唱方式，加上吉他的伴奏，安静而温柔，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把《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曲融入到《甜蜜蜜》原有的旋律当中，让整首歌显得更加的有怀念感。继续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何洁的《小永远》，收录在他的专辑《短暂的爱情》之中，一首非常甜蜜的情歌，写的都是情侣之间甜蜜的经历。开场的吉他伴奏洋溢着青春的气息，非常的轻快和有元气。用这样的一首歌来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陶喆，《寂寞的季节》。

范玮琪翻唱的这首《那些花儿》在原版的基础上加入了一段英文的歌词，用自己独有的抚慰人心的演唱方式，唱出了一种坚强和柔软融合的质感。吉他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不是炫技的乐器，而是稳稳拖住情绪，撑起整首歌的温柔底色。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张震岳，《爱我别走》。

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爱情证书》，这首歌是她出道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个时期的孙燕姿唱着和青春有关的一切，这首《爱情证书》就是一首代表的音乐作品。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王俊凯《安静》。

刚刚听到的歌叫做《方圆几里》，是薛之谦的创作和演唱，也是通过歌曲表达自己对一直支持自己朋友的感谢。简单的吉他开场，为薛之谦下面的演唱铺垫了情绪。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萧敬腾的《梦一场》。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呢，吉他就是情绪的放大器，是撑起整首歌戏剧张力的核心乐器。他不只是伴奏哈，是和他一起唱完这场梦的搭档，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你共同分享。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惠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青望青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曼斯。
3: 中午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3: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2: 五一项目不停工，厦金大桥厦门段建设忙。
3: 福建厦门，2026海峡两岸厦门汽摩超级联赛举办。
2: 南海休渔期到来，港澳流动渔船返港靠泊广东珠海红湾中心渔港。
3: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福建涉台文物三方七项，方向有灵，家国同梦。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

0: 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请听报道。
1: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2: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1: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3: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1: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5: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6: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4: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7: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成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盆三房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盆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盆三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盆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盆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
9: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0: 今年5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程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秘鲁游客艾利克斯：
10: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 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

0: 而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 152.8%， 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 431.58%。 沙特阿拉伯游客萨阿德：
1: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儿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2: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梁小磊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3: 传递台播祖地最新资讯，
4: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3: 闽粤传真。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五一假期备受关注的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建设热度不减，为保障项目节点顺利推进，6300多名建设者奋战一线，投入各类船舶机械共931台套。截至5月3日，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刘武店航道桥主缆锁骨架设累计完成210根，悬索体系施工持续提速，工程建设稳步向前推进。请听报道。
6: 刘武店航道桥全长1948米，主跨928米，采用5跨连续3跨吊左桥塔平面缆悬索桥结构，是福建省首座全离岸式海中悬索桥，也是福建省内最大跨境桥梁。主缆是悬索桥的生命线，承担着桥面全部荷载的传递功能，其施工精度和质量直接关系到桥梁整体安全与耐久性能。刘武店航道桥共设2根主缆，每根主缆直径约76厘米，由127根锁骨组成，共计254根锁骨，每根锁骨又由127丝直径 5.4 毫米的镀锌铝合金镀层高强度钢丝构成，单根锁骨长约1869米，重量约 42.7 吨，全桥主缆总重量超过1万吨。自4月5号首根主缆锁骨成功架设以来，项目团队持续优化施工组织与资源配置，动态调整人员力量与作业节奏，实现单日架设锁骨20根的高效施工效率记录。随着锁骨架设不断推进，主缆线型日益清晰，桥梁整体受力体系加快成型，工程建设稳步迈入提速阶段。中交二航局厦津大桥项目段 A 标段工程部副部长李忠玉：
7: 主缆的线型对于悬索桥的受力是非常关键的，我们采取的措施就是在晚上十点以后进行调索作业，最大程度上减小温度对调索作业的影响，从而保证主缆调索的这个精度控制。在主缆牵拉的过程中，我们是安排专人随着主缆一起进行牵拉，专人盯控，防止主缆在牵拉过程中受到任何的损伤，对主缆进行一个保护。现在我们在现场调索是可以达到一个毫米级的精度。
6: 项目路桥工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 A 标段经理陈政府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优化施工组织，抢抓海上有利作业时机，加快推进主缆架设及后续钢箱梁吊装等关键工序，确保节点目标按期完成。
8: 这个主缆架设完了以后，我们还要进行紧缆，就要给它捆在一起，然后还要进行一些缠包，缠包完了以后，我们还要安装一些缆载吊机。整个悬索桥跨中的这个钢箱梁呢，我们计划是在6月中旬到7月底采用4台缆载吊机集中进行吊装。整个这个悬索桥的钢箱梁的架设呢，我们计划是在8月初架完了以后，然后还要进行一些焊接，应该在国庆之前整个桥面系可以形成。
6: 厦津大桥厦门段作为落实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的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是构建厦津同城生活圈的先手棋。项目建成后，将与翔安国际机场、厦津客运航线共同构建起对台海陆空立体交通新格局， 对福建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具有重要意义。
5: 近日，2026迎众汽车海峡两岸厦门汽摩超级联赛暨厦门国际赛车生活体验季在福建厦门国际赛车场举办。本届赛事以两岸同心汽摩共梦为核心理念，集专业竞技、两岸交流、体育文旅、全民休闲于一体。作为赛场核心 IP 赛事，本届赛事引入 F4 方程式邀请赛，实现汽摩赛事双线升级。同时，海峡两岸厦门汽车耐力赛、公路摩托车公开赛获中汽摩联 C 类赛事认证，参赛记录可直接用于赛照升级评定，赛事专业性、权威性与行业认可度显著提升。五一假期，福建福清重点打造滨海休闲路线，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促进消费的同时，也为五一假期添新彩。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刘阳涛、万存玲的报道。
2: 五月一日傍晚，位于三山镇泽朗村的七隐山海户外空间别处夕阳 Live Show 七隐山海脱口秀喜剧夜拉开帷幕。夕阳余晖铺满海面，以壮阔山海为天然幕布，一场充满欢声笑语的喜剧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从主持暖场互动活跃现场氛围，到精品脱口秀精彩开演，再到高能即兴喜剧、惊喜喜剧魔术轮番上阵，全程亮点满满。演出紧扣海边生活、闽式趣谈等特色主题，把旅途趣事、地域风情化作密集笑点，让游客在吹海风、赏海景的同时收获满满的快乐，沉浸式感受滨海文旅的独特魅力。游客蔚蓝
9: 在海边呢来听一场脱口秀，我觉得这个方式呢是特别的放松，真正的沉浸式的感受这个脱口秀的形式，所以就五一假期选择在海边来感受脱口秀是特别有意义、很别出心裁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形式，我觉得这种文旅项目可以更丰富、更多元化的让它呈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2: 福清市三山镇七隐山海负责人周文忠：
10: 这场脱口秀喜剧夜是我们打造滨海休闲文旅产品的一次全新尝试，未来我们将继续依托滨海资源推出更多特色的文旅活动，不断丰富游客体验，助力当地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2: 近年来，福清市三山镇高度重视文旅产业发展，立足自身山海资源禀赋，持续加大文旅项目投入与打造力度，通过引入专业运营团队打造七隐山海项目，建成滨海咖啡屋、共享太空舱、飞镖露营地等一批优质业态，不断完善文旅消费场景，创新推出多元化文旅活动，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滨海文旅融合发展之路。走进福清东龙湾花格小镇海水温泉区，室内公共温泉池里热气袅袅升腾，雾气缭绕间，大小游客们在池中享受海水温泉的惬意，处处都是欢乐开心的场景。室外个性汤池错落分布在绿植间，汤池与青翠草木相映成趣，不少游客伴着微风泡在温热的泉水中，感受着海水温泉的独特滋养。游客廖先生：
11: 早就听说这里的海水温泉很特别，无意特意过来放松一下，水质很舒服，自助餐品类很多，整体体验感特别好。
2: 作为斩获第七届中国金汤奖十佳康养温泉的优质景区，东龙湾花格小镇海水温泉以服务加安全加品质三重保障，全力守护游客的休闲时光。据了解，这里的海水温泉源自海底岩层裂隙，富含30多种有益人体的微量元素，兼具康养、美容、解压等多重价值。东龙湾花格小镇海水温泉运营部经理薛钦：
12: 五一假期，我们重点推出温泉加草莓采摘活动，每日接待游客超500人次。我们以游客体验为核心，在保障大家尽享海水温泉的同时，全面深化服务保障。我们增配一线工作人员，优化引导流程，保障泡汤用餐顺畅，确保新鲜卫生可追溯，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沉浸式感受海水温泉的独特魅力。
3: 传递台播祖地最新资讯，
4: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3: 闽粤传真。
5: 近日，随着南海福建

0: 一休渔期到来，一艘艘往来港澳流动渔船有序停泊广东珠海红湾中心渔港，渔民们抢抓时间收网停航，检修船艇，整理封存捕捞器具，加快筹备休渔休整事宜。来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黄慧清、朱子荣、孙兵的报道。
1: 为从容应对渔船集中返港通关压力，湾仔边检站坚持早预判、早部署、早落实，主动对接海洋综合执法部门、港澳流动渔民协会，建立信息共享、实时联动工作机制，精准掌握渔船返航批次、航行动态、船员数量等关键信息，科学调整勤务模式，严格落实24小时随到随检勤务机制，全天候驻守渔港一线，确保渔船抵港即可查验，人员到港快速通关。湾仔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楚春义：
2: 在全力保障港澳流动渔船高效通关的同时，我们组织普法宣传小分队深入码头泊位、渔民集散区域，紧贴休渔期间海上管理的实际，围绕非法出入境、违规出海作业、走私偷渡、携带违禁物品等违法行为，结合典型案例开展普法宣讲，将生硬的法条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渔区白话，现场发放宣传资料，提供一对一法律咨询，引导广大渔民增强法治意识，自觉遵守休渔管控要求，共同维护辖区海上安全稳定秩序。
1: 渔港码头上，湾仔边检站执勤民警分组登船开展出入境边防检查，仔细核对船员证件信息，核查船舶航行资料，同步开展船体巡查、安全隐患排查，流程规范，查验高效。甲板上，渔民们分工协作，整理渔具、搬运物资、清理船舱，为长时间休渔休整做好准备。码头岸边完成查验手续的渔民步履从容，有序上岸采购生活物资，结伴返乡团聚。据悉，截至4月29日，湾仔边检站已累计查验入境港澳流动渔船100余艘次，服务港澳流动渔民近500人次，高效保障休渔前期渔船返乡通关秩序。下一步，该站将持续盯紧返港通关峰值，优化勤务部署，强化联勤管控，坐实便民服务，全力维护休渔期间辖区海上治安稳定，以实际行动守护南海海洋生态资源，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
3: 福建海报东南，山连西北，历史文化有自己的特点，文物也独具地域特色。其中涉台文物1515处，约占全国涉台文物总数的3/4，体现了福建作为台胞祖籍地的地域特质。有着中国城市礼方制度活化石的福州三坊七巷，见证近代中国思想启蒙与变革。林觉民、严复等历史名人故居就在这片古老街区中。从这里走出的仁人志士，将进步思想传播至海峡对岸，铸就两岸共同的精神财富。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吕贝娜的报道。
4: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5: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6: 一片白墙灰瓦承载半部中国近代史，一方街巷纵横凝练千年闽都魂。自近代衣冠南渡肇始，于明清蔚为大观，福州三坊七巷这片占地40公顷的方向群，以西三坊、东七巷的古脉串联起159处明清古厝，成为大陆都市仅存的礼方制度活化石。马鞍墙勾勒出天际线，朱门开启的不仅是深宅大院，更是一部建筑史诗。明砖青瓦雕梁画栋，在三坊七巷化作巨像。匠人运用一脉三雕绝技，石雕门楣，镌刻诗礼传家，木构窗棂，透雕四季花鸟，泥塑墙头，跃动神话瑞兽。尤以南后街为轴，沈葆桢故居的扛梁厅、林觉民故居的冰裂纹箭窗、水榭戏台的穹顶藻井，将闽派建筑的特点演绎到极致。

0: 这些飞檐斗拱曾庇护过改变两岸命运的灵魂。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沈葆桢自三方七巷受命督办台防，次年正月亲赴台湾，以开山抚番奠定近代化基石。林则徐书房、云左山房的灯火照亮了禁烟抗英的民族气节，更成为台湾书院的精神图腾。记忆的渡海从未停歇，台南绛坊至今供奉福州请回的鲁班像，两岸刀笔风华本属同源。据统计，台湾现存30余座福州风格庙宇，皆与三方七巷同源共工。高级工程师叶子文介绍说，
1: 我们脚下这片青石板，陈建正、林觉民、以七书等气血书写，这些建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两岸同胞共筑家园的精神纽带。三方七巷承袭自古代的里坊制，其建筑以烽火墙、天井院落为核心，独具闽地特色。台湾的传统民居以合院式布局、砖木结构为主，融入了传统工匠跨越海峡的建造工艺与雕刻技艺。
0: 当工匠的油纸伞在细雨中新裁，当黄巷的茉莉花茶香漫过台湾游客的杯沿，三方七巷早已超越地理界限。作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这里年均举办多场两岸民俗活动。2021年首届闽台青年福州古厝文化传承研习营在福州三方七巷栏杆巷建筑艺术馆举行开营仪式，让古老功法在对话中延续血脉。从林则徐《海纳百川》的唐扁，到严复《天演论》的手稿，从沈葆桢巡台的马蹄声，到今日两岸青年的研学足迹，三方七巷的每一块石板都在诉说，真正的文化基因总是跨越海峡，依然能在时光里抽枝散叶，于对话中生生不息。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毛强，代表责任编辑梁小磊、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月妹。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飞。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宣称要为长期战争做准备，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一系列动作密集突破专守防卫与和平宪法底线，地区安全警报全面拉响。就此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分析点评。
2: 台宪兵部队计划引入新兴兵力以强化反斩首，都是花架子，没有实质意义。节目中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宣称要为长期战争做准备，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列装远程导弹，参加域外军演，解禁武器出口，一系列动作密集突破专守防卫与和平宪法底线，地区安全警报全面拉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共同解析日本再军事化的真实图谋、危险走向与地区影响。您好，张斌先生。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1: 首先请教一下张斌先生，近期高市早苗在安保三文件修订专家会议上明确以俄乌冲突与中东局势为借口，强调日本必须强化持续作战能力，为长期战争做准备。结合近期日本国内抗议、在野党批评与舆论反应，您如何定性这番言论呢？它的危险性究竟在哪里？
3: 高市早苗啊，这样的一种动作呀，它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安全政策的表态。我觉得呢，是日本战后以来啊，比较危险的一个国家战略转向的这么一个宣言。那么为什么说这样一个政策它非常危险呢？主要集中在啊这么几点。首先，这样的一种表示把这种啊战争话语公开化、国家化了。一个国家的首相在正式的场合把长期战争写入顶层的议程，等于把整个国家机器推向了战时体制，这样的一种切换，可以说这是典型的呀一个战力的动员，那么也撕掉了这个和平的伪装。高市早苗的逻辑啊，是把外部的危机呢当作借口，把扩军备战呢合法化，本质呢是为军事扩张制造舆论与法理的前提。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彻底抛弃了专守防卫。日本战后安全框架的核心呢，我们都知道是专守防卫。那么也就意味着日本呢不拥有远程打击的能力，不向海外投送作战的力量。而现在改成叫长期作战、持续作战能力，这个目标就不是本土防御了，而是在亚太区域外实施这种前沿的威慑。日本呢将会主动的介入，甚至先发制人的打击，那么完全颠覆了二战之后的承诺。再有一个呢，这样的动作呀一定会制造地区的紧张，煽动对抗。日本呢刻意渲染周边的威胁，把台海啊、南海啊、东海啊打包成一种所谓的挑战，那么实际上是以对抗换这个扩军，以紧张来推修宪，把地区呢拖入到军备竞赛、破坏东亚来之不易的一个稳定局面。所以这样的动作我们看到啊，在这个日本国内啊也是遭到了很多民众的强烈的抗议的。那么日本的很多政党呢对高市早苗这样的一种动作呢也是严厉批评，民众呢甚至打出了不许破坏宪法第九条和高市下台的标语。这说明呢激进的军事化是不得人心的。同时日本在野党也是直指这个高市早苗啊，以威慑为名依附同盟，盲目的服从这种美国，本质上就是拿国民安全来赌自己政党的政治野心。高市早苗越是强硬，国内反对的声浪也越是强烈，这恰恰证明了这条道路是违背时代潮流和民众意愿的。
1: 那么日本近期军事动作最刺眼的是列装250陆基反舰导弹、250高速滑翔弹，同时采购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宙斯盾舰改装以适配发射。那么日本远程打击能力建设的两步走具体是什么？这对于中国东部沿海、台海以及南海构成哪些实质性威胁呢？张明先生。
3: 日本的远程打击能力啊，目前我们看已经从过去的构想呢进入到了实战部署阶段。应该说这个路线是非常清晰的，目标也是明确的，可以说是采取了步步紧逼、完全服务于进攻型战略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么日本本身呢，它有这个两步走的一个规划。第一阶段呢，是到2027年，日本要快速形成初始的远程打击能力。你像已经列装的250的陆基反舰导弹，还有250的高速的滑翔弹，这些呢射程大约在1000公里，部署在日本的熊本啊、静冈等地。那么这样的一个射程，它基本就覆盖了朝鲜半岛、俄罗斯的远东，还有中国东部沿海的核心区，以及呢台湾全岛。同时呢，日本采购了几百枚的战斧巡航导弹，对这个宙斯盾舰、进行了软件和硬件的改装。单舰呢可以携带数十枚，而且呢打击范围呢更远，会达到1800公里，具备呢对陆地的固定目标的精确的打击能力。那么这个阶段呢，可以说是一个快速突防，把不能打远变成随时能打远的这样一种安排。那么另外一个阶段呢，是到2032年，日本将构建这个陆海空天一体化的远程打击的体系，导弹型号也会多样化，发展这种海基、空基、潜射的导弹，射程呢也提高到2000公里，部署呢也要扩大到北海道、宫崎等等这些西南与北部的重要地区，同时呢还要推进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形成这种多域、多方向、高强度持续打击能力。这个阶段是全面成型，把日本变成地区进攻性军事强国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么这样的做法其实呢，它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一个呢是日本突破了红线，这个性质完全变了。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不允许拥有对这个对手基地攻击的能力。那么现在呢，远程导弹加上购买的这个美国的战斧，再加上改装军舰，等于日本拥有了防区外精确打击与先发制人的能力，和平宪法也就名存实亡了。另外他这种设计啊，或者说规划，直接威胁到了中国的安全和台海地区的稳定。你像日本的熊本基地，如果设置导弹的话，它能够覆盖台海和东海。静冈基地呢，可以说对我们的长三角的这个地区也都会形成威胁。而战斧可以从西太平洋纵深打击呢内陆目标，所以日本把这个台海、南海视为干预重点，远程能力军事介入的这样一种硬支撑，那么确实会对我们的安全造成威胁。
1: 我们注意到2026年美菲肩并肩军演出现历史性变化，日本从观察员变成正式参演方，派出约1400人成舰制作战力量，搭载直升机航母驱逐舰，首次在菲律宾领土实施实弹射击，二战后81年来首次海外成舰制用兵。那么日本此举意味着什么？如何服务于美国推动的三海联动？对于台海和南海带来哪些直接冲击呢？
3: 这次啊，2026的美菲肩并肩军演呢，应该说呀，它是日本海外军事行动啊，可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的标志。那么它标志着什么呢？标志着日本自卫队从本土防御转向境外实战部署。这个意义应该说远超过一次演习。首先他的身份进行了一个质的变化，日本从过去的旁观者变成了作战一方。过去呢，日本他只参加相关的后勤啊、观摩呀、等等，这次呢，日本是派出了水陆机动团，包括他的海空兵力，带着准航母、宙斯盾舰开展这个两栖的夺岛，包括反舰的实弹、防空的反导等等，还有进行海上封锁这些进攻性的科目。可以说这是日本在二战后首次在东南亚投入成舰制的作战力量，并且实施境外的实弹攻击。日本在这个动作上应该说实现了这个法律和政治红线的彻底突破。另外一个，从这次演习的这个科目上，我们看到它具有高度的针对性，目标就是指的台海地区和南海地区。 这次演习的区域啊，紧贴着台海、南海和巴士海峡，在这个巴丹群岛呢模拟夺岛，在黄岩岛以东的海域呢进行反舰射击，在吕宋岛北部演练封锁，预设呢要切断中国在西太平洋的通道，目标就是威慑中国干预台海。那么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呢，这种在境外击沉靶船等于宣告境外动武，日本不再有禁忌了。再有一个呢，他这次的演习啊是深度的嵌入了美国的所谓三海联动。我们都知道美国试图把东海、台海和南海呢把它打通，构建成第一岛链的封锁体系。那么日本从过去的后勤的这样一个服务的配角升级为军事副中心，承担起反潜、反舰、夺岛、包括通道封锁等等关键的任务，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最得力的代理人。美国也从遏制者变成了促成者，纵容日本扩军，就是让日本呢顶在前面，来分担成本，强化整体的围堵。再有一个呢，就是联动的效应更加危险了。配合着武器出口的解禁，包括向菲律宾提供舰艇和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勾连，日本就形成了军演加军售加结盟加情报的一个组合的方式，实际上是把台海与南海问题呢，捆绑打包，以多边同盟的名义干涉中国内政，严重冲击了地区和平。这其实是日本啊最大的动作。
1: 同时，我们关注到日本还在推进国家情报局立法，集中情报权力与首相官邸，被批评为特高科借尸还魂。同时，四月全面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五月初首相与防卫大臣双线出访东南亚推销武器。那么请张斌先生解读一下，情报集权加武器出口松绑如何为日本再军事化铺路，对于地区安全格局带来哪些长期风险？
3: 应该说这两项动作呀，是军事化的制度骨架和扩张的这样一种啊，相互支撑，可以说一内一外相互支撑，把日本推向更危险的境地。我们先说说这个所谓国家情报局啊，法律通过之后，情报权力呢高度集中，国家情报会议呢设在首相官邸，那么首相呢兼任主席，另外呢你像他的一些重要的人员，官方长官啊、防务啊、

0: 全面提速，再军事化已成现实。结合东京审判80周年节点、美国战略牵制、中国反制能力与地区国家态度，日本这条道路最终会走向何方？而中国与地区国家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1: 我觉得呢，日本呢现在这样一种做法呀，从修宪、扩军、备战、结盟等等这样的动作在全面提速，确实方向是非常危险的，而且路径采取的也是极其激进的，但是最终对日本来讲，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首先我们看到，从历史上看，包括现实上看，应该说日本这样的做法都不得民心，在国际社会也得不到认可。今年是东京审判80周年，国际社会呢清算军国主义罪行，确立侵略必惩的铁律，那么日本却在一边纪念一边扩张，不但背叛了历史，违背了潮流，我想一定也会遭到中韩等受害国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再加上国内民众的持续抗议，在野党的强力抵制，说明军国主义在日本想复辟是没有社会基础的。另外呢，也是绑定了美国呀，这样的一种动作啊，最终一定会受到反噬。因为美国就我们看到，在这个之前的一系列地缘政治中，已经有多少盟友被他抛弃了，或者说反目成仇。高市早苗内阁深度依附美国，把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但美国的战略重心非常的分散，而且美国的民众也反对呢各地的这种美国参与的地区冲突，所以只会把日本当作呀前沿的炮灰。如果真的爆发冲突，美军是可以撤的，那日本在这个东亚地区他是搬不走的，所以他一定首当其冲，然后承受重创。所以我们看到日本的媒体也警告说，这种日本政府盲目的追随美国只会把日本推向深渊。再有一个呢，我觉得我们当下中国的实力啊，在台海和南海方向也是形成了压倒性的遏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高超音速导弹、航母作战、隐形战机，包括去鱼拒止的能力等等各个方面呢，是不断的领先，具有强大的反制能力。日本如果敢在台海、南海挑衅，那最终只有失败一个下场。中国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足够强大，那么日本任何的军事冒险都不可能得逞。那么对中国和其他这些地区的国家之来说的话，我觉得这里面啊，一个要坚定的反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冒险，对日本的导弹部署、海外用兵，包括勾连台独势力等等突破红线的行为，要采取政治施压、军事警戒和法律反制这种综合措施，划清红线，绝不姑息。另外就是要维护战后的国际秩序，团结地区国家，重申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价值，反对军备竞赛与阵营的对抗，坚决以对话协商来解决分歧。同时我们还要保持战略定力，加速提升国防的能力，强化东海、台海、南海方向的管控，那么以这种发展与稳定来挤压日本的这种政府的军事冒险行为。所以日本真正的安全从来不是靠导弹、靠结盟、靠战争，而是要靠啊反省历史啊，靠与邻为善，靠和平发展。高市早苗内阁啊，如果执迷不悟，在军事化道路上一路狂奔的话，我想最终只会重蹈历史的覆辙，给日本国民带来灾难，给地区带来动荡，这条危险的道路必须要予以制止。
0: 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的精彩分析解读。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近期台宪兵部队计划新增约两个营级单位的新兴兵力，以强化核心区域防护与实时应变能力。那么新增两个营的新兴兵力之后，台湾所谓对核心区域的防护能力究竟能有多大提升？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读。节目采制军事记者宋康飞。
4: 我们知道，台海军陆战队66旅此前被台防务部门赋予了台北地区所谓反斩首等核心职能，与台湾宪兵部队202指挥部共同负责台北的卫戍任务。邵老师，台海军陆战队66旅和宪兵部队具体是怎么进行职能分工的？
5: 他

0: 这个分工其实还是很明确的。首先呢，它有一个防区的划分。宪兵呢，它主要是负责内层；海军陆战队的66旅呢，就是负责外围。它的内层呢，就是比如说台北市的中心地区，这个里边呢有台湾的一些这个官邸啊等等，就是它的一些重要的机构吧。对于宪兵来说，它主要的防线就是城市的街道啊，一些重要的机关，哎，这些要人的驻地，还有关键的路口、桥梁等等。那么陆战队66旅呢，他们呢负责的地区呢，主要就是一些台北的外围，你像新北林口啊、淡水河口、台北港，还有松山机场的跑道。但是这个松山机场就是那个航站楼，其实是归宪兵管的，但是跑道呢是由陆战队66旅来负责，还有像桃园的周边，反正就是台北的周边和大台北这个地区。那么它的防线呢，就是河岸、港口，那么机场外围啊，郊区要道，还有一些就是有可能会激将的地点。这是我们说在防区上它有一个分工。那么第二呢，就是任务方面，它分工也是很明确的。宪兵呢，主要是负责贴身敬畏；66旅呢，就是负责一个外围的拦截。贴身敬畏呢，其实除了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那种防卫之外，它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情况，就是要反斩首，而且要这个要人护送。反斩首呢，这个很好理解了。要人护送呢，就是你反斩首之后，你这人得要转移嘛。台湾有一个叫万军计划，就是一个他的那些领导人的一个紧急撤离计划，要把这些人从一个什么秘密通道上，然后送到车，然后到机场，或者是用直升机偷偷的把他们送出去啊。陆战队66旅呢，它主要是负责外围的阻绝，还有这个机动驰援，以及呢反机降、反渗透。其实它主要的任务呢，就是一个外围的拦截，就不让这些斩首的力量能够进入到台北嘛。所以你像淡水河口啊，像台北港啊、松山机场的跑道啊，这是他们主要的作战的区域吧。但是呢，在一些必要的情况下，他也要去驰援宪兵。然后如果说你的斩首部队没有被拦住的话呢，那么他们也得要到城里边去作战。那么第三呢，就是他装备上也不一样。那既然说宪兵和陆战队他负责的防区，他承担的任务不一样，所以装备肯定是不一样嘛。那宪兵来说呢，他就是轻装，这个轻装呢就比较适合在市区里边短距离的机动，适合于贴身护卫。那海军陆战队66旅呢，他把一些重装已经交出去了，现在剩下的就相对来说比较轻一点，就比较注重这个机动性，当然它也是有装甲防护的，它就比较适合于在外围开阔地带，什么河岸机场作战。所以说，这个装备上的不同，其实是跟它的防区以及呢任务不同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我们看到台媒近日称，为强化关键区域防护与实时应变能力，台湾宪兵部队未来将导入所谓新兴兵力。这些所谓的新兴兵力将被编组为2个营级单位，进驻博爱特区军事营区。邵老师，在您看来，台军新增这样的装备配置是出于何种考量？
0: 博爱特区呢，它是位于台北市的中正区，这个地方呢，就是有台湾所谓的重要的部门呢，都是在博爱特区，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是非常重视的，就把这个区域呢，成立一个军事警备管制区啊，就是所谓的博爱特区啊，因为他们担心，一旦两岸发生战争了，这肯定是大陆打击的重点。那他现在呢，就是要对他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军事力量的配置，我们看呢，主要就是配美制的车载反制无人机系统，还有呢毒刺导弹，它是一种这个便携式的防空导弹。但是呢，台湾其实是把它放在了这个车上的哈，就是变成了一个车载的这么一个近程防空导弹，它也是用来末端防空的。那除了这个我们说这个反制无人机系统，还有侦察型和攻击型的无人机，可能其实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我觉得这个就是想加强对博爱特区的这个防御。因为现在我们看，就是假如说有斩首行动的话，那这里边一定会出现无人机，一定会出现直升机。那如果说你的陆战队66旅在外围没有成功的把这些力量拦截住，那你说这些力量如果说突出重围，真的到了博爱特区，那不是也要有办法去对付吗？所以他现在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新兴兵力，主要是针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就算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手段，就是到了没有路的时候，哎，他们呢也能够 具备一定的反击能力。那特别是无人机，我们知道现在就是，用的非常多哈。其实对于台湾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他们现在想引进这个反无人机系统。你像这个毒刺导弹，它主要是针对直升机的，当然它也可以打无人机。那我们说像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呢，其实也是可以进行所谓的反制吧。所以说到底呢，就是想通过建立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哈，哪怕是斩首力量进来了，那宪兵呢也能够应对，而不是说只有跑路这么一个办法，因为到了那种情况下，可能跑你都跑不了了。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针对当前的一个技术发展的一个趋势，以及他们认为斩首行动可能的样式，当然也有他们对自己力量的一个认识吧，就觉得有必要加强最末端的这样一种防御能力。
1: 台媒还称，保护台北的台湾宪兵202指挥部下辖有211营、332营、229营等6个营级单位。未来新增2个营级单位之后，整体规模将扩编至8个营。邵老师，当前台宪兵部队的实际能力如何？此次扩编能对宪兵部队的备战能力有多大提升？
0: 现在这个台湾的宪兵哈，他实际上吹的还是比较厉害的，特别是他其中有一个211营，被称作叫铁卫营，什么天下第一营哈，就说的很吓人，就给人的印象说，负责保护这些核心区域的，那都是特别厉害，说是在选拔的时候都要挑那些技战术能力特别强的，就是你的这个军事素质很高，而且呢智商也得高，你要能记住所有官员的一些主要特征，然后呢还要这个升旗，就是担任一些礼仪任务，所以可能形象啊什么各方面也有很高的要求。台湾宪兵最近几年呢，也喜欢搞一些演练，比如说曾经搞过4天3夜的实战化训练和反无人机科目，给外界的感觉好像他的宪兵非常厉害。但实际上呢，这些年台湾宪兵啊爆出来很多的丑闻，比如说2012年的时候就有士兵在执勤的时候自杀了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让他们没有面子的事情。2016年呢，就是宪兵举行一个阅兵，结果呢，那个走得特别不好，就非常的丢人，所以网友就说哈，这不是分裂式，是把这个队列的列，结果变成了撕裂的裂，就是成为了一个笑柄。而且去年的时候，他们还有这个宪兵啊里边的新兵，就是深夜翻墙跑了，2天之后呢才被抓回来。这也就说明你的这个管理呢，还是有很多漏洞的啊。通过这些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军纪非常的涣散，就和宪兵承担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任务呢，有点不太匹配。那么这一次呢，他要新增2个营的兵力，而且呢，还要给他有一些新的装备，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了反制无人机系统啊、刺针飞弹呢、还有什么察打一体无人机啊等等。他是想用这种办法，能够让这个宪兵变得更强，更能够承担这个所谓的反斩首的任务。但是呢，我们说这里边其实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台湾一直强调的刺针飞弹，这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有了，当时还是表现得不错的。但是这毕竟是一款老导弹了，从性能上来讲，它很难适应现代的反无人机作战，或者是这个低空的防空作战，所以我觉得这个装备本身也是不太行。然后反无人机系统，美国现在也就那个水平，能够给到台湾什么样的帮助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那可能还有一点就非常重要的，就是台湾能不能够真的把他需要的人招满？哎，你说宪兵要扩充2个营，这估计加起来也得要1000多人。那1000多人你能招满吗？现在台湾这个边界比它是长期是有问题的，就是你编制那么多，但是呢现役呢其实是达不到编制的要求，因为现在在台湾征兵很难，现在就是年轻人都不愿意当兵，虽然搞了一个志愿兵役制，但是很多人就是干着干着就不干了，或者是招不到人，所以你说想新增2个营级单位，你能不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其实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啊。扩军的这个目标啊，未必能够实现。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其实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你仅仅的想去搞一个什么反斩首的行动，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战术的一个行为，对吧？是整个的军事行动的一个末端，它不是一个战略层面的东西。那从战略层面看， 台海发生战争了，如果大陆真的对台湾进行斩首了，在大陆的陆海空火全面的火力压制之下，台湾的这个反斩首行动还有意义吗？这个宪兵也好，陆战队66旅也好，有能力在这个大陆全面的军事优势之下，把台湾的那些台独分子救出来，什么送上飞机、送上直升机吗？所以，如果你不考虑到这个前提，只是在战术层面说啊，我们买了新装备，我们扩充了部队，其实它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大的前提它是不存在的。
2: 感谢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到我们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节目继续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湾区两个板块来陪伴各位。那今天呢，我们的星级湾区要送出的歌曲是唱出夏日情怀的好歌曲，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尚雯婕、汤飞《马上成功》。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一号音乐作品《马上成功》，歌词中东西南北中一起往前冲，我们要所有人都成功，这样的唱句是朗朗上口，传递出了全民参与共享成功的体育精神。歌曲融合了运动旋律的激昂和江南音乐的婉转，尚雯婕的宽厚声线和汤飞的深情演绎相得益彰，既展现了怀抱着长江运河水相望的地理文化，也唱出了人人美如画都在图画中的城市气质。继续来分享歌曲，接下来听到本周的二号歌曲，来自赵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本周二号歌曲《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是一首非常有情怀的歌曲，它既代表着一代人的记忆，也代表着对摇滚时代的怀念。歌曲中的每一句歌词和每一段旋律都让听者感怀不已，歌曲中表达出的感动渗透进听者的每一个毛孔，并且流入每个人的心里。赵传的歌声中有一种醇厚的质感，他的每一首歌传唱度也都非常高。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接下来听到本周三号歌曲，来自海来阿木的一首《不如见一面》，2020

听过的是本周的三号推荐歌曲《不如见一面》2026，来自海莱阿木的演唱。这首歌曲呢，延续了他深情沧桑的演唱风格，歌词真挚动人，讲述了一段因为时间和距离而错过的感情，表达了不如见一面，哪怕是一眼的深切的思念。喜欢的话，登录华榜的微博来搜索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吧。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四号推荐歌曲，来自唐汉霄《逆行的路》。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来自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现在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刚刚听过的是本周的四号音乐作品《逆行的路》，来自唐汉霄的演唱。这首歌曲以磅礴的旋律和充满了哲思的歌词，展现了逆天改命、绝境突围的精神内核，也呼应了遮天中夜凡地路逆命而行的热血征程。继续来分享新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的五号歌曲，来自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本周的五号推荐歌曲来自黄子弘凡，来自《时光》，是一首融合了成长感悟和时光回望的治愈系作品。歌曲以时光信件为意象，歌词中我来自时光，也来自十方，来自曾经，也来自未来的能量，传递出对过往的和解和对未来的期许。喜欢的话，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新歌推荐，听到刘宇宁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本周六号推荐曲目。

0: 本周六号歌曲来自刘宇宁演唱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这首歌曲的旋律舒缓治愈，歌词聚焦了日常生活中的细微光芒，传递平凡极光的深刻的主题。刘宇宁的草根成长经历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理念，从街头卖唱到万人舞台，他始终强调所有光都源自于平凡。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星级弯曲，一起来与大家分享唱出夏日情怀的好歌曲。首先来听到的是林志颖的一首《今年夏天》。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那我们现在呢是进入到了星级弯曲的板块，与大家分享的是唱出夏日情怀的好歌曲。刚刚分享了来自林志颖的一首经典的《今年夏天》，以轻快的节奏和青春洋溢的旋律，成为华语乐坛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融合了轻摇滚和民谣的风格，编曲中呢还加入了唢呐间奏，增强了听觉的记忆。歌词围绕许个心愿，留住所有青春的喜悦展开，也传递了真实青春、勇敢追梦的积极情怀。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告五人的《爱》。

来自告五人的《爱在夏天》，以初恋粉色系的浪漫氛围和夏日意象成为了乐队的代表作之一，以轻柔慵懒的嗓音和层层递进的编曲展现了青涩恋情的短暂和美好。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陈慧娴的一首经典的《夏日》。

听过来自陈慧娴的《夏日》，以轻快的节奏展现了夏日海滩的浪漫和活力，描绘了阳光、海浪、沙滩和情感交织的场景。歌词中树树光线下，柔情像按摩，热浪似火窝，斜阳醉手多，这样的唱句也是营造出了热烈而略带寂寞的氛围，同时也奠定了陈慧娴早期青春动感的音乐风格。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吴奇隆的《My Summer Dream》。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我们的音乐星级弯曲唱出夏日情怀的好歌曲。那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吴奇隆非常热情的一首 My Summer Dream， 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严仁中的夏夜最后的烟火。

夏夜最后的烟火来自严仁中，以温柔治愈的旋律和充满了画面感的歌词，描绘了夏夜海边和爱人共赏烟火的浪漫场景。那歌词中，你的眼睛比海辽阔，当我抬起头你正看向我，这样的唱句细腻地刻画了情感中的默契和治愈的力量。接下来听到来自吴宇恒的《他去了夏天》。

吴宇恒演唱的《他去了夏天》，温柔治愈的嗓音，满含期许地描绘了心中的美好。吴宇恒轻柔的嗓音宛若微风拂过耳畔，将内心对他的美好希冀也娓娓道来。今天节目最后呢，要送出的是来自胡琳的一首《金色之夏》，以爵士风格融合轻快的节奏，营造出的也是充满了阳光感的夏日氛围。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喽。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金面具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为您介绍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四川平乐上集。
3: 传承由我，走进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寸竹千艺。
4: 巴雅会馆一起赏析董源的夏景山口带渡图。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近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展厅已完成上新调陈工作，来自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金面具正式接替金冠带坐镇序厅，继续讲述古蜀文明的故事。金面具展出时间截止到8月18号。
4: 金面具于2007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祭祀区，是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其整体在模具上垂叠成型，眼、鼻、嘴、耳则采用剪切而成，表面打磨光亮，里面未经打磨，较为粗糙，推测原为粘接于青铜人头像或木质人头像之上。这件金面具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商周时期金面具。
3: 早在4000多年前，山川神秀、人文荟萃的四川盆地便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发现与系统性发掘，不仅确认了古蜀文明的源头与中心，更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关键考古实证。
4: 本次展览荟萃200余件套来自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精美文物，引领大家步入那个神秘而辉煌的古蜀世界，一起凝视这些承载着文明密码的奇珍。这不仅是在回望一段失落的辉煌，更是在汲取连接古今走向未来的智慧与力量。
3: 200余件套珍贵文物如何跨越千里安全抵达国博呢？展陈设计里还藏着哪些巧思呢？今天的遇见博物馆，让我们一起听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黄倩讲述双星耀世展览的幕后故事。
10: 本次展览的核心构想是系统呈现三星堆与金沙这两大古蜀文明高峰前后相继交相辉映的灿烂图景，揭示其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深邃内涵。我们精心遴选了200余件套珍贵文物，并围绕经世秘藏、人神共舞、重祀天地、互融共建四个单元的构建叙事， 力求带领观众层层深入地理解古蜀社会的面貌、精神信仰与文化交流。本次展览区别于以往，按照时间顺序将三星堆与金沙两个遗址进行分别呈现，而是将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地阐释它们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巅峰时期的辉煌。我们在展览的动线上也有特别设计，比如将三星堆与国博馆藏的戴冠中面具放在同一个展柜与观众见面，这是他们于1986年出土之后的首次同框聚首。我们注意到很多观众对于这样的设计也很有感触。另外一个亮点呢，则是汇集了众多首次外展的重磅文物。我们有一些重磅文物也会在展览的中后期相继与大家见面。备受瞩目的太阳神鸟金饰计划在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与观众见面，届时恰好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设立20周年，也是太阳神鸟继20年后再次在国博展出，可以说是好戏连台，希望给观众朋友们带来常看常新的观展体验。面对缺乏直接文献记载的文明，我们所有的叙事都必须基于目前发现的文物本身以及学界众多研究成果。我馆策展团队与四川方面的策展团队通过了多次对展纲的讨论、研究与修改，并在相关专家的意见指导下，对每一件器物的出土背景、形制特征、功用及其在文明演进序列中的位置进行了深入研究，寻找器物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将看似独立的文物串联成一个文明发展的故事链，通过文物组合、图示和说明勾勒出古蜀人从生活到精神世界的基本图景。当然，我们的呈现也是基于目前的文物与研究，关于三星堆、金沙遗址的认识与阐释也会不断被修正、补充和完善。我们特意引入了青铜神坛、鸟族神像、青铜奇兽顶尊人像这三组重要的研究性复原成果的 3D 打印件。有一些观众会觉得它们是复制件，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们本身就没有直接整体出土的原件，而是研究人员基于严谨的科学研究，将多个坑出土的可拼对的文物，借助三维扫描、3D 打印等科技手段进行的研究性复原展示。我们在展示的过程中，会展示这些组合器物的某一部分文物原件，同时辅以 3D 打印出的复原件，来直观地展示出本阶段的研究成果。设立这样的展示，一是保护原件，有些文物极其脆弱，用 3D 打印件还原，避免了实体拼对可能造成的损伤；二是辅助理解，复原件能更直观地呈现文物原本的形态、组合方式或使用场景，弥补残件在视觉和理解上的缺失。三是展示研究过程，这本身也是一种科普，让公众了解到考古学研究不仅在于发掘，更包含持续的解谜与复原工作，是一个动态的科学过程。本次展览是一场大规模的协同作战，每一件文物的借展，这背后是我馆与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省及成都市考古研究院等多方大量细致的沟通工作。文物的包装、运输、布展，每一个环节都遵循最高安全标准，由专业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确保这些文物在移动与静态展示中的绝对安全。所以说，每一件文物在展厅中完美亮相，都是无数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们的目标正是打造一个多维度感官的古蜀文明体验场。我们与设计师团队紧密合作，用空间语言来翻译策展理念， 就包括运用灯光、色彩、材质与空间布局来烘托文物所处的历史氛围。同时，我们注重信息呈现的层次与节奏，通过重点文物的突出陈列、无障碍设计、多媒体展示等多种手段，引导观众自然地进入叙事脉络，调动观众的感官与想象，而不仅仅是观看一件件孤立的文物。最终，希望观众离开展厅时带走的是对古蜀文明一个生动而整体的印象。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2: 各位听友，平乐古镇位于成都市西南93公里处，距邛崃市18公里，因四面环山，早在公元前150年的西汉时期，就因兴修水利而形成村落。
3: 平乐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平乐自古便成为南方丝绸之路第一驿站、茶马古道第一镇。南方古丝绸之路环镇而过，保留至今。接下来，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我们一起走进四川平乐。今天请听上集。
4: 把所有茶客拒之外边，慢慢喝茶。
5: 午饭过后，何雄的老茶馆中照例茶客盈门。对于生活在古镇的人们来说，一杯清茶既能消解四川地区

0: 平日里来茶馆听曲喝茶，也就成了评论人最喜爱的休闲方式。何雄手中上下翻飞的长嘴铜壶，是明清时期为了在茶馆文化浓厚的四川地区招揽生意，茶博士们将长嘴铜壶与四川武术融合，在当地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茶艺方式。
1: 长嘴壶的长度的话，最长的长嘴壶有1.41米的了。
0: 据专家推测，长嘴铜壶茶艺在古镇的风靡，除了精彩的表演，还与当地商贸的发展密不可分。平乐古镇位于成都平原西部，距离成都仅93千米，再往西则是连绵不绝的横断山脉。早在汉代，成都盛产的丝绸、茶叶等物资便经由岷江水道运抵平乐，再转为陆路跨越横断山脉输往广阔的西南地区。作为水路转运的关键节点，平乐逐渐成为一个商贾云集的繁荣集镇。在常用于交换商业信息的古代茶馆里，长长的壶嘴形成的隔空服务方式，为茶客们巧妙地保留了一定的隐私空间，不必担心商业信息外泄。有趣的是，历史上正是这一片片轻盈的茶叶，将平乐从单纯的交通枢纽滋养生长为一座自身便能积淀下丰厚财富的商贸重镇。古镇四周的群山阻挡了冬季南下的冷空气，又将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的丰沛雨水在山谷内凝结成终年缭绕的云雾。独特的气候条件大大减少了强光直射对于茶树的灼伤，这让平乐的茶叶能够更长久地保持鲜嫩，并持续积累丰富的芳香物质。
2: 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陈昌辉，
3: 它处在30度的黄金生产线上，纵观我们国家的好茶的地方基本上都在这个一个纬度线上。
0: 为了快速锁定茶叶的风味，制茶师郭芙蓉会将采摘的新茶在铁锅中快速翻炒，不过几分钟光景，茶叶中令人不适的青草气息便随热气挥发。随后再将炒好的茶叶反复揉捻，以此来破坏茶叶的细胞结构，使茶汁茶香充分外溢。而真正让这些粗枝老叶脱胎换骨的，在于接下来的渥堆发酵工艺。在近20天的时间里，郭芙蓉需要依据平乐传统的制茶经验，通过定时翻茶与浇水，精准地将容器内的温度维持在45摄氏度左右，茶堆湿度保持在约55%。在适宜的环境下，空气中沉睡的微生物逐渐苏醒生长，并开始将茶叶中的粗纤维转化成人体可以吸收的膳食纤维。在时间的加持下，开始散发它们特有的醇厚和沉香。此时，这些在常人眼中已过最佳采摘时令的茶叶，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黑茶。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黑茶也许只是一种日常饮品，但在历史上，当它被压制成便于携带与储存的茶砖之后，便成为维系很多人生命健康的重要物资。隐藏在平乐古镇祁龙山间的这条小道，平日里除了偶尔上山收茶的马帮经过，大部分时间都十分静谧。但在现代化交通方式进入平乐之前，这里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商道之一，茶马古道川藏线。茶马古道川藏线是唐代形成的一条连接以茶叶和

0: 马匹贸易为核心的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融合与经济交流的重要纽带。千百年来，平乐盛产的黑茶，就是由马帮沿茶马古道，跨越湍急的江河，翻越高耸的横断山脉，经雅安、康定，抵达西藏，再转运至尼泊尔、印度等地。生活在藏区的居民，因自然条件而形成以肉类为主的饮食习惯，极易引起肠胃鼓胀，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经过发酵，富含膳食纤维的平乐黑茶，在当地就成为人们消食解腻、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生活必需品之一。
1: 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陈昌辉。
2: 平乐花秋山这一个黑茶架起了民族之间的这一个桥梁，从而也稳定了边疆，就形成了兄弟民族的这一种大团结关系。
0: 这条古老商道为平乐的商贸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销路，让这座核心面积仅1.5平方千米的川西小镇开始成为四川最富庶的商业重镇之一。为了方便商客往来和货物装卸，古镇商号和居民便开始沿白墨江两岸层层向外辐射，并通过街巷连接大小码头，形成了今天古镇的鱼骨状布局。但如果我们穿越时光回到这条古道，就会发现除了黑茶之外，马背之上还运送着另一种在古代中国极其重要的商品——盐。在四川博物院内，东汉时期的画像砖向今天的我们诉说着2000多年前四川地区商贸的繁华与社会的富足。其中一块出土于平乐所属邛崃市的汉代画像砖尤为珍贵，它再现了当时川西地区大规模盐业生产的鲜活场面，是我国现存最早记录制盐活动的实物证据之一。然而平乐的盐业之所以被今天的人们津津乐道，除了产量丰富，还在于它独特的制盐方式。与平乐仅一山之隔的火井镇，历史上曾长期归属平乐管辖。对不熟悉这里的人来说，周家父做午饭的方式可能有些特别。他用于烹饪的火焰竟然直接取自院落的地下深处。
2: 地火是地下头冒起来的那种火，我们就把里面的钱柴烧锅煮饭。
0: 周家父口中的地火其实就是我们如今熟悉的天然气。令人惊叹的是，它已经在这里持续燃烧了2000多年，曾是平乐地区主要的制盐燃料之一。大约2亿年前，随着地壳和气候不断变化，蒸发后的海水在火井的地层中留下了丰厚的盐卤层，同时海底沉积的动植物遗骸在高温高压下被转化为储量丰富的天然气。西汉时期，人们在开采卤水时偶然发现这种可以燃烧的半生气体，于是他们创新性地通过陶管将盐井中的天然气引至地表，作为熬制食盐的燃料。天然气燃烧时温度可达1000摄氏度以上，能高效地让卤水中的盐充分结晶。东晋华阳国志中记载，井火制盐相比于木柴效率大幅提升，中国成为全球最早将天然气用于工业的国家。这一创举比世界其他地区早了1000多年。今天通过现代化的管网系统， 古镇的天然气持续为平乐及其周边的101万居民提供着便利的能源。这种看不见的气体宛如一条跨越时空的纽带，一头连接着平乐盐业繁盛的过去，一头滋养着古镇充满生机的今天。为顺应茶、盐等物资的贸易，古镇布局也逐渐呈现出专业化的特点。临江的街道遍布从事大宗货品交易的商行，货物装卸极为便利，而五行八作则按行业汇聚，形成了分工明确的专业街巷。从这种清晰的功能分区中，不难窥见平乐商业的高度成熟，而超乎寻常的商业规模也无形中塑造了平乐人独特的文化传统。凌晨四点，张伟就开始在自家羊肉馆里准备起一天的食材。他把新鲜羊肉下锅，待大火熬出奶白色的汤之后，只需放入食盐和四川人钟爱的油辣子，再文火慢炖两小时，香辣扑鼻的羊肉就可切片备用。
3: 你们要几碗？
4: 三碗。
3: 要的要的。
0: 待食客盈门，只需将切好的羊肉片在骨汤中稍加回温。不过两分钟，一道平乐古镇的特色美食碗碗羊肉便可以上桌食用了。
3: 羊肉面单节切好煮。
0: 历史上平乐繁荣的商贸活动需要马帮和商队具备极高的运行效率，唯快不破便成为当地传统餐饮业共同的默契。无论是温热的碗碗羊肉，还是冷盘的钵钵鸡，亦或是简单蒸熟就能吃的玉米饼，只要使用快捷方便，都能在平乐扎下根来。
1: 平乐古镇作为川西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水路码头，为了便于货物的装卸和交易，沿江而建是街区的主要特色，其格局呈鱼骨状。平乐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川西古镇，这里的人们以非凡的生存智慧，将云雾山川中的寻常风物巧妙点化为生活的宝藏。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四川平乐下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
5: 徽州竹雕是以毛竹为原料，在徽州地区山水环境和区域文化中形成的传统雕刻艺术，是中国竹刻技艺的一个重要流派，流传于今安徽省黄山市，原徽州地区。黄山市山多林密，自然环境适合毛竹生长，雕刻出的作品有纤维的变化和色差之美。优美的地域风光为徽州竹雕提供了雕刻题材，徽州文化造就了一代代文人学者、画坛巨匠和工艺大师，赋予了徽州竹雕丰富的艺术旨趣及审美情趣。明清时期，徽州竹雕发展兴盛。
6: 徽州竹雕以高浮雕技法见长，雕刻十多层，以人文山水为载体，是实用与装饰性统一的艺术品。工艺流程包括备料、放样、勾线、钻眼引路、打坯、修光、打磨、开脸、细磨、保养。风格上注重表现丰富的立体画面层次，强调形神兼具。它刻法多变，达到写意与写实结合、才美与工巧结合的境界。
5: 徽州竹雕的特征可以用简朴高雅来概括。简朴主要体现在竹材价廉易得，形态天然，稍加雕琢刮磨即便成器，以见自然之趣，拙朴简单，无富贵之气，无需肤色涂漆，朴素简洁。高指度形志气，状态写神，利用竹材质的特点，运用十几种竹雕技法来体现才美与工巧。雅指题材内容形式丰富，文化内涵深厚，雅俗共赏。其朴素简洁、淡雅清丽的艺术风格，体现出仁者要山、智者要水的美学文化思想。
6: 洪建华1971年出生，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竹刻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高级工艺美术师。1987年中学毕业之后，他师承张大顺、吴辉友、王金生等人学习竹木雕刻技艺。在多年学习实践中，竹雕技艺日益精湛，技法以高浮雕见长，恢复了清中期竹刻七层高浮雕的雕刻技艺，并成功突破12层高浮雕的技术难关，善将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线刻等多种技法结合使用。其作品《捉刀稳健》《行刀刚健》

0: 性，构思巧妙，题材广泛，古朴典雅。代表作有笔筒类《竹林七贤》、屏风类《徽商行》、竹根雕类《十八罗汉》等。他挖掘整理徽州竹雕资料，创建徽州雕刻博物馆，授徒60余人。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就一同走进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寸竹千艺》。
1: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对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来说，让他一生痴绝与相守的正是徽州竹雕，而他立志将徽州竹雕发扬光大的梦想，包含在他30多年为之努力的酸甜苦辣中。
2: 他有我的一种对他的一种情感，我对他的付出包含的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故事，我感觉这才是一件作品的这个一种精神的所在。
1: 洪建华所说的两个人的故事，不仅指他与竹子的故事，还有他与妻子张红云的故事。他和妻子曾在一家竹雕厂共同学习，从相识到相爱，他们的媒人正是一把雕刻刀。相同的理想与追求，将两颗年轻的心连接在了一起，也让他们有勇气共同面对生活的磨难。
2: 当时我们租那个地方就是一个一年房租都500块钱，但是我们没钱，我就讲付他半年房租，后来我们就付了半年，还有50块钱，我就买了个煤炉啊，买了铁锅啊，再买了几只碗，不过台子啊、碗橱柜子啊、床啊、桌啊，全部我爱人在镇上一个亲戚的家里借的。下大雨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地方漏水，我们就会用塑料盆啊那到处装水，特别是夏天很热，我们基本上晚上都是用草席铺在水泥板上睡觉。
1: 在最艰苦的那段岁月，为了谋生，他们开始临摹一些仿古竹雕，拿到古玩市场去推销。
2: 记得我们那时候临摹一个要做个10天左右，第一个卖了好像是80块钱，我们就开始慢慢的临摹，越临摹越好，从300到最后2-3万块钱一个。
1: 功夫不负有心人，洪建华夫妇制作的一些仿古竹雕在当地渐渐有了名气，两人也在竹雕的制作过程中发挥所长。
2: 我打好胚让他去修光，一些细微的雕刻都让他去完成，那时候我们基本的前期都是做合作创作。
1: 由于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对竹雕艺术的追求，洪建华夫妇不仅仅满足于临摹古代作品，还希望在竹雕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洪建华一直希望能在竹雕的色彩上进行大胆的创新。
2: 最表层它是青，我们之前做生浮雕从来不用青的，就把青刮得很干净，我感觉让它这种竹分四色，因为在古代一直是竹分三色，高浮雕和流青融合在一起，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一种新的突破，我感觉比纯粹的这种高浮雕更有意境感。
1: 为了创作出竹分四色的深远意境，洪建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商定共同完成一件作品，实现竹分四色的突破。他们把目光再次瞄准了传统题材竹林七贤。
2: 我感觉竹林七贤最能代表一种文人的一种意境，竹有节，其实它是代表是个中国人的一种气节，也是我们文人内在的一种骨子里本身的一种节气，其实也是我们匠人所必须存在着这种节。

0: 厚度，它不仅要穿插在画面中的竹叶上，还要表现竹林间朦胧的云雾效果。
1: 竹子要求平面要大，竹子选好过后，经过蒸煮过后还要晒干，晒干后每片竹子的弧度颜色啊要均匀，在雕刻的时候生浮雕上面进行留青很难留的，因为青很薄很薄。
2: 这件作品呢，在留青这的基础上就浅浮雕再加生浮雕，这是新的创意。
1: 研究了这个竹子，感觉越往里面走的时候就感觉到你能发现一些更多的东西，让你在无止境的这些创造，特别是把一些不同的技法的融合，给你带来一种挑战的一种难度。
0: 经过四个月日夜不停歇的努力，他们终于完成了《竹林七贤插屏》这幅作品。深浮雕刘青竹刻插屏《竹林七贤》，刻画的是中国古代魏晋名士竹林七贤隐于山谷竹林间吟诗作赋，抚琴对弈，超然物外的恬淡生活。每个人物神情刻画各有特色，体现创作者刀法洗练精准。他们身后挺拔有节的竹竿以深浮雕刻就，枝干分明且错落有致，营造出深邃的空间感。竹枝上端的云雾用了大块面留青刻，竹叶清晰，云雾缭绕。一件件竹雕作品的完成，记录下他们每一次收获的喜悦，也打开了通往幸福生活的大门。
1: 凤雅徽州这件作品，它采用了20多片的毛竹，把它一块一块拼接而成。
0: 竹刻屏风，凤雅徽州以竹刻和木雕的工艺手法相结合，内容是以古徽州的山水及建筑为代表，通过对论诗、作画、郊游三组不同人物的刻画，及大自然里的松、石、竹林、棕树等花草树木相结合，把古代徽州文人的生活状态一一表现出来，场景十分精细真实，让观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除了竹雕作品，洪建华还用竹根材质来重新阐述十八罗汉的形象。十八罗汉一直是历代艺术家最喜爱创作的题材之一，选用怎样的竹材才能表现十八罗汉的性格？

0: 型很特异才能演变出这一套就是这种奇形各异的这种十八罗汉。
1: 这组竹根雕十八罗汉刀法细腻圆润，人物衣身线条婉转柔韧，富有运动及韵律感。洪建华以金石之法刻画人物，十八罗汉的表情各异，栩栩如生。洪建华夫妇共同创作的竹根雕十八罗汉荣获了2013年文化部民间文艺最高奖第11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0: 手工雕刻的东西其实它就是一种就是人的一种生命的气息，跟着竹子的这种生命植物的生命它是相互在一起的。
1: 今天这座总建筑面积达10000多平方米的徽州雕刻博物馆正是洪建华在各级政府支持下创办起来的。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明代到民国期间徽州的竹木砖石雕的作品，当代著名雕刻大师的精品力作，还有他们夫妇的作品展示。这座博物馆既用来陈列精美作品，也是竹雕技艺传习场所。
0: 下面是什么？下面是蚂蚁，对，上面是蜜蜂吧？你看一下啊，上面是蜜蜂哈，啊，你以为是不是真的哇？啊，
2: 一开始就以为真的。
1: 啊。博物馆建成后，在这里，洪建华毫无保留地把他的经验所学，手口相传于50多位徒弟，也把徽州竹雕的精彩传达给参观者。
0: 效果都没做起来，来不及做细雕，要打磨打好再做细雕，再上几刀。
1: 作为竹乡人，洪建华深知毛竹生长的规律，竹子的前4年时间都深埋于土下，生长非常缓慢，但在第5年破土而出后，却以每天平均30厘米的速度飞速生长。而之后的4年时间，竹子把自己的根牢牢地扎向更深的土壤中汲取营养。洪建华的竹雕艺术之多，正如毛竹在家乡的泥土中扎下热爱徽州竹雕艺术的根。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董源，字叔达，江西钟灵人，五代至宋初绘画大师，中国南派山水画开山鼻祖，与李成、范宪并称北宋三大家。他出生于动荡不堪的年代，整个中华大地破碎成了五代十国的时代拼图，藩镇割据，军阀混乱，他生活的南唐只存在了短短37年，他的政治生命十分平淡。他当过南唐国主李璟的北院副使，这不过是负责皇家园林事务的一个闲职，然而政治和社会的风云激荡却成就了他艺术上的辉煌。董源以独特的披麻村和点子村等技法，第一次将江南风景作为绘画主角，开创性地展现出江南山水的俊秀、恬淡、温润与旖旎，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歌，从而成功开启了中国山水画南宗的千年旅途。
3: 夏景山口带渡图卷，卷本水墨设色，纵49.8厘米，横329.4厘米，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此卷描绘的是江南山水景色，江水蜿蜒于群山之间，草木丰茂，云雾显晦，点染村擦中尽显江南山水秀润之境。银首有明代董其昌题石，卷后有元代柯九思、余吉、雅虎等人题跋，是董源传世绘画中殊为精妙的一卷。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就一起来赏析董源的《夏景山口带渡图》。
4: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夏景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观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高，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具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村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 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下井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下井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2: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春柏，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我是赵飞。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内容为您呈现。
0: 台青孤勇者的致富通关路，
1: 另外呢，要邀请您一起走进福建铜陵，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台湾青年企业家、菌菇世家传人、网红销售达人，80后台农林坤佑，带着家族独门蘑菇种植经验，闯开大陆市场的江湖。
1: 林坤佑家族与菌菇结缘已久，早在1925年就投身菌菇事业。1992年起，林坤佑的父辈来到大陆发展，陆续在山东、河南、福建建立了菌菇种植基地。随后呢，又在江苏泰州开办菌菇加工厂，一步步拓宽产业布局。
0: 扎根大陆发展多年，林坤佑亲眼见证了大陆农业的快速发展。他感慨，在数字化、信息化、自动化等农业科技的赋能下，大陆农业产能和品质大幅提升，食用菌种植已经迈上了世界级台阶。为更直接贴近大陆消费者需求，林坤佑还主动出网，尝试拍摄短视频，把新鲜优质的菌菇推荐给更多消费者。
1: 林坤佑说，两岸人民有着同样的味蕾，说着一样的语言，两岸农业优势互补，未来合作前景可期。家族菌菇事业上一个百年主要在台湾，下一个百年必须扎根大陆才能发展壮大。
3: 不只有超级英雄，
4: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5: 不只是人气 IP，
6: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7: 我心疼你。
3: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5: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8: 这文物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3: 不止好看，更要好听。
9: 光影月电台。
0: 听众朋友，铜陵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东山岛的东北端，向陆地上的一湾月牙伸向台湾海峡，与台湾隔海相望。
1: 在铜陵古镇呢，各式各样鲜美的海产总是能够让人大饱口福，但铜陵最著名的地方美食之一呢，却是一道以猪肉烹制的小吃，叫做烧剑林。烧剑林海陆混搭的舌尖美味，它有何特色呢？在古代，渔民没有现代化通讯和导航系统，他们又是如何在茫茫大海上保证安全呢？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专题，一起走进福建铜陵。
10: 即便生活在东南沿海的福建本地人，也一定会惊叹于铜陵丰富的渔业资源。黑虎虾、石斑鱼、各种蟹类、贝类令人目不暇接。这里不仅有全国各地来此寻鲜的老饕穿梭其中，甚至在节假日，很多家长会把这里当成海洋博物馆，让孩子们能近距离地接触丰富的海洋生物。
11: 都在散，你敢摸吗？
12: 当季的这个肉蟹，如果它硬是你就捏不动，那它就是说明肉多。
10: 今天借助中国发达的互联网和迅捷的冷链物流，铜陵每天有近万吨海产销往全国各地。如此丰富的海洋资源，就得

一隅铜陵优越的自然条件。铜陵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的东北端，向陆地上的一湾月牙伸向台湾海峡，与台湾隔海相望，东海与南海在这里交汇。在远海暖流与近岸寒流的相互作用下，被搅动的海水会将海底的营养物质带到表层，使浮游生物大量繁殖，为鱼类和贝类提供充足的饵料，使铜陵附近的海域成为闽南渔场的核心产区。每年八月中旬，随着开海日的到来，铜陵码头便进入了紧张的准备阶段，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远洋捕捞。

0: 只待正式开海的这一天，铜陵百舸争流，蔚为壮观。渔船上载着对于丰收的期待，也载着留守古镇的家人盼望他们平安的牵挂。对于自古以渔业谋生的铜陵人来说，眼前平静的海洋往往隐藏着致命的礁石和未知的风浪。古代渔民们没有现代化通讯和导航系统，又如何在茫茫大海上保证航路安全呢？
1: 这本书记载了塔仔，现在叫东北里，里面就是铜山道，就是现在的东山港，可以避台风，打水三四拖，这一拖是1.5米，就是水深6米。沙泥地怎么抛锚？如果是淤泥地怎么抛锚？这个都是有讲究的。这个叫龙脊山，把北风挡住了，渔船就比较安全。
0: 黄炳钦老人手中的这本小册子，是一本清代关于铜陵的航海水路簿，它的作者已经无处考证。但通过对比，黄炳钦发现，古老水路簿中描述的避险地标、安全航路等信息，与现代地图相差无几。
1: 有一个图介绍我们东山的两个岛屿，现在叫兄弟屿。你现在渔船出海回港，那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标。
0: 这本古老的水路簿，不知凝聚了多少代渔民在风浪中的悲欢与期盼，才逐渐积累成册，成为铜陵人安全寻求收获的重要保障。早在南宋时，渔帝纪盛便记载铜陵镇所在的漳州沿海便以渔舟云集，丰富的渔业资源为铜陵镇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和物质基础。但对于很多喜爱寻古的游客，初来铜陵却难免心生疑惑。作为福建第五批历史文化名镇，这里分明是一座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的滨海风情小镇，铜陵究竟古在何处呢？别急，让我们将视角望向古镇的最东部。这座紧沿海岸、名为铜山城的堡垒，守护着古镇最初的缘起。
2: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这个。
0: 每当新生到来，闽南师范大学的郑荣教授就会把学生实地调研的第一站选在铜陵古镇。郑荣认为，铜陵虽小，却是中国人抗击敌寇、忠勇卫国的精神家园之一。
3: 倭寇从海上来，我们必须要从海上防身。洪武20年，朱元璋在东南沿海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海防体系，这边就属于铜山守御千户署。卫所的一个选址，它是有很讲究的，它一定设置在这个大陆海岸线的一个突出部，这有利于掌握这个敌情，控扼海盗。
0: 明代时，铜陵古镇三面环海，无险可守，倭寇经常在此登岸，进犯闽南内陆地区。1387年，朱元璋下令在此修建军事要塞铜山城。在这座总长1900米、由高7米的巨型花岗岩围住的堡垒上，曾配置数十门火炮分段扼守，至今已屹立600余年。
3: 在这个水寨大山的这个摩崖石壁上留下了很多碑文，我们来看这句诗：扬帆直欲捣蒲山，体现出了荡灭倭寇的这种豪情与决心。舟师自古无此胜，军风所向真无前。字里行间充满了纵横海疆、忠勇报国的英雄气概。
0: 这首文辞豪迈的诗歌，是铜陵镇一次抗倭大捷后，只能为纪念胜利而创作的横海歌。善战的军队与巍然的城垣， 使铜陵古镇在明代凭借其军事要塞的地位正式亮相于中国的历史舞台。
3: 为了安定官兵的一些这种情绪，他是允许这个携带家眷来这个地方的。铜山守御千户使就逐渐的啊，由附近的一些民户搬进来住，他就成为一个军民共同生活的一个社会空间。
0: 在铜山城西部，长约800米的顶街，就是铜陵古镇最早形成的主体街道之一。最初是军营附属机构和随军家属的驻地，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民居和商铺沿顶街逐渐铺展开来，形成了铜陵古镇传统的鱼骨状布局。
4: 这边是我们的顶街马房啊，旁边是我们的顶街建厂，这些地名都是明清时候留下来的一些古地名。
0: 许红柱自小跟着奶奶在顶街长大，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自信的回归，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借助互联网宣扬故乡的传统文化。而铜陵古镇独特的军旅与海防历史也正吸引着外界越来越多的目光，这给了许红柱莫大的鼓舞。
4: 我们这边一层的老房子哈，都是石头砌的一个石窗，因为我们明朝的时候这边倭寇很多啊，其实它起到一个防疫的一个作用哈。这边是我们一家大厝哈，我们的大门哈，是我们东山的特殊的一个建筑，上面是密密麻麻这一群孔，我们叫共孔，有分横共跟竖共。哇，这个门还挺沉的哈。这边它是方形的一个孔洞，横的跟竖都插满了木条，形成一个网形的那个结构，就非常牢了哈，外面敌人就不能进来。
0: 为抵御沿海战火，铜陵古镇的传统民居大多采用韧性极强的木质构件加固门户，东南沿海广泛分布的坚硬花岗岩则作为建筑的主体材料。这些特殊设计的民居不仅在战时摇身一变成为一座座坚实的微型堡垒，也从容化解了东南沿海雨水和海风的常年侵袭。铜山城和顶街不仅筑起一道沿海的坚固防线，也共同奠定了铜陵古镇最初的格局。今天繁华的铜陵镇就是在他们的基础上逐渐生长而来。铜陵的军旅文化不仅塑造了古镇外在的风貌，也深深浸润于人们的文化传统之中。在铜陵古镇，人们靠海吃海，各式各样鲜美的海产总能让人大饱口福。但你可能不会想到，铜陵最著名的地方美食之一却是一道以猪肉烹制的小吃烧剑鳞。许志雄从小跟父母学习制作烧剑鳞，至今已有20多年。每天早上他都要精心挑选新鲜的猪网油，
5: 猪的不能用，有的破了也不能用，实际上用不到几两，所以这个买起来挺费劲的，都很早起来收。
0: 许志雄将处理好的猪网油铺在砧板上，码放猪肉和配菜，卷成直径2.5厘米、长10厘米的圆筒，慢火炙烤。20分钟后，外表松脆可口，内里软糯香甜的烧剑鳞就完成了。这道充满北方豪迈气息的小吃，在遍布海洋物产的铜陵，多少显得有些另类。据专家推测，烧剑鳞的做法和宋代坊间流行的鲜菜十分相似。南宋末年，鲜菜随着宋人南迁传入东南沿海，再随着军事征召进入铜陵古镇，逐渐演变成今天的烧剑鳞。而更为关键的是， 对于同龄人来说，海鲜保鲜期极短，不适于出海作业。而烧剑鳞经过高温炙烤，使食材更宜短期保存。它既是中原文化在当地生根的见证，也是沿海居民在资源限制下海陆物产灵活转化的典范。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我是赵飞。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素有南国丝都的美誉。这里呢，完整的保存了湘云纱的染整技艺。
8: 下面我们通过专题一起聆听服装设计师屈听南、程威与湘云纱的故事。
10: 好，大家看到呢，这个是博物馆的关于清代末期的湘云纱服饰，每一件服装它都代表了一个故事。
11: 在广东，一批服装设计专业大学新生的第一堂课安排在南潘顺的博物馆。这位喜欢走读乡间上课的大学老师是佛山顺德人屈听南，岭南文化大家屈大军的后人。天人合一的那种。300多年前，他祖上编写的广东新语被誉为清代广府的百科全书，并第一次把岭南的数量染整技术写入岭南本土方物志。如今屈听南也成为了一名湘云纱服装设计师。
10: 为什么我们岭南这个地区能够晒出上等的湘云纱？因为我们这里的有不一样的水土，水能养人也能养布。
11: 欲造华衣，先懂其土。屈听南将课堂搬到封土现场，正是一次关乎乡愁的求索。在学生期待的目光中，屈听南第一次打开他的家族珍藏。
10: 这件呢是我的家族的一位长辈穿过的，别看它是一件朴实无华甚至有点简陋，但是呢它对于我来讲它是无比的珍贵。它里面满载着一个勇敢的女性艰苦奋斗的故事，伴随着她远渡重洋，他们就是几百年前下南洋的妈姐。
11: 妈姐，珠三角第一代漂洋过海为家园生存而坚韧奋斗的女性群体代表，大多数来自佛山顺德。她们在南洋各地为佣，终生不嫁，赚生计，一心寄钱为家乡，在华人的海外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岁月痕迹。她们生在桑田水乡，自幼便学着缫丝，自力更生。清朝末年，在这个家与国都艰难的年代，12、13岁下南洋谋生计，也许就是最好的出路。临别孩子的妈妈总将最柔软的不舍藏进坚密的针脚，哪怕家徒四壁，也要用最好的良绸面料为孩子缝制新衣裳。妈妈仔细量度女儿的尺寸，想象着她长大的模样。天光未亮，那带着掌纹的湘云纱衣裳被装进女儿的行囊。渡口一别，也许就是永别。此后在异国他乡无数个煎熬孤寂的夜里，能接住他们思乡泪水的唯有妈妈缝制的那一袭湘云纱衣裳，直到他们老去。求索这段中国女性用坚韧书写的历史，屈听南只为给更多年轻人知道，岭南湘云纱的珍贵超出了工艺本身。
10: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嘛，就是 人离啊相见啊，物离的相贵，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背井离乡的。所以呢，我觉得到底是梁沙的坚挺成就了我们马姐的这种生活态度、做人态度，还是我们顺德人的这个精神，就是自始至终都是贯注于我们的人与物之间的这种精神物化。
11: 从岭南到海外，从往昔到当下，曲婷楠在岁月打磨的湘云纱中求索出中国女性那股坚韧不屈的大地气息，他们那份色彩放回到灯火辉煌的今天，依然最朴实最绚丽。20世纪初的上海，湘云纱也曾因其独特的质感与韵味风靡一时，不仅受到知识女性的青睐，更成为时代先锋的衣着选择。而历史留存至今最珍贵的见证，莫过于收藏在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里宋庆龄先生一生钟爱的湘云纱旗袍。近100年了，这件湘云纱旗袍依然泛着油润的光泽，保持着挺阔的版型，衣料间隐约可见的泛黄斑驳，像是诉说着岁月流转的故事。也许这正是湘云纱最动人的特质，既承载着妈姐们远渡重洋的坚韧，又见证着时代变迁中不变的东方风骨。如今这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共鸣正等待着新的一场蜕变。一匹湘云纱承托着风雨洗礼，也深藏着岭南文化的根，如何让这深植于文明深处的根脉向世界漫发新枝，这场跨越时空的求索使命交到新一代岭南青年手中。从巴黎到西桥，陈薇的归来是为寻找一个深植于根的答案。他在故乡创立中法服装设计中心，以湘云纱为桥连接东西方美学。
4: 我觉得中国文化其实早在很多年前哈，在巴黎是上流社会的一个珍贵品，但到今天来讲它重新的被认识，然后被发掘，然后被看到，我觉得是一个东方的文艺复兴的重要的一个点。
11: 巴黎在这个被誉为潮流圣殿的城市，全球顶级的奢侈品牌汇聚于此，而在这片光影交错的潮流盛宴中，我们看到中国品牌逐步进入巴黎的心脏地带，一种来自东方的美学正悄然掀起新的审美风潮。陈薇带着全新设计的湘云纱如约来到巴黎，精心研发的女书湘云纱，深邃的亮黑底色上女书文字在方格间亭亭而立，宛若先民与桑基于塘畔俯首书写，纱的沁凉与字的微凸交织，仿佛触摸着那片水土滋养出的文化。这段充满生命感的文理源自佛山青年陈薇的血脉深处，他的曾祖父陈善奇为南海县令时曾捐资重建三湖书院，培养了两广一代代文人志士。如今他用设计把一脉相承的记忆编织在服饰上，每次回到巴黎，陈薇总要回到母校，被誉为时尚界的哈佛法国巴黎高等时装学院转一转，带着这些年浸润心血的湘云纱与老师们分享这份东方面料的蜕变，更想为他的对外交流多寻一种可能。
4: 当所有的观众鼓掌的时候，我看到了不同的肤色的人向我拥抱， 我觉得香云纱凝聚了一种力量，是一种扎根与水土又能蔓延至远方的文化力量。年轻人就应该这样，带着很棒的传统技艺，非常自信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11: 千年以前，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船，中国的丝绸便已远渡重洋。如今在一带一路的航线上，生根于珠江右岸的香云纱再次启程，成为当代文明互鉴的文化符号。陈威也在这跨越山海的传承中，求索出当代中国青年的文化使命。真正触碰过匠人的双手，见证过工艺的温度，才懂得那份经验背后藏着怎样的岁月智慧。一代代中国匠人融合自然、生态与智慧打磨的香云纱，保留至今依然是那么的清澈质朴，那是人类对于至美的共鸣。
5: 香云纱是记忆，当它被重新穿在身上，是故土的印记和情感的延续。
11: 风掠过佛山的晒场，吹动着香云纱，那流动的光泽里不仅有自然的馈赠，更有几代人、不同国家的人执着守护的深情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0: 有时候

0: 真希望人生如戏。
1: 我林英草要嫁给金天青。
2: 一个戏子算什么东西？
0: 戏台上，终生事都在方寸间，戏台下，一辈子却那么沉重。
3: 天青，我是来晚了，对不对？
4: 我七岁那年就遇见他了。
0: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1: 天青哥，我想你。
5: 师哥来了，师哥带你回家。
0: 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尽显京剧之美。雪拥蓝关，作者德辉，演播任杰、乔菲菲。

0: 第87集，
1: 众人一一道别之后，长啸散去，留下天青和陈少虎在房中叙旧。天青问道：“
0: 少虎兄，鬼子为什么要追你啊？”
1: 陈少虎沉吟片刻：“
0: 金兄，你我生死之交，我不瞒你，你知道民先队吗？民族解放先锋队，我听说过。”好像是学校里的抗日救亡团。对，我奉上级指示，指导民先队筹集军用物资。我利用我的专业知识和在协和的人脉，弄出医疗用品，由民先队运出城外，送到前线打鬼子。这几天组织中出了叛徒，就是那个小胡子。他带鬼子去藏身之处拿我，幸好同事拼死示警，我才逃到这儿。这么说，你一直在北京啊？从福建回来的吗？唉，金兄，这话说来可就话长了。福建的革命政府失败之后，我护卫蔡廷锴将军退去漳州，之后蔡将军辗转经香港流亡海外，我回到了广州，北上到武汉、南京、上海。历经了这些动荡，我觉着应该重新思考一下我的报国之路。在福建时，跟着蔡将军接触过一些共产党人，志趣十分相投。这回北上，又和共产党打了一些交道，感觉终于找到了真正的理想，于是就正式加入到了共产党。现在迁回北京，化名杨绿平，指导民先队的抗日救亡运动。啊，头些日子我在城门见过悬赏捉拿杨绿平的告示，说是共产党什么华北委员会的首脑，难不成就是你？是我，去年秋天被日本人查到线索开始缉拿，这几个月来真是险象环生啊。那你一直都没能逃出城外，既然都能运货出去，唉，我若能离开北京，协和这条线就彻底断了，损失太大，我不能走。职责所在，义不容辞，就是死也要死在岗位上。嗯，那我那雨城妹子呢？她没跟你在一块儿啊？雨城她真是个奇女子。当年义无反顾地跟我去南方，在蔡将军麾下做了翻译情报的文职，枪林弹雨之中始终与我形影不离。我对他当然心仪，可是自问年长他太多，处境又太危险，朝不保夕的，实非佳偶。本来一再推却，但雨城姑娘坚持不渝，一路痴心追随。后来在蔡将军的主持下，我二人终成眷属。哎呀，恭喜恭喜啊！你怎么能说不是佳偶啊？我看你们俩人啊，是天赐良缘。雨辰跟着我吃了不少的苦。蔡将军逝世后，必往香港，我父

0: 其二人随行。雨城在香港有了身子，不方便继续流亡，不得不留在那儿了。这一分别就是4年。小女已然3岁了，我都还没机会见上一面呢。真是让人敬仰啊，你们为了国家前程掏出来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身心，还有阖家幸福。少虎兄，我们在北京虽然也不易居，但跟你们相比还是过着安宁平庸的日子罢了。像我堂堂七尺男儿，只能在戏台上耍刀弄枪，实在是惭愧啊。锦兄，你所做的一切我也有所听闻，另有一番意义，绝不是无为之举。国难当头，那些身处社会上层的所谓鸿儒政客，早就抛下常挂嘴边的仁义道德，不知廉耻的偷敌卖国，沦为日本侵略者的帮凶走狗。而社会地位低下，一向被人所轻贱的伶人，却能做到金银不动其心，威逼难移其志。这份国气和尊严对民心极有振奋作用，也是宣扬抗日救亡图存的正道。锦兄，这些年来你我虽然各行其事，却是殊途同归呢。哎呀，谢谢少虎兄，我必当不辜负你这份抬举。你在北京这些日子，如果我还能为你们做些什么，随时来找我，我万死不辞。多谢锦兄，你已经帮了我大忙了。今儿晚上你是舍命全交，要是没有你仗义出手，我这会儿不知道在哪儿飘魂呢。对了，时候不早了，咱们就此别过吧。哎，少虎兄，你要往哪儿去啊？藏身之处都已经暴露了，这些日子怎么过来的？我居无定所，四处迁移呗，好在每次都能渡过难关。
1: 陈少虎撑着身子站起来，忽然一阵眩晕，脚步踉跄，几乎跌在桌前。天晴急忙扶住。
0: 少虎兄，你病了。
1: 陈少虎喘息良久，不得不重又坐下。
0: 不瞒你说，已经连续数周

0: 命难保啊，什么要饭不要饭的，你是我过命的弟兄，甭见外了，上我家安心歇上几天，养好了身子才能继续做你的大事业。不是，不是我说，你这样出门去不等鬼子抓你，自个儿你就随时倒卧了。不成，我不能连累你，我没事儿，这些年什么都经历过了，这点小病了不得我。
1: 陈少虎勉力起身，昂首向门外走，他的手伸向门把却没能握住，身子摇了一摇，一头栽在地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菲菲。
1: 当初暴露的时候，你就应该来找我们。樱草从黄英的手中接过汤碗，小心地端给陈少虎。这几个月要是被拿住了，你叫我们知道了，心里怎么过得去啊？陈少虎自炕上撑起身子，将汤药一饮而尽，满怀歉意地望着樱草。几个月的水深火热，身心煎熬，全凭一股刚劲儿硬撑到现在。那晚广盛楼逃过一劫，这口气里一松，几乎没当场晕死过去。多亏天青甘冒大险，坚决地把他藏到自己家中。经过几天的调养浆洗，如今情况已经大好，面色恢复红润，双眼更添神采，行动也有力得多了。只是每天叫一个临盆在即的孕妇来伺候自己，陈少虎这心里实在有点过意不去。
0: 英草，给你们添风险也就罢了，你看还带累你这样辛苦。
1: 别再说这个，你是我们的朋友还记得吗？永远都做常来的金鱼。樱草笑起来，晶亮的眼中反射着窗外阳光的异彩。他与多年前陈少虎临别时看到的那个昏迷不醒的病人简直是天差地别了。樱草一头乌发全部挽向脑后，盘成整齐的圆髻，露出整张莹白的小脸，脸颊丰满圆润，神情仍带着少女般的热情纯真，又多了一份成熟的果敢坚决。那双亮晶晶的黑眼睛深深地凝视着陈少虎，嘴角弯弯翘起，带着俏皮的笑意。
3: 少虎，你自学生时代就志存高远，为苍生立命，如今弃医从戎走向革命道路，也实在在我的意料之中。不过革命者也一样有家人和朋友啊，你可不能六亲不认啊。
0: 陈少虎微笑一下，心中却是一阵剧烈的刺痛。他的眼前浮现出另一张脸，也是一样的热情纯真，一样的果敢坚决，那矢志不渝追随千里的爱人，如今带着他们的小女儿远在天涯尽头的香港，不知怎样的期盼着未来的团圆。他何尝不记得革命者也有家人和朋友，但是这血雨腥风的世道，永远在头顶悬着死亡利剑的事业，却不容他们守护自己心爱的人，他们注定孤独。凭着心底那团热火，只身奔行在无边黑暗里，也许永远被吞噬在这深不见底的黑暗中。他痛苦却从不后悔，雨成也不后悔，他们共同守护着一份跨越千里的期待，为的是一个更美好更灿烂的明天。樱草温柔地替陈少虎掖掖被子。
3: 想你的媳妇儿和女儿了是吗？我听天青哥说起过雨成妹子，她是好姑娘，真跟你是天生一对儿。你好好保重身子，早日合家团圆。
0: 谢谢你，樱草，我会努力的。在你家里这几天啊，蓄足了好几年的能量，我现在觉得啊，浑身都是劲儿，又能出去好好的打几场硬。

0: 盛，水火不侵。
1: 我家哪有那么神啊？那你再多住几个月，养成齐天大圣孙悟空。
0: 那可不成，明天我必须要走了，有一批重要的药品要送出城，很多事还需要我去安排。
1: 啊，这么急啊？那以后什么时候再来啊？
0: 不能再来了，来一次就把你们全家往火坑里推一次。
1: 怎么，咱们再不见面了？
0: 英草，别太挂怀，就算再不能见面，但是同在这北京城里，志同道合，共此前途命运，也仿如当年长相聚首，时时临风明志，促膝畅谈一般。你和晋兄不必惦记我，我是随时准备赴死的人，对个人的未来并没有太多祈愿，如能在牺牲前见到胜利的曙光，我这一生就算是圆满了。很庆幸还能够再遇到你们，让我在接下来的时光里永远有用不完的力量。
1: 天青哥，他睡了。
0: 嗯。
2: 天青走到樱草身边坐下。
0: 最后一晚了，希望他能睡个好觉，也不知道他这些日子都是怎么熬过来的，总是睡到一半就惊跳起来，随时从枕头底下拔枪。你是没看见，少虎身上到处是伤疤，有块疤特别吓人，他说是在战场上自己拿刀挖开取弹片留下的。做他们这个事业真是太不容易了，满心里想帮他的忙，我都不知道从何帮起。
1: 是啊，这几天我总是想，要从当年那个满口浪漫诗歌的文学青年变成这样一个钢铁战士，是什么样的力量？
2: 樱草手里拿着做了一半的虎头鞋，一时忘记继续缝下去。
1: 唉，想必是理想的力量，是信念的力量。也多亏了有他们这些有志之士，才保得我们中华纵然山河沦陷，也始终奋战不屈，也不至于亡国灭种。
0: 和少虎相比，我真是惭愧，唱了这么些年的忠孝仁义，其实并不真正的懂得国家大义，只是勉强的有点中间之分罢了。没有他那样改天换地的气魄，也做不出他那样轰轰烈烈的大事。我能做的就是一些我自个儿觉得对的小事儿。我的理想信念就是保护好我身边人的平安。
2: 樱草笑了，放下针线，轻轻握住他的手。
1: 天青哥，所谓国家大义，我觉得无非就是一个中间之分，心里头守定这个界限，无论大事小节都能立定存身的根本。当今乱世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十分不易了，你唱了半生的戏，唱得最好的就是你自己这一出。也许世人不知道，但是为妻我看得分明，容我好好的为你喝个全彩。
2: 天青抬眼望着他，眼中溢满笑意，二话不说伸手揽住他的脖梗，就在他的唇上深深一吻。
1: 天青哥，
2: 天青满腔情意勃发，几乎令身心爆燃，但他爱惜即将生产的妻子，不敢跟他过分亲热。他抱紧樱草，整张脸埋在樱草的胸口，过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将耳朵贴在樱草隆起的小腹上，静静地倾听片刻。
0: 哎，小家伙不高兴了，踹我呢。
1: 我看啊，他在练功呢，这些日子不光踢腿，还见天的跑圆场。
0: 哎，你说他到底什么时候能来啊？我都快等不及了。
1: 婴儿姐姐说了，应该就是这几天的事儿。
0: 哎呀，等他来了，咱这日子过得得有多热闹，我一准儿把你们娘俩都养得结结实实的。希望他能给咱们带来好福气，让日本人赶快滚蛋，咱们好好的疼他，好好的把他养大， 过自个儿想过的日子，唱自个儿想唱的戏。
1: 我也等不及了，想看着他快点降生长大，最好和你长得一模一样。我好想看看你遇着我之前是什么样。
0: 嘿，不知道他能不能有他爹这福气，走在大街上就能撞见自己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对了，算命的说咱们子女两个生端正，我觉得这也太少了，不够我喜欢呢。最起码男孩生三个，女孩三个，怎么样？孩儿他娘，哎，你说下一个孩子什么时候能来啊？明年还是后年？
1: 你也太贪心了，这头胎还没生出来都想到六胎了。不如我给你生二十个，各个行当都凑齐，将来咱们自己家戳一个戏班子。
0: 嘿，这主意不错，明儿都现成了啊！进武生，进老生，进小生，进红生，进青衣，进花旦，进武旦，进老旦，进铜锤，进架子，进五花，进文丑，进武丑，还缺七个呢。进刀马，进靠把，进安宫，进摔打，进扫鞭，进零碎。嘿，这名字越来越不好听了，赶明儿啊，孩子得埋怨咱这当爹娘的。
1: 要埋怨也是埋怨你这当爹的，为娘我才不会取这样的名字呢。
0: 嗨，叫什么名儿啊没什么紧要，是咱的孩子就都是进金珠进珍宝。这些日子啊，我老是梦着他们，真想让这些孩子们都快下来，满院子里跑来跑去，叫爹喊娘的，吵得咱呀直捂耳朵。哎，到那会子咱俩人都该耳聋眼花了吧。咱呀就坐在这丁香树底下，被一大帮儿子孙子围着，咱给他们讲戏里的故事。从前呀，有个天上来的仙姑，又聪明又漂亮，缝得一手的好针线，能绣出满天的灿烂云霞。他的坐骑啊是一头羊。
2: 樱草扑哧一声乐了，这个在世人面前永远英武端严神采轩昂的名角，唯独到了自己身边时常带着长不大的孩子气，如今马上将为人父，眼前这促狭的笑容倒比20年前在小院里一起嬉耍时还更稚气许多。樱草想起了那头穿行胡同的羊，想起那个陪他骑大马的小哥哥，中间20年的时光都飞去了哪儿啊？好像从来都没有存在过，又好像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都满满的盛在心里，终此一生也回味不尽。樱草举起手中的虎头鞋，轻轻地在天青的头上敲了一记，笑道：“他的坐骑啊，是一个叫靳天青的大坏蛋。”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飞飞，制作人于丹，监制傅纯。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编辑黄燕林，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首先进入到潮流最前线，那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过耳难忘的新歌声。首先为你送出的是来自单依纯的歌声《多少的光阴》，这是一首充满了温暖和回忆的歌曲。单依纯以其清澈纯净的嗓音带领听众穿越时空，回到那些曾经的美好瞬间，让人回味中感受到了岁月的温柔与沧桑。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一首《假面》，旋律流畅而且富有感染力，编曲呢也是简洁也不失深度，完美的展现了李荣浩独特的音乐风格。歌词呢也是非常深刻的表达了人们在面对情感时的复杂心态，以及隐藏在表面之下的真实情感。整首歌呢通过非常细腻的笔触，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和内心的矛盾。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楚生的演唱《天外的天》。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掌灯人》。黄子弘凡的声音时而清澈激昂，时而深情婉转，很完美地诠释了歌曲之中的每一个音符和情感的细节，也是为所有的人描绘出了一幅动人的画面，既有对过往的怀念，也有对未来的期待，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回响。继续来听歌，下面要送出的歌来自虞书欣的演唱《澎湃》。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霄云的演唱《说谎动物》。那这样的一首歌呢，融合了流行与民谣元素，整首歌的歌词简洁而且深刻，通过很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爱情之中的谎言与真心，以及时间的考验对爱情的影响。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那我们在这一时段呢，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过耳难忘的新歌声，而继续听到的歌来自李玉刚，《你从我的诗里看见了谁》。
1: 有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远的演唱《局面》。张远用充满力量感又不失细腻情感的歌声，鼓励大家要正视现实，勇于改变，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成长来摆脱困境，实现自我的救赎。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张磊的演唱《接纳》。

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过耳难忘的新歌声，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苏运莹的演唱《消失》。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的演唱，留给我是你的不言而喻。那郁可唯呢，用她充满故事感的歌声，将深情和眷恋完美的呈现出来，演绎了一个关于情感、关于默契、关于理解的故事。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之中呢，人们往往会忙于生活和工作，而忽略了与身边人的情感交流哈。那这样的一首歌呢，就是在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无需多言，一个眼神，一个拥抱，就足以传递彼此之间的深情和厚意了。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赖美云和博远演唱的一首《想把我唱给你听》。

那在这一时段最后的一首歌呢，为你选择到的是张杰演唱的一首《经过》。张杰用歌声讲述了人生旅途之中的种种经历和感悟，无论是跨越高山巨河，还是面对挑战与失败，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迎来属于自己的彩虹。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夜沉淀同样精彩。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6: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5: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5: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6: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5: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7: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海洋之歌。首先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哈，来自娃娃演唱的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这是一首描写女人心声的情歌，娃娃的歌声时而飘忽，时而沙哑，忧伤的无以复加。

如诗般的宁静与美好，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心凌的演唱《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王心凌的歌声呢，不仅甜蜜好，而且充满了故事感，仿佛能够把关于青春的记忆永远留在那个夏天。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苏慧伦的演唱《秋天的海》。

刚刚分享到这样的一首歌，是《少年与海》，来自邓紫棋的演唱，也算得上是邓紫棋很有个人特点的一首音乐作品。戏剧化且富有张力的编曲，以钢琴和管弦乐为主色彩，层层递进，就像渺小的自己站在茫茫的大海面前，孤独地寻找着内心的答案。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韩红的演唱《那片海》。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陆先生乐队的演唱，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动人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交织在一起，让无数歌迷的心头泛起涟漪。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海洋之歌，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周传雄的

掉我们的，知道吗？前面有放生乌龟的，凶啊，600斤而已啊，上到下竿就可以钓了。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陈建年演唱的《海洋》。陈建年的声音又绵又软哈，就像被海水浸泡的沙土，随着他的歌声呢，我们的内心也会变得很柔软，然后呢，沙滩也会变得很柔软，海洋也会变得很柔软，周遭的草长莺飞也跟着柔软起来。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要送出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张惠妹《听海》。

0: 的小鱼金黄酥脆，一掰即断，达到了吃起来不用吐刺的要求。可白叔所说的先炸制后调味又是怎么回事呢？只见他准备一锅清水，将草果、花椒、香叶、桂皮等常见的卤料加入其中，盐、胡椒粉、生抽进行调味上色。
1: 他就是院士的一个做法，夹片里刚才那都传味了，那都不是川东的民间小吃了。
2: 我们是直接给鱼上面上味吗？
1: 不是，通过这个把这个黄焖鱼的汤调制好，把这个素鱼放在里面，它把这个调好的香味吸收到鱼里头。
0: 等到锅中汤底煮沸，捞出底料，下入葱姜，炸好的酥鱼紧跟其后，文火慢煮，此时的鱼肉尽情吸收着汤汁的味道。
1: 你想弄这个东西呢，是非常讲究的，用多少水，多少料，这个比例是死的，这个心里有数，全靠自然的各种大料，包括这个鱼自身的香味，它就真简单，它别人没啥东西。
2: 最简单的调味儿，最美味的回忆。
1: 哎，是
2: 是吧？
1: 我这个铺没有经营多少年，因为啥？我接这一摊的时候，首先是上了第一课，右街转向，走着吆喝着，啊，包金板一打，啊，吃。人家一听我这个吆喝这个调，人家端着碗都出来了，那也是相当热闹了。那都是叫卖声的，他吆喝的可热闹。哎，你得转个一段时间，转个一两年。第二功课是夜市摆个小地摊儿，第三功课你才能开店。
0: 几十年来，白叔和家人一步一个脚印，不走捷径，赢得了无数食客的认可。
2: 白叔，我们这个鱼汤煮的怎么样了？
1: 哎，可以了。
2: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出锅了？
1: 哎，没有没有，还有一道工序啊。
0: 茄子去皮，切块果粉，入油锅炸至金黄，随后和鱼子饼一起入锅炖煮。十多分钟后，鱼鲜味美。汤料五香的黄嫩鱼便可出锅。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0: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欢迎继续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两岸微旅行呢，我们继续关注河南旅游。那么在河南洛阳的国家牡丹园，一场静悄悄的花卉革命正在进行，传统的牡丹正在与现代科技进行一场前

0: 所未有的深度对话。
1: 是的，您看啊，老话说啊，养花一年，开花十日，道尽了欣赏牡丹的珍贵与不易。但如今呢，通过科学家的智慧，我们正温柔地重构花开的时序，让牡丹啊不再只属于春天，而是实现一年四季有花可赏。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田萌一起走进位于河南洛阳老城区的国家牡丹园，揭开牡丹逆天改期常开不败的科技密码。
2: 国家牡丹园是我国牡丹育种的核心阵地，更是一座拥有1400多份国内外牡丹种质资源的国家级基因库，可以说全球绝大多数牡丹品种都能在这里找到踪影。国家牡丹园高级工程师王聪慧介绍，园里有株千年牡丹王凤丹牡丹，花朵硕大舒展，花瓣洁白莹润，略带粉晕，花心金黄点缀，素雅又大气。
3: 你看，像现在咱们从嫁接技术有到现在哈，咱们都要还要以它为真母来嫁接五颜六色的牡丹。
2: 花开花落20日，一城之人皆若狂，这句诗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牡丹芳》，道尽了牡丹花期的短暂。古人甚至夜夕衰红把火看，就是争分夺秒举着火把也要连夜赏花。如今牡丹品种虽已多达1400多个，但大多都是早开中开品种，因此育种专家们一直把培育晚花、特晚花品种作为重点，从基因层面拉长整体观赏期。每年牡丹盛放时节，也正是育种工作最忙碌的时候。定向杂交是最传统也最基础的育种方式，在洛阳市农林科学院，趁着花期，工程师们要挑选近万朵牡丹进行授粉。洛阳市农林科学院牡丹研究所副所长王小辉：
3: 这个就是我们为了培育晚花品种，你看现在中花期品种都已经谢花了，它还是这个花苞呢，我们就选择它来做木本，选了一些花色鲜亮、花瓣层次高的做副本。这样晚花品种呢，也具有更高的花型和更亮的颜色。
2: 育种是牡丹培育的核心，更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漫长坚守。顺利的话，牡丹授粉后一年才能结籽，再经过选种播种，又要等4-5年才能初次绽放，之后还要连续观察5年，待性状稳定才能报权威机构认定新品种。而新品种初期出苗量有限，还需进一步扩繁，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推向市场，走进大众视野。这意味着一个牡丹新品种从培育到上市至少需要15年甚至更久。王小辉：
3: 有19个品种走向了市场，其中有14个在洛阳的三大主题公园进行了展示，游客都可以看到。你像这个寒乐、烟云子，还有丝路花雨和李花红，这些晚开品种呢，延长了花期，让更多的游客呢看到了洛阳牡丹的美。
2: 如果说传统杂交育种是时间的沉淀，那么航天育种就是牡丹育种的黑科技，为品种创新打开了新空间。在洛阳国际牡丹园，记者看到了上过太空的天选之花，正处在盛花期。洛阳国际牡丹园技术科科长霍璇璇介绍，经过太空诱变后，牡丹的性状如色泽，质感会发生奇妙的变化，为后续育种提供了珍稀种质资源。
4: 现在眼前的这一株呢，就是我们的珍稀品种汉牡丹青。对它的特点的话，首先第一个，它的颜色比较深，黑色比较突出。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它这个花瓣呀，像丝绸一样光滑，你可以摸一下，感受一下。对吗？
5: 就是有点丝绸的感觉啊。
4: 对，是。然后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生长势比较强，开得比较旺盛。
2: 传统牡丹育种只能局限在春秋两季，繁育效率有限，珍稀优良品种的快速推广常常等不及。如今技术人员只需取用牡丹的鳞芽进行离体培养，通过现代组培技术就能实现种苗的快速扩繁。国家牡丹园高级工程师严三妮：
6: 组培技术就是我们常说那个克隆技术，你看一个鳞芽上面都能增殖成为3到5个小植物体，这个组培技术一年不受季节限制，它一个鳞芽一个母体一年下来都能繁殖到成千上万棵那个小苗子，对这个新品种那个繁育推广意义还是挺大的。
2: 科技仍在为这抹国色天香注入生生不息的活力。 中国国花园正高级工程师邵安岭介绍，在花期调控上，催花技术也已成熟，可以改变牡丹的自然生长规律，实现四季有花，让洛阳牡丹甲天下的故事花开更盛，香远益清。
5: 你看，通过这个现代化的控温控制这个技术措施，让整个花期往后延迟了。这个不是这样，我们通过这个促成栽培，我们能让它提前花开，我们通过抑制栽培延长了它的花期，这技术上洛阳我们就实现了一年四季有花可赏。
0: 一年四季有花可赏啊，那么这个五一呢，大家有去哪玩吗？有去哪赏花吗？看到我们的好朋友魔文二，他说今年五一啊，来了个独旅，就独自旅行，搭火车到台湾北部的双溪小镇。以前呢，是因为采矿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博物馆里呢放着矿工居民使用过的生活器具啊，他也感受到了，过去矿工虽然收入高，但随时要担心塌方的危险，实在是不容易。
1: 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好朋友小顺鸭，想看一看他五一假期去哪儿玩了呢？
0: 赏花吗？
1: 他没有，他去了重庆，去动物园看动物了。他说你看五一那几天啊，重庆在下雨，他说我撑着伞啊走进了动物园的时候呢，大熊猫正在雨里睡觉，他把自个儿啊团成了一个黑白相间的绒球，趴在木架上，雨水顺着圆圆的肚皮往下滴，他却睡得非常的安稳又踏实
0: 啊，雨中看大熊猫睡觉。而且呢，他说从动物园出来雨没有要停的意思，傍晚呢又去了洪崖洞，那么雨中的洪崖洞比平时更梦幻了。
1: 是，莹马上来给我们公布一下今天有哪两位听友获得我们今天的精美奖品呢？
0: 就是我们的魔文和小顺鸭，恭喜二位。
1: 是，我们请二位呢将您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以及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会给您发奖哦。
0: 也感谢我们的无心依旧，还有我们的好朋友爱江山更爱美人的参与，感谢各位去宝。
1: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莹莹、白强，代表责任编辑徐瑞，感谢您的收听。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王坤。
6: 大家好，我是谢然。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

0: 重大工程建设。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一季度，硅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4.8%。
1: 2026五一档圆满收官，中小成本影片深耕现实共鸣，电影家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
0: 外交部表示，斯威士兰一些政客为台独提供空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1: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金门有火爆，台业界表示陆客是重要客源。
0: 今天海峡军事为您关注给大陆抗日影片扣上统战帽子，民进党逢中必反，在怕什么？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请听报道。
2: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3: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2: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4: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2: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5: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6: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

0: 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1: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请听报道。
5: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东南铁路公司温福指挥部副指挥长叶德炳：
6: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福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5: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上海易优智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泽钜：
7: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5: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在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有一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源。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新疆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高波：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5: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 之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中交二工局之江长江大桥项目总工程师陈杰：
9: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5: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第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主任刘孝松：
10: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5: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155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一季度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2026年一季度，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快速增长，出口持续回升，效益大幅提升，投资增速加快，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一季度，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7.5%和1.1%。三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主要产品中手机产量3.45亿台，同比增长0.6%，其中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7202万台，同比下降8.4%，集成电路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
4: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请听报道。
1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程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秘鲁游客艾利克斯：
13: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12: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沙特阿拉伯游客萨阿德：
14: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12: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11: 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70万人次。今天是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的最后一天。自4月29号全国铁路启动五一假期运输以来，截至昨天，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超1.4亿人次。今天凌晨，热点地区继续开行夜间高铁，确保假期出行旅客顺利返程。
4: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电影家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请听报道。
15: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16: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7: 雾气松静。
18: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9: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8: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4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20: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8: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21: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1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8: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22: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店，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11: 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今天上午在上海开幕，上海作为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今天也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上海综合试点工作。面向2030年，上海将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请听报道。
23: 记者了解到，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上海将打造高标准跨境数据新基座、高质量规则互认新体系、高能级国际合作新载体、高协同出海服务新生态的工作格局，为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推动数据跨境便捷流动探索创新。近期，上海数据跨境负面清单政策再扩容，负面清单的覆盖范围已从自贸区扩展至上海全市。上海市数据局城市数字化转型处一级主任科员严维凯：
24: 我们还将持续优化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推动与沪港、沪新以及更多城市间的数字经济规则对话与项目合作，搭建集成创新的国际合作载体，在现有国际数据中心、区块链网络布局的基础上，推进国际网络、跨境存算、总对总数据跨境服务设施建设，筑牢数据跨境流动底座，建立互认互信的数据标准。
23: 上海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吕峰表示，去年开始，上海已构建总对总跨境数据流通的基础设施，主要是在上海

0: 海和香港建设了跨境数据流通的枢纽。
1: 基于我们的区块链的技术，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了相应的场景的试点，包括就是金融领域的、航贸领域的，所以从下一步呢会继续扩大我们的试点范围。基于我们区块链的隐私计算加这个智能合约那我们可以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或实现数据的安全、高效、便利化的流通。
0: 此次试点也提出，上海将推进临港、浦东、虹桥等区域打造高水平国际数据合作示范区，同时在金融科技、数字技术、数字内容、数据合规等领域，结合区域产业特色，培育数字出海服务集群。上海市数字企业出海服务协会秘书长贺仁龙：
2: 中国的产能是比较大的，而且我们的企业非常多，我们自己的数字化的这个发展也达到一定的高度，在全球啊。那么我们自己内部练了这么多年的内功，有很多产品和服务，包括我们的企业非常是有竞争力的。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人工智能和智能经济的这个时代，这些都是通过数字赋能把它提升出来的。那么中国有这么多企业和服务商，就应该走出去，沿着国家一带一路，为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数字化的服务和赋能。其实大家有广阔的天地。
3: 在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集体中，有一支以90后为主力的文保团队，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他们和时间赛跑，为文物的保护与活化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请听报道。
4: 春夏之交，洛阳龙门石窟进入风水期。在龙门石窟研究院世界遗产监测中心，刘毅正在监测实时上传的各个洞窟数据。受降雨影响，东山雷鼓滩南洞空气湿度大幅攀升，给石窟造像的保护带来新的考验。
5: 湿度已经达到了83%了，这个湿度洞窟里面可能会出现冷凝水啊这些情况，也到现场去进行一个实地的一个调查。
4: 龙门石窟开凿至今已有1500多年，现存窟干2345个，大小造像10万余尊。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就像是石窟的医生，承担着石窟的监测、保护、修复等工作。2020年，刘毅入职龙门石窟研究院。他在工作中发现，以往洞窟温湿度监测的传感器预警机制不够健全，难以精准把控环境变化。为此，他和团队成员一起对监控系统进行全面优化升级，成功实现洞窟温湿度等环境数据实时同步、智能预警，让保护从被动抢救转向主动预判。水害是石窟保护的顽疾，雷鼓滩南洞此前已经进行过2次修复工程，但每逢风水期仍然会有少量渗漏水情况。
5: 其实在这2次过程中都进行了一些魏延体加固、渗漏水治理这些工作，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了，运用一些新的一些科学技术，然后去慢慢的解决问题。
4: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带着新技术和创意加入到了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52名队员来自环境工程、化学、材料、地质等多个专业，发现问题一起解决。团队完成了洞窟保养维护、微岩体加固等10多项保护工程，打造了检测、分析、评估、修复全链条一体化平台，相关模式被业内推广。眼下他们正加快推进对50多个重点洞窟的高精度数字化采集工作，通过数字化建模为后续保护和活化利用打好基础。团队成员张国峰：
6: 石窟保护相对来说它是和时间在赛跑，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风啊水的这种侵蚀，那我们就是在侵蚀的这种程度上尽量就是把这个东西记录的更全面一点，为将来这个研究保护提供更精准的数据。
4: 和时间赛跑，团队成员们用匠心与创新为千年石窟构筑起一道道保护屏障，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7: 文物保护就是要细水长流的坚持，踏踏实实地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好，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能够让更多的人看见，这就是我现在工作最大的意义。
5: 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了、传承好了、传播好了，这也是深刻地贯彻了我们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一个嘱托，也算是把我们这么优秀的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给持久地发扬下去。
8: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9: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

0: 有记者问，日前赖清德乘坐斯威士兰的飞机偷窜私，被国际社会和岛内民众讽刺，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林健表示，赖清德无视有关国家的领土领空和主权，冒天下之大不韪，十分危险和疯狂。赖清德偷渡式窜访，恰恰证明了台独分裂行径见不得光。斯威士兰一些政客为台独提供空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中方予以强烈谴责。是认清大势，顺应民意，还是继续被赖清德之流肆意利用？这些国家的政客应该想想清楚，做出明确抉择。此外，有记者就有关国家拒绝向赖清德发放回程飞行许可提问，对此林健表示，是否开放领空属于各国的主权，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拒绝向外窜的赖清德发放飞行许可，这一正义之举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更加说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大势所趋，台独分裂行径不得人心。
1: 根据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今天的信息，五一假期，福建省入境游客人次同比增长 20.1%， 入境游消费同比增长 35%。闽台两地旅游往来呈现双向火热、持续复苏的良好态势，两岸民间文旅交流愈发热络。台湾长期以来是福建重要的入境客源地，福建成为深受台湾同胞喜爱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五一假期前夕，福建发布闽台同根同源共享荣耀之旅，台湾同胞入境福建旅游五条精品线路，精心打造闽南文化、民间信俗等五大特色主题线路。与此同时，福建各地同步推出针对性惠台旅游举措，持续释放政策红利。福州推出台包来荣旅游大礼包，涵盖游览福州寿山石古矿洞景区、长乐侯宇洞天岩等20个景区免首道门票的优惠。厦门也推出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为首次来大陆且从厦门口岸入境的台湾同胞提供交通、旅游、住宿三重福利，有效激发台包入闽意愿。福建海事局统计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厦津、泉津、良马、黄马等四条小三通客运航线共发航客船34班次，发送旅客5500多人次，同比增长超80%。据福建税务部门统计，假期前4天，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0: 将于7月亮相台北的大陆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受到台湾剧迷高度关注。4号中午正式开票不久，5场演出门票即告售罄。该舞剧由故宫博物院和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等联合出品。自2021年8月首演以来，该剧已在海内外80余座城市演出超过900场，成为现象级文化作品。今次为首度来台演出。该舞剧创作灵感源自北宋画家王希孟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讲述一位现代文物研究员跨越时空，目睹王希孟呕心沥血，与无数工匠携手创作传世长卷的历程。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大陆旅游市场火热，与厦门一水之隔的金门再度成为大陆游客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根据金门县政府统计，5月1号当天入境大陆游客约1940人，厦津小三通航线从厦门到金门的船班上座率达 95% 以上。金门民宿从业者陈先生表示，五一假期入境游客量显著增长，他的民宿几乎满房。假期前夕，金门县政府团队在小三通码头迎来上海彩线团。随后，上海市4月29号宣布开放居民赴金门马祖团队游及个人游。金门县县长陈福海表示，这一消息是金门旅游业界期盼已久的佳音。观光是金门的支柱产业之一，近几年大陆游客接近断流后逐渐复苏，当地旅游业仍然遭受重创，业界期盼进一步开放的心情不难理解。事实上，金门的热情也反映了台湾观光产业对大陆游客回归的期待。2025年，大陆居民赴台55.77万人次， 与2015年414万人次的最高峰相去甚远。同期有 489.18 万人次的台湾居民赴大陆，台湾媒体估计两岸观光产业逆差达1520亿元新台币。根据台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及业界的统计，大陆游客赴台旅游高峰期，每人平均在台停留 7.8 天，每天平均消费超过220美元，而且环岛游能将消费力辐射到台湾中南部及东部县市。台湾中华观光管理学会理事长王志宏表示，过去台湾地区入境游客能达成千万人次的里程碑，很大程度仰赖大陆游客这一基本盘。如今台湾观光不仅缺少这块重要拼图，两岸关系紧张和地缘政治不稳，也让海外客源产生安全疑虑。岛内业界统计，目前全台湾大约有200万人从事观光及相关产业，大概占总劳动人口的1/6。台湾游览车客运业质量保障协会反映，游览车司机每月收入曾经达到89万元新台币，如今几乎腰斩。再比如食品行业，台湾食品流通商业同业工会全联会荣誉理事长赖立标透露，最近两三年该工会往返日韩、东南亚、澳洲及欧洲开拓销路，但效果有限。现在大陆抛出橄榄枝，为什么不接？高雄旅游业者周女士表示，岛内观光业界普遍欢迎大陆游客赴台观光。她认为，大陆游客到访不仅能带动金门乃至全台湾的民宿、餐饮、交通、特产零售等产业链复苏，更有助于深化两岸民间互动，增进同胞情感连结。他期盼两岸持续扩大旅游开放范围，优化往来便利化措施，吸引更多大陆游客到访，推动台湾观光产业全面复苏，惠及基层民生。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宣布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后，一些伊朗媒体同日称，特朗普此举是为掩盖计划的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和伊朗学生通讯社发文说，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是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和严厉警告，以及美国未能实现该行动的目标。伊朗光明通讯社发文说，美国在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屡屡受挫，特朗普宣布暂停所谓自由计划是让步，特朗普试图掩盖其计划的失败，并像往常一样编造谎言。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发文讽刺美国所谓自由计划的成就，包括多枚导弹射向美军护卫舰，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遭不明来源袭击，美国汽油价格上涨。特朗普美国当地时间五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美军四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这一行动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加剧。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地时间五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期待停火得以落实，再次呼吁全面立即无条件持久停火，从而按照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达成公正、全面、可持续和平。据此前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5月6号0时起单方面停火。
0: 西班牙卫生部当地时间五号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世界卫生组织一名官员五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请听报道。
5: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当地时间5号，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经

0: 死亡。他表示，按计划该邮轮将驶往加纳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对邮轮进行相关的医疗处置。
1: The plan now.
2: 我们目前的计划是让这艘邮轮前往加纳利群岛。我要说明的是，目前邮轮上已没有其他出现相关症状的乘客。
0: 西班牙卫生部5号在一份公告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邮轮“洪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科霍夫在发布会上说，在这艘涉疫邮轮上，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2: 我们确实认为，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现象，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因此我们推测，这种传播或已发生首批确诊病例，也就是最先发现的感染者和他的妻子是在阿根廷登上这艘邮轮的。由于汉坦病毒的潜伏期为1至6周，因此我们推测这两个人是在登船前感染的。
0: 范克尔科霍夫称，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1: Right now, our focus is on treating the patients.
2: 目前我们的重点是治疗患者，并确保其余乘客和船员的安全。同时，我们正与相关部门合作，通过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感染源。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以及我们以往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0: 佛得角国家卫生局5号表示，无症状人员继续留在船上隔离观察，有症状人员则单独隔离并接受医疗监测。佛方还将安排一名专科医生赴船协助处置，待涉疫人员转运完毕，这艘邮轮将继续航行。同样在5号，一名名叫海伦尼的乘客透露，目前船上的整体氛围已有所缓和。
3: 我们每天至少听取2次简报，如果有新情况，我们会再次听取简报。最新情况我们一直都了解。上船时，大家不会想到100多名乘客中会有人死亡这件事，让人感到震惊。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这个事情，但是大家对此无能为力，什么也做不了。当时我们对事件发生的原因都不清楚。30多天里，大家一直在同一艘船上，医疗条件很有限。
0: 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号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
4: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5: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6: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岛内媒体报道，台陆军153旅营长近期因在军中播放大陆电影800，被台防务部门以所谓认知错误为由予以训诫2次的处分。民进党籍民意代表王定宇随即大肆炒作，公然抹黑该片为所谓统战电影。该事件在岛内引发广泛热议。那么民进党当局将这部缅怀抗日先烈的影片扣上统战的帽子，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算计？接下来的两岸青年话安全栏目中，请听台湾青年林景茂分享观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晓波。
7: 两岸青年，
8: 两岸青年，
9: 两岸青年，
10: 台湾台六青年，
9: 话安全，
8: 话安全，
10: 共安全。
11: 两岸青年，话安全。
12: 欢迎收听《两岸青年话安全》，我是晓波。今天我们邀请台湾青年林景茂参与话题讨论。
13: 大家好，我是台湾青年林景茂，
8: 现在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

0: 针对台陆军153旅营长在营内播放抗日影片却遭惩处一事，岛内舆论批评称，民进党当局假借防范所谓统战之名，行歪曲历史、割裂民族之实，完全是害台殃民。那么景茂，你如何看待民进党当局这种逢中必反的荒唐做法？岛内涌现出的各种反对民进党政治操弄的声音，又反映了怎样的民意走向呢？
1: 我认为这件事情最荒唐的地方在于，播放一部抗日题材的影片本身呢是非常正常的历史教育跟精神教育，原本呢是有助于理解军人牺牲、纪律和民族意识，但是却被民进党当局上纲上线，硬扣成所谓统战的问题。这说明他真正害怕的不是这部电影，而是台湾社会重新看见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更讽刺的是，民进党面对真正影响台湾安全跟民生的问题往往无力解决，却对基层军官、普通民众动辄贴标签搞惩罚，这种做法当然会引发反弹。岛内呢出现了大量的批评声音，这就说明越来越多民众已经开始反感这种所谓凡是中国皆统战的政治操作，民意呢也在发生一个变化，大家不再轻易接受民进党用意识形态去解释一切，也开始会去重新追问台湾社会到底要不要诚实面对自己的历史。
0: 据了解，大陆电影《八百》取材1937年淞沪会战的真实历史，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400余名国民革命军官兵死守上海四行仓库，以800壮士为名孤军固守4天5夜，顽强抵御数倍于己的日军进攻。影片真实还原这场悲壮的保卫战，彰显中华民族不畏强敌、奋勇抗争的民族气节与不屈精神。该影片在2020年上映后，引发了两岸民众的共同关注和热议。如今，民进党当局颠倒黑白、抹黑其是所谓的统战片，立即遭到岛内各界强烈批评。那么，景茂，在你看来，这部缅怀抗日先烈的影片为何能够引发两岸同胞的情感共鸣？民进党当局将其扣上统战的帽子，包藏着怎样的祸心呢？
1: 我觉得八百之所以能够引发广泛共鸣，在于它触及了一个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也就是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所展现出的牺牲精神还有家国情怀。八百壮士的故事本身就是不分地域、不分党派的民族记忆，这一点对两岸同胞其实都有很重要的情感意义跟历史价值。民进党当局之所以急着给影片扣上所谓统战的帽子，本质上呢，就不是在评价一部电影，而是在进行政治切割。因为一旦承认这段共同的历史，就意味着承认两岸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民族叙事，这个呢，会直接冲击民进党当局长期推动的所谓去中国化路线。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抹黑这类作品其实是一种对历史的选择性处理，也就是对民众认知的刻意引导。但是问题在于，历史记忆从来不是靠标签就能够抹去的，你越是回避，越是扭曲，反而会引发更多人去重新认识这段历史。所以我觉得对台湾社会来说，真正理性的态度应该是要回到历史本身，从这段共同的民族记忆去理解当下，而不是用政治立场去过滤历史。
0: 事实上，民进党当局的媚日卖台行径比比皆是，毫无底线。一段时间以来，赖清德公然发表荒唐谬论，美化日本殖民历史，妄称日本当年侵占台湾是为推动所谓东亚共荣圈。无独有偶，日本海上自卫队雷号驱逐舰刻意在敏感时间过航台湾海峡进行挑衅，而赖清德非但不敢谴责，反而借机大肆炒作，声称近十年来台湾所谓愈发安全，国际关注度持续升高，还公然叫嚣台湾背后有外部势力撑腰。那么景茂，你对赖清德这种借日壮胆、口出狂言的行为有何看法呢？
1: 我认为赖清德之所以敢在这些问题上不断的口出狂言，根本原因在于他已经把台湾的安全错误的建立在一个对外的依赖上，他不是从台湾民众的利益去出发去思考问题，而是把日本、美国这些外部势力的介入误判为自己可以继续挑衅两岸关系的政治资本，但是这是非常危险的。日本殖民台湾的历史本质上呢是一个侵略压迫的历史，给台湾民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任何美化殖民统治、淡化侵略者

0: 对冲了单一交易体系带来的影响。所以从台湾青年人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两点特别重要。第一，我们要有基本的历史辨识能力，不要被单一版本的叙事所限制。第二，我们要通过更多的现实接触，比方说学习、就业、文化交流，去形成一个更立体的认知。认同不是靠灌输形成，而是靠真实体验中建立的。所以说到底，文化和历史的连接是很难被人为切断的。对于台湾青年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开放的一个两岸信息环境之中呢，主动的去理解彼此的两岸的历史跟现实，从而做出一个对两岸关系更理性的判断。
1: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当地时间5月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则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台媒称，美国在中东战场陷入被动，且未能通过军事威慑让伊朗妥协，已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这也让赖清德当局以武谋独和以美谋独的策略遭到了双重打击。那么美军在中东连连受挫，暴露出哪些问题？为什么岛内警告台独的路走不通？具体内容接下来为您选播总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的评论节目。台媒称，美军在中东连连受挫，堵死赖清德两条路。节目嘉宾，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张华先生，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
2: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3: 在中东战事当中，我们看到美军的武器装备运补成为了他们最大的一个短板，所以美媒对此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美军无法支撑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郑健先生，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结论？
4: 准确的讲，就是美军无法去打一场有相当强度的长期的消耗战啊！如果是像现在这种谈判状态下，零打碎敲，抵挡一阵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这个原因出在哪里呢？那么美国呢，有个术语在美军里边叫 magazine depth， 就是弹匣深度，就是当一个人拿到自动步枪在战场上，他的弹匣里边子弹越来越少的时候，他就会产生恐慌，就会产生危机感。现在我看美军呢，起码在他的高端装备上，在中东战场上出现了这种危机状态。那么第一个呢，大量的弹药短缺，特别是高端弹药，像这个爱国者导弹，那它的 PAC-3 萨德导弹啊，联合防区外导弹，一直到它的杰达姆这种套件，甚至啊还有呢，像雷达呀，一些重要武器装备、武器装备平台的零配件，都出现了整个链条的这种短缺。那么第二个呢，它是运补，它的运补呢，当然需要运过去，关键是你得有的运。现在美国的整个的军工产业无法源源不断地去补给它的整个战场需求，比如爱国者导弹，它爱国者导弹我看到统计数据，就是前四周打掉了850枚，它的全球库存量也只有2500枚，就是说美军平时战备它的最低需求2500枚。那么战斧导弹的生产能力呢，每年90到100枚，那你想想，他如果要把这个库给他补上，这个时间是要由年来计的。还有像呢，刚才我所列举的那些导弹、精确制导武器，它基本上已经消耗掉了它全球总量的基本上是45%、50%甚至更多，就是弹匣已经见底了。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弹匣深度危机是客观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会看到，美国实际上对打这一仗，它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
3: 所以现在美军真的是进退两难，而为了能够以武拒统，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也有过这种打消耗战以拖待变的想法。张华先生，您认为美国打不了消耗战，赖清德当局就能够打得赢消耗战吗？
5: 我们知道台湾当局长期以来就有一个所谓的要撑7天还是10天这样一个话题，主要是根据这个美军的基地距离台岛这样一个距离，然后美军驰援的这样一个时间来算出来的，这是以往有这样一个情况。那现在赖清德当局也强。

0: 就所谓的这样一个消耗战或者是其他战，它的一个变化在哪呢？就是说一方面是要等着美军然后来帮助台湾，另外一个层面就通过这种所谓的不对称作战增加对解放军这种打击的成本以及消耗。那现在赖清德当局他的做法当然是分阶段分层分领域等几个层面来展开的，那他现在基本的策略还是所谓的防卫固守重层贺阻这样一个大的指导方针，然后接下来是要搞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以及分布式的作战以及强化全民的这种防卫韧性。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包括在接下来的这个汉光42号演习当中，它重点就是说这个在它的指挥中枢被打掉之后，各个部队然后仍然能够分区的这个分点的能够跟解放军进行作战，那同时呢还有强化整个台湾岛内民众的这样一个抵抗的意志以及能力。从人力上来讲，那现在台湾2300万人，他的军队的员额20万人，但是长期出现所谓的边线比低的问题，他的这样一个军工的生产力是更弱。那在战时，那有个海岛型的结构，外面又运补不进来，所以不论是从人员还是从武器装备来讲，他是完全打不起消耗战的。
1: 赖清德想和解放军打消耗战，完全就是异想天开，自不量力。我们知道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已经有了非常强大的反介入以及区域拒止能力的，那么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钟建先生，
2: 所谓这个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啊，是美国人给人民解放军起的一个术语啊，它一般叫 ARAD 啊。解放军这种能力啊，我认为至少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呢对它的介入兵力这样一种阻击能力啊，阻止能力，也就是说解放军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陆海空让天电一体的手段，对你的介入兵力让你无法靠近。那么第二个呢，是对呢美军啊和其他介入兵所依托的基地的这种打击能力，因为美军要万里来驰援，他必须依托他在第一岛链、二岛链甚至三岛链的这样一些作战基地，而解放军的这种火力拳头早就可以覆盖，而且可以密集的覆盖那些重要的点位，这就意味着美军如果啊想持续的啊去作战的话，那么甚至进入战场他要好好考虑考虑他的弹药打光了以后怎么办，他的油料不够了以后怎么办啊，这样一些问题。那么第三个是反制啊或者突破美国的封锁能力，那么解放军的远洋作战能力包括远程作战能力，那么已经对这样一种封锁啊形成了突破，这样一种能力是过去所没有的。那么下一个能力是对付他的软介入的能力，也就是我们不得要看到美国航空母舰可能来，还有呢像俄乌冲突中在战场上我们所看到的各种电子网络太空这样一种手段的这样一种介入，还有呢就是保证自己后方安全的这样一种能力，也就是说呢对方也有围魏救赵之策，你不是要打台湾吗，我打你的总身啊，让你的总身不安全，从而迫使你退兵或者是不敢打。那么祖国大陆现在呢从防空网到这个对海的这样一种防御体系，到整个的看不见的战线的这种防御体系，可以说呢在世界上呢是最强的之一。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所谓美国在台协会近期频频向民进党当局和蓝白政党喊话施压，尽快通过1.25万亿元新台币的防务特别预算。台湾舆论批评称，民进党当局的防务战略是把赌注压在了美国身上。那么张君凯先生，现在各方的主张观点到底是什么？
3: 台湾立法机构针对防务预算的角力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局面，特别呢是美国方面啊几乎按捺不住，不惜一切呢卷起袖管已经跳下来施压了，到了公然干预岛内政局的程度。比如说美方的国会议员已经多次的联名致函给韩国瑜，要求紧速通过预算，还多次派团直接到台湾啊当面向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来进行游说。这样的说法、根本是一种上对下的恐吓跟威胁的。那么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更是化身为防务预算的说客，那么在岛内啊四处活动，针对国民党进行精准的施压。他先是见了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紧接着呢又见了国民党的前主席朱立伦，接着再拜会台中市长卢秀燕，这已经是两人今年内第七次的见面了。那么宣称呢是要针对军用跟商用无人机产业发展进行深度对话，那他们没有对外说出口的潜台词当然是重点关切卡在这个台湾立法机构的巨额军购预算那古立言他还选在立法机构朝野协商军购特别条例的前夕

0: 接受台媒的专访，表示说台湾应该啊要紧速通过全面性的条例草案。这完全展现出啊美国这个军工复合体耍流氓的一面哦，他们要的猎物啊一只都不能够逃过他们的手掌心。那其实岛内民众都知道，这笔防务预算啊一定是会通过的，差别只在于说是用多少数字来通过。但是无论数字相差多少，至少呢都会满足美国方面的一个期待哦。如此结局其实体现出台湾被美国绑架的一个事实跟悲哀。那么防务预算啊并不是根据台湾民众的需求，而是朝野都得配合美国方面的立场，那也更加展现出这笔预算啊在台湾的政治道德上根本缺乏了正当性。但是呢台湾不管哪个颜色都得要为它所买单哦。
1: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李小波，感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谢然，代表编辑果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金面具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为您介绍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四川平乐上集。
3: 传承由我走进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寸竹千艺。
4: 巴雅会馆一起赏析董源的夏景山口带渡图。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图像。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近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展厅已完成上新调陈工作。来自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金面具正式接替金冠带坐镇序厅，继续讲述古蜀文明的故事。金面具展出时间截止到8月18号。
4: 金面具于2007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祭祀区，是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其整体在模具上垂叠成型，眼、鼻、嘴、耳则采用剪切而成，表面打磨光亮，里面未经打磨，较为粗糙，推测原为粘接于青铜人头像或木质人头像之上。这件金面具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商周时期金面具。
3: 早在4000多年前，山川神秀、人文荟萃的四川盆地便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发现与系统性发掘，不仅确认了古蜀文明的源头与中心，更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关键考古实证。
4: 本次展览荟萃200余件套来自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精美文物，引领大家步入那个神秘而辉煌的古蜀世界，一起凝视这些承载着文明密码的奇珍。这不仅是在回望一段失落的辉煌，更是在汲取连接古今走向未来的智慧与力量。
3: 200余件套珍贵文物如何跨越千里安全抵达国博呢？展陈设计里还藏着哪些巧思呢？今天的遇见博物馆，让我们一起听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黄倩讲述双星耀世展览的幕后故事。
10: 本次展览的核心构想是系统呈现三星堆与金沙这两大古蜀文明高峰前后相继交相辉映的灿烂图景，揭示其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深邃内涵。我们精心遴选了200余件套珍贵文物，并围绕经世秘藏、人神共舞、重祀天地、互融共建四个单元的构建叙事， 力求带领观众层层深入地理解古蜀社会的面貌、精神信仰与文化交流。本次展览区别于以往，按照时间顺序将三星堆与金沙两个遗址进行分别呈现，而是将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地阐释它们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巅峰时期的辉煌。我们在展览的动线上也有特别设计，比如将三星堆与国博馆藏的戴冠中面具放在同一个展柜与观众见面，这是他们于1986年出土之后的首次同框聚首。我们注意到很多观众对于这样的设计也很有感触。另外一个亮点呢，则是汇集了众多首次外展的重磅文物。我们有一些重磅文物也会在展览的中后期相继与大家见面。备受瞩目的太阳神鸟金饰计划在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与观众见面，届时恰好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设立20周年，也是太阳神鸟继20年后再次在国博展出，可以说是好戏连台，希望给观众朋友们带来常看常新的观展体验。面对缺乏直接文献记载的文明，我们所有的叙事都必须基于目前发现的文物本身以及学界众多研究成果。我馆策展团队与四川方面的策展团队通过了多次对展纲的讨论、研究与修改，并在相关专家的意见指导下，对每一件器物的出土背景、形制特征、功用及其在文明演进序列中的位置进行了深入研究，寻找器物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将看似独立的文物串联成一个文明发展的故事链，通过文物组合、图示和说明勾勒出古蜀人从生活到精神世界的基本图景。当然，我们的呈现也是基于目前的文物与研究，关于三星堆、金沙遗址的认识与阐释也会不断被修正、补充和完善。我们特意引入了青铜神坛、鸟族神像、青铜奇兽顶尊人像这三组重要的研究性复原成果的 3D 打印件。有一些观众会觉得它们是复制件，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们本身就没有直接整体出土的原件，而是研究人员基于严谨的科学研究，将多个坑出土的可拼对的文物，借助三维扫描、3D 打印等科技手段进行的研究性复原展示。我们在展示的过程中，会展示这些组合器物的某一部分文物原件，同时辅以 3D 打印出的复原件，来直观地展示出本阶段的研究成果。设立这样的展示，一是保护原件，有些文物极其脆弱，用 3D 打印件还原，避免了实体拼对可能造成的损伤；二是辅助理解，复原件能更直观地呈现文物原本的形态、组合方式或使用场景，弥补残件在视觉和理解上的缺失；三是展示研究过程，这本身也是一种科普，让公众了解到考古学研究不仅在于发掘，更包含持续的解谜与复原工作，是一个动态的科学过程。本次展览是一场大规模的协同作战，每一件文物的借展，这背后是我馆与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省及成都市考古研究院等多方大量细致的沟通工作。文物的包装、运输、布展，每一个环节都遵循最高安全标准，由专业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确保这些文物在移动与静态展示中的绝对安全。所以说，每一件文物在展厅中完美亮相，都是无数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们的目标正是打造一个多维度感官的古蜀文明体验场。我们与设计师团队紧密合作，用空间语言来翻译策展理念，这包括运用灯光、 色彩、材质与空间布局，来烘托文物所处的历史氛围。同时，我们注重信息呈现的层次与节奏，通过重点文物的突出陈列、无障碍设计、多媒体展示等多种手段，引导观众自然地进入叙事脉络，调动观众的感官与想象，而不仅仅是观看一件件孤立的文物。最终，希望观众离开展厅时带走的是对古蜀文明一个生动而整体的印象。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2: 各位听友，平乐古镇位于成都市西南93公里处，距邛崃市18公里，因四面环山，早在公元前150年的西汉时期，就因兴修水利而形成村落。
3: 平乐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平乐自古便成为南方丝绸之路第一驿站、茶马古道第一镇。南方古丝绸之路环镇而过，保留至今。接下来，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我们一起走进四川平乐。今天请听上集。
4: 啊，所有茶客蓄势外宾，慢慢喝茶。
5: 午饭过后，何雄的老茶馆中照例茶客盈门。对于生活在古镇的人们来说，一杯清茶既能消解四川地区夏日的暑热，又能抵御冬日的湿冷。
6: 都说平乐最豪爽，休闲娱乐，
5: 平日里来茶馆听曲儿喝茶，也就成了平乐人最喜爱的休闲方式。何雄手中上下翻飞的长嘴铜壶，是明清时期为了在茶馆文化浓厚的四川地区招揽生意，茶博士们将长嘴铜壶与四川武术融合，在当地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茶艺方式。
7: 长嘴壶的长度的话，最长的长嘴壶有1.41米的了。
5: 据专家推测，长嘴铜壶茶艺在古镇的风靡，除了精彩的表演，还与当地商贸的发展密不可分。平乐古镇位于成都平原西部，距离成都仅93千米，再往西则是连绵不绝的横断山脉。早在汉代，成都盛产的丝绸、茶叶等物资便经由岷江水道运抵平乐，再转为陆路跨越横断山脉，输往广阔的西南地区。作为水路转运的关键节点，平乐逐渐成为一个商贾云集的繁荣集镇。在常用于交换商业信息的古代茶馆里，长长的壶嘴形成的隔空服务方式，为茶客们巧妙地保留了一定的隐私空间，不必担心商业信息外泄。有趣的是，历史上正是这一片片轻盈的茶叶，将平乐从单纯的交通枢纽滋养生长为一座自身便能积淀下丰厚财富的商贸重镇。古镇四周的群山阻挡了冬季南下的冷空气，又将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的丰沛雨水在山谷内凝结成终年缭绕的云雾。独特的气候条件大大减少了强光直射对于茶树的灼伤，这让平乐的茶叶能够更长久地保持鲜嫩，并持续积累丰富的芳香物质。
3: 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陈昌辉，
8: 它处在30度的黄金生产线上，纵观我们国家的好茶的地方，基本上都在这个一个纬度线上。
5: 为了快速锁定茶叶的风味， 制茶师郭芙蓉会将采摘的新茶在铁锅中快速翻炒，不过几分钟光景，茶叶中令人不适的青草气息便随热气挥发，随后再将炒好的茶叶反复揉捻，以此来破坏茶叶的细胞结构，使茶汁茶香充分外溢。而真正让这些粗枝老叶脱胎换骨的，在于接下来的渥堆发酵工艺。在近20天的时间里，郭芙蓉需要依据平乐传统的制茶经验，通过定时翻茶与浇水，精准地将容器内的温度维持在45摄氏度左右，茶堆湿度保持在约55%。在适宜的环境下，空气中沉睡的微生物逐渐苏醒生长，并开始将茶叶中的粗纤维转化成人体可以吸收的膳食纤维，在时间的加持下，开始散发它们特有的醇厚和沉香。此时，这些在常人眼中已过最佳采摘时令的茶叶，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黑茶。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黑茶也许只是一种日常饮品，但在历史上，当它被压制成便于携带与储存的茶砖之后，便成为维系很多人生命健康的重要物资。隐藏在平乐古镇祁龙山间的这条小道，平日里除了偶尔上山收茶的马帮经过，大部分时间都十分静谧。但在现代化交通方式进入平乐之前，这里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商道之一，茶马古道川藏线。茶马古道川藏线是唐代形成的一条连接以茶叶和马匹贸易为核心的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融合与经济交流的重要纽带。千百年来，平乐盛产的黑茶就是由马帮沿茶马古道跨越湍急的江河，翻越高耸的横断山脉，经雅安、康定抵达西藏，再转运至尼泊尔、印度等地。生活在藏区的居民因自然条件而形成以肉类为主的饮食习惯，极易引起肠胃鼓胀，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经过发酵富含膳食纤维的平乐黑茶，在当地就成为人们消食解腻、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生活必需品之一。
9: 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陈昌辉：
8: 平乐花秋山这一个黑茶架起了民族之间的这一个桥梁，从而也稳定了边疆，就形成了兄弟民族的这一种大团结关系。
5: 这条古老商道为平乐的商贸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销路，让这座核心面积仅1.5平方千米的川西小镇开始成为四川最富庶的商业重镇之一。为了方便商客往来和货物装卸，古镇商号和居民便开始沿白墨江两岸层层向外辐射，并通过街巷连接大小码头，形成了今天古镇的鱼骨状布局。但如果我们穿越时光回到这条古道，就会发现除了黑茶之外，马背之上还运送着另一种在古代中国极其重要的商品——盐。在四川博物院内，东汉时期的画像砖向今天的我们诉说着2000多年前四川地区商贸的繁华与社会的富足。其中一块出土于平乐所属邛崃市的汉代画像砖尤为珍贵，它再现了当时川西地区大规模盐业生产的鲜活场面， 是我国现存最早记录制盐活动的实物证据之一。然而，平乐的盐业之所以被今天的人们津津乐道，除了产量丰富，还在于它独特的制盐方式。与平乐仅一山之隔的火井镇，历史上曾长期归属平乐管辖。对不熟悉这里的人来说，周家父做午饭的方式可能有些特别。他用于烹饪的火焰竟然直接取自院落的地下深处。
7: 地火是地下头冒起来的那种火，我们就把里面的建材烧锅煮饭。
5: 周家父口中的地火其实就是我们如今熟悉的天然气。令人惊叹的是，它已经在这里持续燃烧了2000多年，曾是平乐地区主要的制盐燃料之一。大约2亿年前，随着地壳和气候不断变化，蒸发后的海水在火井的地层中留下了丰厚的盐卤层，同时海底沉积的动植物遗骸在高温高压下被转化为储量丰富的天然气。西汉时期，人们在开采卤水时偶然发现这种可以燃烧的半生气体，于是他们创新性地通过陶管将盐井中的天然气引至地表，作为熬制食盐的燃料。天然气燃烧时温度可达1000摄氏度以上，能高效地让卤水中的盐充分结晶。东晋华阳国志中记载，井火制盐相比于木柴效率大幅提升，中国成为全球最早将天然气用于工业的国家。这一创举比世界其他地区早了1000多年。今天通过现代化的管网系统，古镇的天然气持续为平乐及其周边的100余万居民提供着便利的能源。这种看不见的气体宛如一条跨越时空的纽带，一头连接着平乐盐业繁盛的过去，一头滋养着古镇充满生机的今天。为顺应茶盐等物资的贸易，古镇布局也逐渐呈现出专业化的特点。临江的街道遍布从事大宗货品交易的商行，货物装卸极为便利。而五行八作则按行业汇聚，形成了分工明确的专业街巷。从这种清晰的功能分区中，不难窥见平乐商业的高度成熟。而超乎寻常的商业规模也无形中塑造了平乐人独特的文化传统。凌晨4点，张伟就开始在自家羊肉馆里准备起一天的食材。他把新鲜羊肉下锅，待大火熬出奶白色的汤之后，只需放入食盐和四川人钟爱的油辣子，再文火慢炖2小时，香辣扑鼻的羊肉就可切片备用。
7: 你们要几碗？
10: 3碗。
7: 要的要的。
5: 待食客盈门，只需将切好的羊肉片在骨汤中稍加回温。不过2分钟，一道平乐古镇的特色美食碗碗羊肉便可以上桌食用了。
7: 羊肉面单节切好煮。
5: 历史上平乐繁荣的商贸活动需要马帮和商队具备极高的运行效率，唯快不破便成为当地传统餐饮业共同的默契。无论是温热的碗碗羊肉，还是冷盘的钵钵鸡，亦或是简单蒸熟就能吃的玉米饼，只要使用快捷方便，都能在平乐扎下根来。
3: 平乐古镇作为川西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水路码头，为了便于货物的装卸和交易，沿江而建是街区的主要特色，其格局呈鱼骨状。平乐，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川西古镇，这里的人们以非凡的生存智慧，将云雾山川中的寻常风物巧妙点化为生活的宝藏。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
5: 徽州竹雕是以毛竹为原料，在徽州地区山水环境和区域文化中形成的传统雕刻艺术，是中国竹刻技艺的一个重要流派，流传于今安徽省黄山市，原徽州地区。黄山市山多林密，自然环境适合毛竹生长，雕刻出的作品有纤维的变化和色差之美。优美的地域风光为徽州竹雕提供了雕刻题材，徽州文化造就了一代代文人学者、画坛巨匠和工艺大师，赋予了徽州竹雕丰富的艺术旨趣及审美情趣。明清时期，徽州竹雕发展兴盛。
6: 徽州竹雕以高浮雕技法见长，雕刻十多层，以人文山水为载体，是实用与装饰性统一的艺术品。工艺流程包括备料、放样、勾线、钻眼引路、打坯、修光、打磨、开脸、细磨、保养。风格上注重表现丰富的立体画面层次，强调形神兼具。它刻法多变，达到写意与写实结合、才美与工巧结合的境界。
5: 徽州竹雕的特征可以用简朴高雅来概括。简朴主要体现在竹材价廉易得，形态天然，稍加雕琢刮磨即便成器，以见自然之趣，拙朴简单，无富贵之气，无需肤色涂漆，朴素简洁。高指度形志气，状态写神，利用竹材质的特点，运用十几种竹雕技法来体现才美与工巧。雅指题材内容形式丰富，文化内涵深厚，雅俗共赏。其朴素简洁、淡雅清丽的艺术风格，体现出仁者要山、智者要水的美学文化思想。
6: 洪建华1971年出生，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竹刻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高级工艺美术师。1987年中学毕业之后，他师承张大顺、吴辉友、王金生等人学习竹木雕刻技艺。在多年学习实践中，竹雕技艺日益精湛，技法以高浮雕见长，恢复了清中期竹刻七层高浮雕的雕刻技艺，并成功突破12层高浮雕的技术难关，善将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线刻等多种技法结合使用。其作品拙刀稳健，行刀刚劲，构思巧妙，题材广泛，古朴典雅。代表作有笔筒类《竹林七贤》、屏风类《徽商行》、竹根雕类《十八罗汉》等。他挖掘整理徽州竹雕资料，创建徽州雕刻博物馆，授徒60余人。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就一同走进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寸竹千艺》。
7: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对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来说，让他一生痴绝与相守的正是徽州竹雕，而他立志将徽州竹雕发扬光大的梦想，包含在他30多年为之努力的酸甜苦辣中。
8: 还有我的一种对他的一种情感，我对他的付出包含的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故事，我感觉这才是一件作品的这个一种精神的所在。
7: 洪建华所说的两个人的故事，不仅指他与竹子的故事，还有他与妻子张红云的故事。他和妻子曾在一家竹雕厂共同学习，从相识到相爱，他们的媒人正是一把雕刻刀。 相同的理想与追求，将两颗年轻的心连接在了一起，也让他们有勇气共同面对生活的磨难。
8: 但是我们租那个地方就是一个一年房租都500块钱，但是我们没钱，我就讲付他半年房租，后来我们就付了半年，还有50块钱，我就买了个煤炉啊，买了铁锅啊，再买了几只碗，不过台子啊、碗橱柜子啊、床啊、桌啊，全部我爱人在镇上一个亲戚的家里借的。下大雨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地方漏水，我们就会用塑料盆啊，那里到处装水，特别是夏天很热，我们基本上晚上都是用草席铺在水泥板上睡觉。
7: 在最艰苦的那段岁月，为了谋生，他们开始临摹一些仿古竹雕，拿到古玩市场去推销。
8: 记得我们那时候临摹一个要做个10天左右。第一个卖了好像是80块钱，我们就开始慢慢的临摹，越临摹越好，从300到最后2-3万块钱一个。
7: 功夫不负有心人，洪建华夫妇制作的一些仿古竹雕在当地渐渐有了名气，两人也在竹雕的制作过程中发挥所长。
8: 我打好胚让他去修光，一些细微的雕刻都让他去完成，那时候我们基本的前期都是做合作创作。
7: 由于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对竹雕艺术的追求，洪建华夫妇不仅仅满足于临摹古代作品，还希望在竹雕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洪建华一直希望能在竹雕的色彩上进行大胆的创新。
8: 最表层它是青，我们之前做生浮雕从来不用青的，就把青刮得很干净。我感觉让它这种竹分四色，因为在古代一直是竹分三色，高浮雕和流青融合在一起，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一种新的突破，我感觉比纯粹的这种高浮雕更有意境感。
7: 为了创作出竹分四色的深远意境，洪建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商定共同完成一件作品，实现竹分四色的突破。他们把目光再次瞄准了传统题材竹林七贤。
8: 我感觉竹林七贤最能代表一种文人的一种意境。竹有节，其实它是代表是个中国人的一种气节，也是我们文人内在的一种骨子里本身的一种节气，其实也是我们匠人所必须存在的这种节。
7: 洪建华在设计竹林七贤时，将传统的流青技艺进行了创新。流青就是将新鲜的竹皮青色留在作品中，而竹皮只有一张纸的厚度，它不仅要穿插在画面中的竹叶上，还要表现竹林间朦胧的云雾效果。
8: 竹子要求平面要大，竹子选好过后经过蒸煮过后还要晒干，晒干后每片竹子的弧度颜色要均匀，在雕刻的时候生浮雕上面进行流青很难流的，因为青很薄很薄。
3: 这件作品呢，在流青色的基础上，就浅浮雕再加深浮雕，这是新的创意。
8: 研究了这个竹子，感觉越往里面走的时候，就感觉到你能发现一些更多的东西，让你在无止境的这些创造，特别是把一些不同的技法的融合，给你带来一种挑战的一种难度。
7: 经过4个月日夜不停歇的努力，他们终于完成了竹林七贤插屏这幅作品。深浮雕流青竹刻插屏竹林七贤，刻画的是中国古代魏晋名士竹林七贤隐于山谷竹林间吟诗作赋，抚琴对弈，超然物外的恬淡生活。 每个人物神情刻画各有特色，体现创作者刀法洗练精准。他们身后挺拔有节的竹竿，以深浮雕刻就，枝干分明且错落有致，营造出深邃的空间感。竹枝上端的云雾用了大块面流青刻，竹叶清晰，云雾缭绕。一件件竹雕作品的完成，记录下他们每一次收获的喜悦，也打开了通往幸福生活的大门。
8: 凤雅徽州这件作品，它采用了20多片的毛竹，把它一块一块拼接而成。
7: 竹刻屏风，凤雅徽州以竹刻和木雕的工艺手法相结合，内容是以古徽州的山水及建筑为代表，通过对论诗、作画、郊游三组不同人物的刻画，及大自然里的松、石、竹林、棕树等花草树木相结合，把古代徽州文人的生活状态一一表现出来，场景十分精细真实，让观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除了竹雕作品，洪建华还用竹根材质来重新阐述18罗汉的形象。18罗汉一直是历代艺术家最喜爱创作的题材之一，选用怎样的竹材才能表现18罗汉的性格与竹雕的特点呢？
8: 罗汉他讲究的一些飘带的飘逸啊，包括他一些衣服的一些飘逸，包括他一些动作的一种夸张的一些手法，对材料的要求特别高，特别是竹肉的厚度，只有够厚的竹肉竹根，包括它的造型很特异，才能演变出这一套就是这种奇形各异的这种18罗汉。
7: 这组竹根雕18罗汉，刀法细腻圆润，人物衣身线条婉转柔韧，富有运动及韵律感。洪建华以金石之法刻画人物，18罗汉的表情各异，栩栩如生。洪建华夫妇共同创作的竹根雕18罗汉荣获了2013年文化部民间文艺最高奖第11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8: 手工雕刻的东西其实它就是一种就是人的一种生命的气息，跟着竹子的这种生命、植物的生命，它是相互在一起的。
7: 今天这座总建筑面积达10000多平方米的徽州雕刻博物馆，正是洪建华在各级政府支持下创办起来的。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明代到民国期间徽州的竹木砖石雕的作品，当代著名雕刻大师的精品力作，还有他们夫妇的作品展示。这座博物馆既用来陈列精美作品，也是竹雕技艺传习场所。
8: 下面是什么？下面是蚂蚁，对，上面是蜜蜂吧？你看呀，啊，上面是蜜蜂哈，啊，你以为是不是真的哇？
9: 一开始就以为真的。
7: 博物馆建成后，在这里，洪建华毫无保留地把他的经验所学，手口相传于50多位徒弟。也把徽州竹雕的精彩传达给参观者。
8: 效果是没做起来，来不及做细雕，要打磨打好再做细雕，再上去雕。
7: 作为竹乡人，洪建华深知毛竹生长的规律，竹子的前4年时间都深埋于土下，生长非常缓慢，但在第5年破土而出后，却以每天平均30厘米的速度飞速生长。而之后的4年时间，竹子把自己的根牢牢地扎向更深的土壤中汲取营养。洪建华的竹雕艺术之多，正如毛竹，在 家乡的泥土，扎下热爱徽州竹雕艺术的根。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董源，字叔达，江西钟灵人，五代至宋初绘画大师，中国南派山水画开山鼻祖，与吕澄、范宪并称北宋三大家。他出生于动荡不堪的年代，整个中华大地破碎成了五代十国的时代拼图，藩镇割据，军阀混乱，他生活的南唐只存在了短短37年，他的政治生命十分平淡。他当过南唐国主李璟的北院副使，这不过是负责皇家园林事务的一个闲职，然而政治和社会的风云激荡却成就了他艺术上的辉煌。董源以独特的披麻村和点子村等技法，第一次将江南风景作为绘画主角，开创性地展现出江南山水的俊秀、恬淡、温润与旖旎，畅想了人

0: 与自然的和谐之歌，从而成功开启了中国山水画南宗的千年旅途。
1: 夏景山口带渡图卷，卷本水墨设色，纵49.8厘米，横329.4厘米，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此卷描绘的是江南山水景色，江水蜿蜒于群山之间，草木丰茂，云雾显晦，点染村擦中尽显江南山水秀润之境。银首有明代董其昌题石，卷后有元代柯九思、余吉、雅虎等人题跋，是董源传世绘画中殊为精妙的一卷。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就一起来赏析董源的《夏景山口带渡图》。
2: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夏景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距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村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夏景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首有其题跋《董北院夏景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

0: 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春柏，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我是赵飞。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内容为您呈现。
0: 台清孤勇者的致富通关路，
1: 另外呢，要邀请您一起走进福建铜陵，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台湾青年企业家、菌菇世家传人、网红销售达人、80后台农林坤佑，带着家族独门蘑菇种植经验，闯开大陆市场的江湖。
1: 林坤佑家族与菌菇结缘已久，早在1925年就投身菌菇事业。1992年起，林坤佑的父辈来到大陆发展，陆续在山东、河南、福建建立了菌菇种植基地，随后呢，又在江苏泰州开办菌菇加工厂，一步步拓宽产业布局。
0: 扎根大陆发展多年，林坤佑亲眼见证了大陆农业的快速发展。他感慨，在数字化、信息化、自动化等农业科技的赋能下，大陆农业产能和品质大幅提升，食用菌种植已经迈上了世界级台阶。为更直接贴近大陆消费者需求，林坤佑还主动出网，尝试拍摄短视频，把新鲜优质的菌菇推荐给更多消费者。
1: 林坤佑说，两岸人民有着同样的味蕾，说着一样的语言，两岸农业优势互补，未来合作前景可期。家族菌菇事业上一个百年主要在台湾，下一个百年必须扎根大陆才能发展壮大。
3: 不只有超级英雄，
4: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5: 不只是人气 IP，
6: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我心疼你。
3: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5: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7: 没有人信仰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算去信仰，是对人类不尊重。
3: 不止好看，更要好听。
8: 光影月电台。
0: 听众朋友，铜陵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东山岛的东北端，向陆地上的一湾月牙伸向台湾海峡，与台湾隔海相望。
1: 在铜陵古镇呢，各式各样鲜美的海产总是能够让人大饱口福，但铜陵最著名的地方美食之一呢，却是一道以猪肉烹制的小吃，叫做烧剑鳞。烧剑鳞海陆混搭的舌尖美味，它有何特色呢？在古代，渔民没有现代化通讯和导航系统，他们又是如何在茫茫大海上保证安全呢？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专题一起走进福建铜陵。
9: 即便生活在东南沿海的福建本地人，也一定会惊叹于铜陵丰富的渔业资源。黑虎虾、石斑鱼、各种蟹类、贝类令人目不暇接。这里不仅有全国各地来此寻鲜的老饕穿梭其中，甚至在节假日，很多家长会把这里当成海洋博物馆，让孩子们能近距离地接触丰富的海洋生物。
10: 都在散，你敢摸吗？
11: 当季的这个肉蟹，如果它硬是你就捏不动，那它就是说明肉多。
9: 今天借助中国发达的互联网和迅捷的冷链物流，铜陵每天有近万吨海产销往全国各地。如此丰富的海洋资源就得益于铜陵优越的自然条件。 铜陵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的东北端，向陆地上的一湾月牙伸向台湾海峡，与台湾隔海相望，东海与南海在这里交汇。在远海暖流与近岸寒流的相互作用下，被搅动的海水会将海底的营养物质带到表层，使浮游生物大量繁殖，为鱼类和贝类提供充足的饵料，使铜陵附近的海域成为闽南渔场的核心产区。每年八月中旬，

0: 只待正式开海的这一天，铜陵百舸争流，蔚为壮观。渔船上载着对于丰收的期待，也载着留守古镇的家人盼望他们平安的牵挂。对于自古以渔业谋生的铜陵人来说，眼前平静的海洋往往隐藏着致命的礁石和未知的风浪。古代渔民们没有现代化通讯和导航系统，又如何在茫茫大海上保证航路安全呢？
1: 这本书记载了塔仔，现在叫东门里，里面就是铜山大澳，就是现在的东山港，可以避台风，打水三四拖，这一拖是1.5米，就是水深6米。沙泥地怎么抛锚？如果是淤泥地怎么抛锚？这个都是有讲究的。这个叫龙脊山，把北风挡住了，那渔船就比较安全。
0: 黄炳钦老人手中的这本小册子，是一本清代关于铜陵的航海水路簿，它的作者已经无处考证。但通过对比，黄炳钦发现，古老水路簿中描述的避险地标、安全航路等信息，与现代地图相差无几。
1: 有一个图介绍我们东山的两个岛屿，现在叫兄弟屿。你现在渔船出海回港，那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标。
0: 这本古老的水路簿，不知凝聚了多少代渔民在风浪中的悲欢与期盼，才逐渐积累成册，成为铜陵人安全寻求收获的重要保障。早在南宋时，渔帝纪盛便记载铜陵镇所在的漳州沿海便已渔舟云集，丰富的渔业资源为铜陵镇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和物质基础。但对于很多喜爱寻古的游客，初来铜陵却难免心生疑惑。作为福建第五批历史文化名镇，这里分明是一座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的滨海风情小镇，铜陵究竟古在何处呢？别急，让我们将视角望向古镇的最东部。这座紧沿海岸、名为铜山城的堡垒，守护着古镇最初的缘起。
1: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这个。
0: 每当新生到来，闽南师范大学的郑荣教授就会把学生实地调研的第一站选在铜陵古镇。郑荣认为，铜陵虽小，却是中国人抗击敌寇、忠勇卫国的精神家园之一。
2: 倭寇从海上来，我们必须要从海上防身。洪武20年，朱元璋在东南沿海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海防体系，这边就属于铜山守御千户署。卫所的一个选址，它是有很讲究的，它一定设置在这个大陆海岸线的一个突出部，这有利于掌握这个敌情，控扼海盗。
0: 明代时，铜陵古镇三面环海，无险可守，倭寇经常在此登岸，进犯闽南内陆地区。1387年，朱元璋下令在此修建军事要塞铜山城。在这座总长1900米、由高7米的巨型花岗岩围住的堡垒上，曾配置数十门火炮分段扼守，至今已屹立600余年。
2: 在这个水寨大山的这个摩崖石壁上留下了很多碑文，我们来看这句诗：扬帆直欲捣浮桑，体现出了淡灭倭寇的这种豪情与决心。舟师自古无此胜，军风所向真无前。字里行间充满了纵横海疆

0: 忠勇报国的英雄气概。
1: 这首文思豪迈的诗歌是统领镇一次抗倭大捷后只能为纪念胜利而创作的横海歌。善战的军队与巍然的成员使铜陵古镇在明代凭借其军事要塞的地位正式亮相于中国的历史舞台。
0: 为了安定官兵的一些情绪，他是允许这个携带家眷来这个地方的，铜商首例千户使就逐渐的啊由附近的一些民户搬进来住，他就成为一个军民共同生活的一个社会空间。
1: 在铜山城西部长约800米的顶街就是铜陵古镇最早形成的主体街道之一，最初是军营附属机构和随军家属的驻地。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民居和商铺沿顶街逐渐铺展开来，形成了铜陵古镇传统的鱼骨状布局。
2: 这边是我们的顶街马房啊，旁边是我们的顶街箭厂，这些地名都是明清时候留下来的一些古地名。
1: 许红柱自小跟着奶奶在顶街长大，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自信的回归，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借助互联网宣扬故乡的传统文化。而铜陵古镇独特的军旅与海防历史也正吸引着外界越来越多的目光，这给了许红柱莫大的鼓舞。
2: 我们这边一层的老房子哈，都是石头砌的一个石窗，因为我们明朝的时候这边倭寇很多啊，其实它起到一个防疫的一个作用哈。这边是我们一家大厝哈，我们的大门哈，是我们东山的特殊的一个建筑，上面是密密麻麻这一群孔，我们叫共孔，有分横拱跟竖拱，哇，这个门还挺沉的哈。这边它是方形的一个孔洞，横的跟竖都插满了木条，形成一个网形的那个结构，就非常牢了哈，外边敌人就不能进来。
1: 为抵御沿海战火，铜陵古镇的传统民居大多采用韧性极强的木质构件加固门户，东南沿海广泛分布的坚硬花岗岩则作为建筑的主体材料。这些特殊设计的民居不仅在战时摇身一变成为一座座坚实的微型堡垒，也从容化解了东南沿海雨水和海风的常年侵袭。铜山城和顶街不仅筑起一道沿海的坚固防线，也共同奠定了铜陵古镇最初的格局。今天繁华的铜陵镇就是在他们的基础上逐渐生长而来。铜陵的军旅文化不仅塑造了古镇外在的风貌，也深深浸润于人们的文化传统之中。在铜陵古镇，人们靠海吃海，各式各样鲜美的海产总能让人大饱口福。但你可能不会想到，铜陵最著名的地方美食之一却是一道以猪肉烹制的小吃烧剑灵。许志雄从小跟父母学习制作烧剑灵，至今已有20多年。每天早上他都要精心挑选新鲜的猪网油，
3: 猪的不能用，有的破了也不能用，实际上用不到几两，所以这个买起来挺费劲的，都很早起来收。
1: 许志雄将处理好的猪网油铺在砧板上，码放猪肉和配菜，卷成直径2.5厘米、长10厘米的圆筒，慢火炙烤。20分钟后，外表松脆可口，内里软糯香甜的烧剑灵就完成了。这道充满北方豪迈气息的小吃，在遍布海洋物产的铜陵，多少显得有些另类。据专家推测，烧剑灵的做法和宋代坊间流行的千菜十分相似。 南宋末年，鲜菜随着宋人南迁传入东南沿海，再随着军事征召进入铜陵古镇，逐渐演变成今天的烧剑陵。而更为关键的是，对于铜陵人来说，海鲜保鲜期极短，不适于出海作业，而烧剑陵经过高温炙烤，使食材更宜短期保存。它既是中原文化在当地生根的见证，也是沿海居民在资源限制下海陆物产灵活转化的典范。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6: 风雅越东方。
7: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我是赵飞。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素有南国丝都的美誉。这里呢，完整的保存了湘云纱的染整技艺。
7: 下面我们通过专题一起聆听服装设计师屈听南、程威与湘云纱的故事。
9: 好，大家看到呢，这个是博物馆的关于清代末期的湘云纱服饰，每一件服装它都代表了一个故事。
10: 在广东，一批服装设计专业大学新生的第一堂课安排在南潘顺的博物馆。这位喜欢走读乡间上课的大学老师是佛山顺德人屈听南，岭南文化大家屈大均的后人。天人合一的那种。300多年前，他祖上编写的广东新语被誉为清代广府的百科全书，并第一次把岭南的数量染整技术写入岭南本土方物志。如今屈听南也成为了一名湘云纱服装设计师。
9: 为什么我们岭南这个地区能够晒出上等的湘云纱？因为我们这里的有不一样的水土，水能养人也能养布。
10: 欲造华衣，先懂其土。屈听南将课堂搬到封土现场，正是一次关乎乡愁的求索。在学生期待的目光中，屈听南第一次打开他的家族珍藏。
9: 这件呢是我的家族的一位长辈穿过的，别看它是一件朴实无华甚至有点简陋，但是呢它对于我来讲它是无比的珍贵。它里面满载着一个勇敢的女性艰苦奋斗的故事，伴随着她远渡重洋，他们就是几百年前下南洋的妈姐。
10: 妈姐，珠三角第一代漂洋过海为家园生存而坚韧奋斗的女性群体代表，大多数来自佛山顺德。她们在南洋各地为佣，终生不嫁，赚生计，一心寄钱为家乡，在华人的海外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岁月痕迹。她们生在桑田水乡，自幼便学着缫丝，自力更生。清朝末年，在这个家与国都艰难的年代，12、13岁下南洋谋生计，也许就是最好的出路。临别孩子的妈妈总将最柔软的不舍藏进坚密的针脚，哪怕家徒四壁也要用最好的粮绸面料为孩子缝制新衣裳。妈妈仔细量度女儿的尺寸，想象着她长大的模样。天光未亮，那带着掌纹的湘云纱衣裳被装进女儿的行囊。渡口一别，也许就是永别。此后在异国他乡无数个煎熬孤寂的夜里，能接住他们思乡泪水的唯有妈妈缝制的那一袭湘云纱衣裳，直到他们老去。求索这段中国女性用坚韧书写的历史，屈听南只为给更多年轻人知道，岭南湘云纱的珍贵超出了工艺本身。
9: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嘛，就是 人离啊相见啊，物离的相贵，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背井离乡的。所以呢，我觉得到底是梁沙的坚挺成就了我们马姐的这种生活态度、做人态度，还是我们顺德人的这个精神，就是自始至终都是贯注于我们的人与物之间的。

0: 这种精神物化。
1: 从岭南到海外，从往昔到当下，曲婷楠在岁月打磨的香云纱中求索出中国女性那股坚韧不屈的大地气息，她们那份色彩放回到灯火辉煌的今天，依然最朴实最绚丽。20世纪初的上海，香云纱也曾因其独特的质感与韵味风靡一时，不仅受到知识女性的青睐，更成为时代先锋的衣着选择。而历史留存至今最珍贵的见证，莫过于收藏在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里宋庆龄先生一生钟爱的香云纱旗袍。近100年了，这件香云纱旗袍依然泛着油润的光泽，保持着挺阔的版型，衣料间隐约可见的泛黄斑驳，像是诉说着岁月流转的故事。也许这正是香云纱最动人的特质，既承载着妈姐们远渡重洋的坚韧，又见证着时代变迁中不变的东方风骨。如今这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共鸣正等待着新的一场蜕变。一匹香云纱承托着风雨洗礼，也深藏着岭南文化的根。如何让这深植于文明深处的根脉向世界漫发新枝，这场跨越时空的求索使命交到新一代岭南青年手中。从巴黎到西桥，陈薇的归来是为寻找一个深植于根的答案。他在故乡创立中法服装设计中心，以香云纱为桥连接东西方美学。
2: 我觉得中国文化其实早在很多年前哈，在巴黎是上流社会的一个珍贵品，但到今天来讲它重新的被认识，然后被发掘，然后被看到，我觉得是一个东方的文艺复兴的重要的一个点。
1: 巴黎在这个被誉为潮流圣殿的城市，全球顶级的奢侈品牌汇聚于此，而在这片光影交错的潮流盛宴中，我们看到中国品牌逐步进入巴黎的心脏地带，一种来自东方的美学正悄然掀起新的审美风潮。陈薇带着全新设计的香云纱如约来到巴黎，精心研发的女书香云纱，深邃的亮黑底色上女书文字在方格间亭亭而立，宛若先民与桑基于堂畔俯首书写，纱的沁凉与字的微凸交织，仿佛触摸着那片水土滋养出的文化。这段充满生命感的纹理源自佛山青年陈威的血脉深处，他的曾祖父陈善奇为南海县令时曾捐资重建三湖书院，培养了两广一代代文人志士。如今他用设计把一脉相承的记忆编织在服饰上。每次回到巴黎，陈薇总要回到母校，被誉为时尚界的哈佛，法国巴黎高等时装学院转一转，带着这些年浸润心血的香云纱，与老师们分享这份东方面料的蜕变，更想为他的对外交流多寻一种可能。
2: 当所有的观众鼓掌的时候，我看到了不同的肤色的人向我拥抱，我觉得香云纱凝聚了一种力量，是一种扎根与水土又能蔓延至远方的文化力量。年轻人就应该这样，带着很棒的传统技艺，非常自信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1: 千年以前，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船，中国的丝绸便已远渡重洋。如今 在一带一路的航线上，生根于珠江右岸的湘云沙再次启程，成为当代文明互鉴的文化符号。陈薇也在这跨越山海的传承中求索出当代中国青年的文化使命。真正触碰过匠人的双手，见证过工艺的温度，才懂得那份经验背后藏着怎样的岁月智慧。一代代中国匠人融合自然生态与智慧打磨的湘云沙，保留至今依然是那么的清澈质朴，那是人类对于至美的共鸣。
0: 湘云沙是记忆，当它被重新穿在身上，是故土的印记和情感的延续。
1: 风掠过佛山的晒场，吹动着湘云沙，那流动的光泽里不仅有自然的馈赠，更有几代人不同国家的人执着守护的深情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0: 有时候真希望人生如戏。
8: 我林英草要嫁给金天青。
9: 一个戏子算什么东西？
0: 戏台上终生事都在方寸间，戏台下一辈子却那么沉重。
10: 天青，我是来晚了，对不对？
11: 我七岁那年就遇见他了。
0: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8: 天青哥，我想你。
12: 师哥来了，师哥带你回家。
0: 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尽显京剧之美。雪拥蓝关，作者德辉，演播任杰、乔菲菲。

0: 第87集，
1: 众人一一道别之后长啸散去，留下天青和陈少湖在房中叙旧。天青问道，
2: 少湖兄，鬼子为什么要追你啊？
1: 陈少湖沉吟片刻，
2: 金兄，你我生死之交，我不瞒你，你知道民先队吗？民族解放先锋队，我听说过，好像是学校里的抗日救亡团。对，我奉上级指示，指导民先队筹集军用物资。我利用我的专业知识和在协和的人脉，弄出医疗用品，由民先队运出城外，送到前线打鬼子。这几天组织中出了叛徒，就是那个小胡子。他带鬼子去藏身之处拿我，幸好同事拼死示警，我才逃到这儿。这么说，你一直在北京啊？从福建回来的吗？唉，金兄，这话说来可就话长了。福建的革命政府失败之后，我护卫蔡廷锴将军退去漳州，之后蔡将军辗转经香港流亡海外，我回到了广州，北上到武汉、南京、上海。历经了这些动荡，我觉着应该重新思考一下我的报国之路。在福建时，跟着蔡将军接触过一些共产党人，志趣十分相投。这回北上又和共产党打了一些交道，感觉终于找到了真正的理想，于是就正式加入到了共产党。现在迁回北京，化名杨绿平，指导民先队的抗日救亡运动。啊，头些日子我在城门见过悬赏捉拿杨绿平的告示，说是共产党什么华北委员会的首脑，难不成就是你？是我，去年秋天被日本人查到线索开始缉拿，这几个月来真是险象环生啊。那你一直都没能逃出城外，既然都能运货出去，唉，我若能离开北京，协和这条线就彻底断了，损失太大，我不能走，职责所在义不容辞，就是死也要死在岗位上。那我那雨城妹子呢？她没跟你在一块儿啊？雨城她真是个奇女子，当年义无反顾地跟我去南方，在蔡将军麾下做了翻译情报的文职，枪林弹雨之中始终与我形影不离，我对他当然心仪。可是自问年长他太多，处境又太危险，朝不保夕的，实非佳偶，本来一再推却，但雨城姑娘坚持不渝，一路痴心追随。后来在蔡将军的主持下，我二人终成眷属。哎呀，恭喜恭喜啊，你怎么能说不是佳偶啊？我看你们俩人啊是天赐良缘。雨辰跟着我吃了不少的苦，蔡将军逝世后必往香港，我夫妻二人随行。雨辰在香港有了身子，不方便继续流亡，不得不留在那儿了。这一分别就是4年，小女已然3岁了，我都还没机会见上一面呢。真是让人敬仰啊，你们为了国家前程掏出来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身心，还有阖家幸福。少虎兄，我们在北京虽然也不易居，但跟你们相比还是过着安宁平庸的日子罢了。像我堂堂七尺男儿，只能在戏台上耍刀弄枪，实在是惭愧啊。金兄，你所做的一切我也有所听闻，另有一番意义，绝不是无为之举。国难当头，那些身处社会上层的所谓鸿儒政客，早就抛下常挂嘴边的仁义道德，不知廉耻的偷敌卖国，沦为日本侵略者的帮凶走狗。而社会地位低下，一向被人所轻贱的伶人， 却能做到金银不动其心，威逼难移其志，这份国气和尊严对民心极有振奋作用，也是宣扬抗日救亡图存的正道。锦绣，这些年来你我虽然各行其事，却是殊途同归呢。哎呀，谢谢少虎兄，我必当不辜负你这份抬举。你在北京这些日子，如果我还能为你们做些什么，随时来找我，我万死不辞。多谢锦绣，你已经帮了我大忙了，今儿晚上你是舍命全交，要是没有你仗义出手，我这会儿不知道在哪儿飘魂呢。对了，时候不早了，咱们就此别过吧。哎，少虎兄，你要往哪儿去啊？藏身之处都已经暴露了，这些日子怎么过来的？我居无定所，四处迁移呗，好在每次都能渡过难关。
1: 陈少虎撑着身子站起来，忽然一阵眩晕，脚步踉跄，几乎跌在桌前。天晴急忙扶住。
2: 少虎兄，你病了。
1: 陈少虎喘息良久，不得不重又坐下。
2: 不瞒你说，已经连续数周没能睡个整觉了。这几天被鬼子夹紧缉拿，连饭都没吃上一顿。别担心，我还扛得住。别看我长得单薄些，其实还挺结实的。你结实什么呀？瞧见你这脸色儿，病得已然不轻了。走走走，上我家里藏几天，好好的给你调养调养。那可不成，我是全城通缉的要犯，一旦走漏了风声，你一家人性命难保啊。什么要饭不要饭的，你是我过命的弟兄，甭见外了，上我家安心歇上几天，养好了身子才能继续做你的大事业。不是，不是我说，你这样出门去不等鬼子抓你，自个儿你就随时倒卧了。不成，我不能连累你，我没事儿，这些年什么都经历过了，这点小病了不得我。
1: 陈少虎勉力起身，昂首向门外走，他的手伸向门把却没能握住，身子摇了一摇，一头栽在地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飞飞。
1: 当初暴露的时候，你就应该来找我们。樱草从黄英的手中接过汤碗，小心地端给陈少虎。这几个月要是被拿住了，你叫我们知道了，心里怎么过得去啊？陈少虎自炕上撑起身子，将汤药一饮而尽，满怀歉意地望着樱草。几个月的水深火热，身心煎熬，全凭一股刚劲儿硬撑到现在。那晚广胜楼逃过一劫，这口气力一松，几乎没当场晕死过去。多亏天青甘冒大险，坚决地把他藏到自己家中。经过几天的调养浆洗，如今情况已经大好，面色恢复红润，双眼更添神采，行动也有力的多了。只是每天叫一个临盆在即的孕妇来伺候自己，陈少虎这心里实在有点过意不去。
2: 英草，给你们添风险也就罢了，你看还带累你这样辛苦。
3: 别再说这个，你是我们的朋友还记得吗？永远都做常来的金鱼。
1: 樱草笑起来，晶亮的眼中反射着窗外阳光的异彩。他与多年前陈少虎临别时看到的那个昏迷不醒的病人简直是天差地别了。樱草一头乌发全部挽向脑后，盘成整齐的圆髻，露出整张银白的小脸，脸颊丰

0: 陈少湖微笑一下，心中却是一阵剧烈的刺痛。他的眼前浮现出另一张脸，也是一样的热情纯真，一样的果敢坚决。那矢志不渝追随千里的爱人，如今带着他们的小女儿，远在天涯尽头的香港，不知怎样的期盼着未来的团圆。他何尝不记得，革命者也有家人和朋友，但是这血雨腥风的世道，永远在头顶悬着死亡利剑的视野，却不容他们守护自己心爱的人，他们注定孤独。凭着心底那团热火，只身奔行在无边黑暗里，也许永远被吞噬在这深不见底的黑暗中。他痛苦，却从不后悔，雨城也不后悔。他们共同守护着一份跨越千里的期待，为的是一个更美好、更灿烂的明天。英草温柔地替陈少湖掖掖被子。
1: 想你的媳妇儿和女儿了，是吗？我听天青哥说起过雨城妹子，她是好姑娘，真跟你是天生一对儿。你好好保重身子，早日阖家团圆。
0: 谢谢你，英草，我会努力的。在你家里这几天啊，蓄足了好几年的能量，我现在觉得我浑身都是劲儿，又能出去好好的打几场硬仗，百战百胜，水火不侵。
1: 我家哪有那么神啊？那你再多住几个月，养成齐天大圣孙悟空。
0: 那可不成，明天我必须要走了，有一批重要的药品要送出城，很多事还需要我去安排。
1: 啊，这么急啊？那以后什么时候再来啊？
0: 不能再来了，来一次就把你们全家往火坑里推一次。
1: 怎么，咱们再不见面了？
0: 英草，别太挂怀，就算再不能见面，但是同在这北京城里，志同道合，共此前途命运，也仿如当年长相聚首，时时临风明志，促膝畅谈一般。你和晋兄不必惦记我，我是随时准备赴死的人，对个人的未来并没有太多祈愿，如能在牺牲前见到胜利的曙光，我这一生就算是圆满了。很庆幸还能够再遇到你们，让我在接下来的时光里永远有用不完的力量。
1: 天青哥，他睡了。天青走到英草身边坐下。
0: 最后一晚了，希望他能睡个好觉，也不知道他这些日子都是怎么熬过来的，总是睡到一半就惊跳起来，随时从枕头底下拔枪。你是没看见，少虎身上到处是伤疤，有块疤特别吓人，他说是在战场上自己拿刀挖开取弹片留下的。做他们这个事业真是太不容易了，满心里想帮他的忙，我都不知道从何帮起。
1: 是啊，这几天我总是想，要从当年那个满口浪漫诗歌的文学青年变成这样一个钢铁战士，是什么样的力量。英草手里拿着做了一半的虎头鞋，一时忘记继续缝下去。唉，想必是理想的力量，是信念的力量，也多亏了有他们这些有志之士，才保得我们中华纵然山河沦陷，也始终奋战不屈，也不至于亡国灭种。
0: 和少虎相比，我真是惭愧，唱了这么些年的忠孝仁义，其实并不真正的懂得国家大义，只是勉强的有点中间之分罢了。没有他那样改天换地的气魄，也做不出他那样轰轰烈烈的大事。我能做的就是一些我自个儿觉得对的小事。我的理想信念就是保护好我身边人的平安。
1: 英草笑了，放下针线，轻轻握住他的手。天青哥，所谓国家

0: 意，我觉得无非就是一个中间之分，心里头守定这个界限，无论大事小节都能立定存身的根本。当今乱世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十分不易了。你唱了半生的戏，唱得最好的就是你自己这一出。也许世人不知道，但是为妻我看得分明，容我好好的为你喝个全彩。
1: 天青抬眼望着他，眼中溢满笑意，二话不说伸手揽住他的脖颈，就在他的唇上深深一吻。
0: 天青哥，
1: 天青满腔情意勃发，几乎令身心爆燃，但他爱惜即将生产的妻子，不敢跟他过分亲热。他抱紧樱草，整张脸埋在樱草的胸口，过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将耳朵贴在樱草隆起的小腹上，静静地倾听片刻。
2: 哎，小家伙不高兴了，踹我呢。
0: 我看啊，他在练功呢，这些日子不光踢腿，还见天的跑远程。
2: 哎，你说他到底什么时候能来啊？我都快等不及了。
0: 婴儿姐姐说了，应该就是这几天的事儿。
2: 哎呀，等他来了，咱这日子过得得有多热闹，我一准儿把你们娘俩都养得结结实实的。希望他能给咱们带来好福气，让日本人赶快滚蛋，咱们好好的疼他，好好的把他养大，过自个儿想过的日子，唱自个儿想唱的戏。
0: 我也等不及了，想看着他快点降生长大，最好和你长得一模一样。我好想看看你遇着我之前是什么样。
2: 嘿，不知道他能不能有他爹这福气，走在大街上就能撞见自己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对了，算命的说咱们子女两个生端正，我觉得这也太少了，不够我喜欢呢。最起码男孩生三个，女孩三个，怎么样？孩儿他娘，哎，你说下一个孩子什么时候能来啊？明年还是后年？
0: 你也太贪心了，这头胎还没生出来都想到六胎了。不如我给你生二十个，各个行当都凑齐，将来咱们自己家戳一个戏班子。
2: 嘿，这主意不错，明儿都现成了啊，进武生，进老生，进小生，进红生，进青衣，进花旦，进武旦，进老旦，进铜锤，进架子，进五花，进文丑，进武丑，还缺七个呢。嗯，进刀马，进靠把，进安宫，进摔打，进扫鞭，进零碎。嘿，这名字越来越不好听了，赶明儿啊，孩子得埋怨咱这当爹娘的。
0: 要埋怨也是埋怨你这当爹的，为娘我才不会取这样的名字呢。
2: 嗨，叫什么名啊没什么紧要，是咱的孩子就都是进金珠进珍宝。这些日子我老是梦着他们，真想让这些孩子们都快下来，满院子里跑来跑去，叫爹喊娘的，吵得咱呀直捂耳朵。哎，到那回子咱俩人都该耳聋眼花了吧。咱呀就坐在这丁香树底下，被一大帮儿子孙子围着，咱给他们讲戏里的故事。从前呀，有个天上来的仙姑，又聪明又漂亮，缝得一手的好针线，能绣出满天的灿烂云霞。她的坐骑啊是一头羊。
1: 樱草扑哧一声乐了，这个在世人面前永远英武端严神采轩昂的名角，唯独到了自己身边时常带着长不大的孩子气，如今马上将为人父，眼前这促狭的笑容倒比20年前在小院里一起嬉耍时还更稚气许多。樱草想起了那头穿行胡同的羊，想起那个陪他骑大马的小哥哥，中间20年的时光都飞去了哪儿啊？好像从来都没有存在过，又好像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都满满的盛在心里。 终此一生也回味不尽。樱草举起手中的虎头鞋，轻轻地在天青的头上敲了一记，笑道：“他的坐骑啊，是一个叫靳天青的大坏蛋。”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飞飞，制作人于丹，监制傅纯。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编辑黄燕林，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到我们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节目继续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湾区两个板块来陪伴各位。那今天呢，我们的星级湾区要送出的歌曲是唱出夏日情怀的好歌曲，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尚雯婕、汤飞《马上成功》。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一号音乐作品马上成功，歌词中东西南北中一起往前冲，我们要所有人都成功，这样的唱句是朗朗上口，传递出了全民参与共享成功的体育精神。歌曲融合了运动旋律的激昂和江南音乐的婉转，尚雯婕的宽厚声线和汤飞的深情演绎相得益彰，既展现了怀抱着长江运河水相望的地理文化，也唱出了人人美如画都在图画中的城市气质。继续来分享歌曲，接下来听到本周的二号歌曲，来自赵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本周二号歌曲《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是一首非常有情怀的歌曲，它既代表着一代人的记忆，也代表着对摇滚时代的怀念。歌曲中的每一句歌词和每一段旋律都让听者感怀不已，歌曲中表达出的感动渗透进听者的每一个毛孔，并且流入每个人的心里。赵传的歌声中有一种醇厚的质感，他的每一首歌传唱度也都非常高。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接下来听到本周三号歌曲，来自海来阿木的一首《不如见一面》2020。

听过的是本周的三号推荐歌曲《不如见一面》2026，来自海莱阿木的演唱。这首歌曲呢，延续了他深情沧桑的演唱风格，歌词真挚动人，讲述了一段因为时间和距离而错过的感情，表达了不如见一面，哪怕是一眼的深切的思念。喜欢的话，登录华榜的微博来搜索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吧。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四号推荐歌曲，来自唐汉霄《逆行的路》。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来自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现在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刚刚听过的是本周的四号音乐作品《逆行的路》，来自唐汉霄的演唱。这首歌曲以磅礴的旋律和充满了哲思的歌词，展现了逆天改命、绝境突围的精神内核，也呼应了遮天中夜凡地路逆命而行的热血征程。继续来分享新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的五号歌曲，来自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本周的五号推荐歌曲来自黄子弘，凡来自时光，是一首融合了成长感悟和时光回望的治愈系作品。歌曲以时光信件为意象，歌词中我来自时光也来自十方，来自曾经也来自未来的能量，传递出对过往的和解和对未来的期许。喜欢的话，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新歌推荐，听到刘宇宁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本周六号推荐曲目。

0: 本周六号歌曲来自刘宇宁演唱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这首歌曲的旋律舒缓治愈，歌词聚焦了日常生活中的细微光芒，传递平凡极光的深刻的主题。刘宇宁的草根成长经历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理念，从街头卖唱到万人舞台，他始终强调所有光都源自于平凡。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星级弯曲，一起来与大家分享唱出夏日情怀的好歌曲。首先来听到的是林志颖的一首《今年夏天》。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那我们现在呢是进入到了星级弯曲的板块，与大家分享的是唱出夏日情怀的好歌曲。刚刚分享了来自林志颖的一首经典的《今年夏天》，以轻快的节奏和青春洋溢的旋律，成为华语乐坛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融合了轻摇滚和民谣的风格，编曲中呢还加入了唢呐间奏，增强了听觉的记忆。歌词围绕许个心愿，留住所有青春的喜悦展开，也传递了真实青春、勇敢追梦的积极情怀。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告五人的《爱在》。

来自告五人的《爱在夏天》，以初恋粉色系的浪漫氛围和夏日意象成为了乐队的代表作之一，以轻柔慵懒的嗓音和层层递进的编曲展现了青涩恋情的短暂和美好。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陈慧娴的一首经典的夏日。

听过来自陈慧娴的夏日，以轻快的节奏展现了夏日海滩的浪漫和活力，描绘了阳光、海浪、沙滩和情感交织的场景。歌词中树树光线下，柔情像按摩，热浪似火锅，斜阳醉手多，这样的唱句也是营造出了热烈而略带寂寞的氛围，同时也奠定了陈慧娴早期青春动感的音乐风格。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吴奇隆的 My Summer Dream。

0: 哎，不管是职场上班族、学生党，还是经常熬夜追剧刷手机的人，几乎人人离不开电子屏幕，双眼时刻处于疲劳紧绷状态。也正因如此，一次性蒸汽眼罩凭借便携、恒温热敷、舒缓酸胀的优势迅速走红，成为国民居家好物。很多人戴上后觉得温热、舒服、安神助眠，索性不设时间，整夜佩戴入睡，觉得只要不觉得烫，就不会伤到眼睛和眼周皮肤。但此次明星低温烫伤的话题给大众敲响了警钟，不烫手不代表不会烫伤。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郭维表示，在大众认知中，只有高温灼烧才会造成烫伤，这也是低温烫伤最容易骗人的地方。看似安全的温热，其实暗藏低温烫伤的隐形风险。低温烫伤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蔽性极强，很难被及时察觉。
1: 相较于传统的这个温度呢，低温一般就是44度到50度这个范围就是低温烫伤。由于就是在人们的潜意识里边，就是觉得这个温度是低的，就容易忽略。在接触这些低温的时候，不是那种特别烫或者特别疼，潜意识里边就认为它这个相对安全，忽略了。三呢，就是说你这个接触的时间长，一个是热量的积累，再一个时间的积累，这样慢慢呢，它可能就出现了这些问题。而且从视觉表面上看，你可能看着皮肤没有明显的红啊、肿啊，但是它其实深层次的，它就已经受到了这个损伤了。
0: 郭维主任详细划分了低温烫伤的三个损伤等级，不同症状对应不同损伤程度。轻度烫伤表现为皮肤发红、轻微疼痛，损伤停留在皮肤表层；中度烫伤会出现持续性刺痛，皮肤表层会起水泡，皮下组织已出现明显损伤；重度烫伤最为凶险。
1: 最严重的一个类型的就表面皮肤的颜色就会发生变化，它不是发红，而是变白甚至发黑，它的疼痛感觉就消失了，它不疼了，但是就是触觉这种感觉就消失了啊，甚至出现皮肤的破溃呀、激发感染呀，这些类型就都很严重，很严重。
0: 很多网友疑惑，蒸汽眼罩体感温度略高于皮肤，并非高温热源，且不同于传统水蒸气热敷，本质和暖宝宝一样，属于热敷贴。这是否意味着以后很多人习惯的戴眼罩、贴敷暖宝宝、开电热毯睡觉，风险都会大幅升高？对此，郭维给出明确解答。人体睡眠状态是低温烫伤的高危场景。入睡后，人体副交感神经占主导，痛觉、温度觉敏感度降低。同时，夜间血液循环变慢，皮肤散热能力减弱，热量更易在局部淤积，慢慢侵蚀皮下组织。同时，专家也从精准的温度、时长、损伤阈值，直观揭示了热敷产品的安全边界。
1: 由于人体在这个睡眠过程当中，它其实是感觉会减退，变迟钝。那么到了夜间，如果相当同样的温度，在睡眠的状态，它其实会下降，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跟时间还是有关系。蒸汽眼罩它可能温度大概是在44度到48度左右，但咱们就是如果是44度长时间接触皮肤的话，一般如果要超过6个小时，那可能就会出现损伤的情况。那如果到了46度呢，就大概是3个小时就会出现损伤的情况。如果说是49度到50度呢，它大概就15分钟以上就可能会出现损伤，那最多不能超过半个小时。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是咱们这个蒸汽眼罩呢，肯定是不能长时间的或整夜的这种佩戴，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就最多不能超过30分钟。
0: 此外，大众面临的其实不只是使用时长不当的风险，不少产品本身就存在质量缺陷、温度超标问题。针对行业乱象，2025年正式实施的行业新标准明确划定安全红线，蒸汽眼罩最高温度不得超过46摄氏度，单次使用时长建议不超过20分钟，严禁佩戴睡觉。上海市质检院纤维检验所检测室副主任赵海浪进一步拆解产品隐患时解释，因为发热规律是快速升温、冲高回落，峰值温度波动大，可控性差。市面上价格低廉的粉末状一次性蒸汽眼罩，生产成本低，工艺简单，发热粉体容易堆积，发热不均匀，因此这类产品实际是无法实现所谓稳定恒温的。
2: 粉末状一次性蒸汽眼罩，它的生产成本较低，但是发热体容易堆积，发热状况不稳定。
3: 这个产品它的设计是，在短时间里面迅速发热，从一个低点升到一个最高点。

0: 然后它在最高点不会维持很长时间，是在最高点，会持续的往下降，它所以不存在一个恒温状态，是达不到这个技术的。花童如果长时间使用，还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性。
1: 一旦发生低温烫伤，错误处理会直接加重二次损伤。郭维规范了标准急救流程，并辟谣各类民间偏方，牙膏、香油、酱油等偏方不推荐，不仅无法修复创面，还易引发感染，遮挡创面，影响医生判断伤情。老人、婴幼儿、糖尿病患者等高危人群，一旦出现水泡破溃、渗液流脓、皮肤发黑、感觉消失等中重度烫伤症状，紧急处理后必须第一时间就医治疗。
2: 我们迅速地把这个热源呢给它撤掉，摘了眼罩啊。再一个呢，就是要用这个凉水，一般我们说的10度啊、15度左右这个凉水去持续的冲洗，避免揉啊、搓呀这样的，本身皮下就已经受损了，你这样揉搓有相互的这个剪切力，它就容易造成继发的损伤，甚至表面皮肤的破溃。而如果出现水泡的话呢，避免就是强行的要把水泡给它挑破呀。然后一般咱们民间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像涂牙膏啊、香油啊，这些都不推荐。表面可以涂一些就是消毒的，比如说像碘伏啊，这个酒精啊消毒，然后用这个无菌的纱布给予覆盖。那如果说真的出现了，比如说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婴幼儿啊，已经出现了中度或者重度的这种烫伤，起了水泡或者水泡已经破了，然后甚至有不光是流这个渗液，它会出现流脓，或者出现重度的这种烫伤，出现了这个皮肤发黑呀，感觉消失啊。需要迅速的来及时就医吧。
1: 低温烫伤的本质是温度与时长叠加的隐形伤害，而不合格产品的温度超标更是将慢性隐患变成了即时风险。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无论是合规产品还是网红爆款，都不存在可以整夜佩戴、无限敷用的热敷产品。守住安全的核心不是依赖产品宣传的恒温安全，而是严守温度标准、严控使用时长，正视隐形烫伤风险，甄别产品质量隐患，针对性保护高危人群，才能让暖心的热敷真正守护舒适与健康，而非变成一场无声的伤害。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小妍。今天的开场歌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一首《安雅》，这首歌是他非常擅长的慢板情歌，营造了一种浪漫温情的氛围。而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有着一段非常好听的吉他前奏，用它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萧亚轩，《明天的秘密》。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志文的演唱《流着泪说分手》，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爱比不爱更寂寞》之中。这首伤心情歌的前奏让人印象深刻，一把吉他弹奏出了流畅的音符，一下让听歌的人带入到了整首歌的氛围之中。这也是吉他的魅力，可以弹奏出舒缓人心的音乐，也可以表达出心中的喜怒哀乐。今天的流行乐歌单，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听到的歌依然有吉他相伴，来自刘若英《成全》。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鹿晗的翻唱《甜蜜蜜》，由窦鹏进行了全新的编曲。鹿晗娓娓道来的演唱方式，加上吉他的伴奏，安静而温柔，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把《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曲融入到《甜蜜蜜》原有的旋律当中，让整首歌显得更加的有怀念感。继续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何洁的《小永远》，收录在他的专辑《短暂的爱情》之中，一首非常甜蜜的情歌，写的都是情侣之间甜蜜的经历。开场的吉他伴奏洋溢着青春的气息，非常的轻快和有元气。用这样的一首歌来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陶喆，《寂寞的季节》。

范玮琪翻唱的这首《那些花儿》在原版的基础上加入了一段英文的歌词，用自己独有的抚慰人心的演唱方式，唱出了一种坚强和柔软融合的质感。吉他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不是炫技的乐器，而是稳稳拖住情绪，撑起整首歌的温柔底色。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张震岳，《爱我别走》。

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爱情证书》，这首歌是她出道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个时期的孙燕姿唱着和青春有关的一切，这首《爱情证书》就是一首代表的音乐作品。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王俊凯《安静》。

刚刚听到的歌叫做《方圆几里》，是薛之谦的创作和演唱，也是通过歌曲表达自己对一直支持自己朋友的感谢。简单的吉他开场，为薛之谦下面的演唱铺垫了情绪。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萧敬腾的《梦一场》。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呢，吉他就是情绪的放大器，是撑起整首歌戏剧张力的核心乐器。它不只是伴奏哈，是和他一起唱完这场梦的搭档，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你共同分享。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到的开场歌曲是来自告五人演唱的《披星戴月的想你》，一首充满真挚情感的歌曲，优美的旋律，浪漫的歌词，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爱情里的执着思念，爱情的美好与无奈。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如果思念有声音，无声回响的心底，思念成曲，带君听。如果思念有声音的话，那一定是阵阵承载着无数人美好情感的歌声，他们寄托着人类的感情，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来到我们的耳畔。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苏慧伦演唱的《你会想念我吗》，柔软细腻的声音里诠释出对所爱之人的思念和矛盾的自我安慰。

0: 梁博仅仅用歌声就生动地描绘了一幅日落时分的画面，简洁而富有诗意的语言传递出对过去的怀念与现实的感慨，在触动人心的表达间，让我们构筑起属于自己的日落大道和诗情画意，同时也感受到对生活与理想的思考和制衡。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如果思念有声音，欢迎你的持续锁定。即将收听到的是一首温暖浪漫又带有一点点忧伤的歌曲，来自苏运莹创作并演唱的《想你和我们的以后》。这首歌生动地描绘了异地情侣的生活状态与内心世界，既表达了当下思念爱人的心酸，又充满了对未来相濡以沫的憧憬，让我们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与不易。

一首非常动人的歌曲，来自刘若英演唱的《妈妈》。这首歌以第一人称视角表达了对妈妈深深的思念和依赖。刘若英的演唱温柔却充满力量感，就像是已经为人母的中年女性在向自己的妈妈表达爱意和理解。也希望你能通过刘若英的歌声将自己的思念带给妈妈。听过了对妈妈的思念，便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爸爸。下面这首歌正是一首表达对父亲思念之情的歌曲。他在歌词里用朴素的语言、细腻的场景、生动地勾勒出父亲在一个家庭和一个孩子心中的形象，平凡而伟大。我想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人对自己父亲的第一印象，就像歌词里说到的，不算太伟岸，却是我榜样。好，一起来听李荣浩的歌曲《另一端》。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思念是一种复杂的情感，它像藤蔓一样无声无息地缠绕心脏，在无人问津的深夜里疯长。而谈到思念，也就不得不提周杰伦这首《夜曲》。他将肖邦风格的古典钢琴旋律与说唱、电子等流行元素完美融合，以消逝与怀念为主题，讲述了主人公失去挚爱后用钢琴弹奏夜曲，以寄托哀思，将爱情的消亡具象化，也让思念的情感得以升华。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如果思念有声音。马上要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黄子韬演唱的《爸妈可以不走吗》。

0: 听到了朴树演唱的歌曲《清白之年》，歌词里充满了对青春岁月的回忆与眷恋。在最为清澈纯白的年华里，我们经历的那段纯真岁月，那些点点滴滴见证了我们的成长，也影响了我们的一生。朴树通过这首歌曲传达了对那份纯真的坚守与向往，告诉我们在岁月流转中要时刻保持内心的纯洁与善良。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如果思念有声音，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在很久很久以前，我遇到了你，那时候的我还没有现在成熟。有时候，一瞬间的错误决定会造成一辈子的遗憾与回忆。下面这首歌是来自杨和苏的《很久很久》，歌曲用回忆的方式给我们讲述了年少时的一段懵懂的爱情经历，以及对错过的那位爱人的思念与抱歉。平静而温和，却又深入人心。一起来听歌。

都是你这首歌是光良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歌曲以温柔细腻的旋律和真挚深情的歌词著称，表达了对爱人的深切思念与情感依赖。歌词中想念的心装满的都是你，我的钢琴弹奏的都是你等句层层递进地描绘出爱情中的沉浸和执着。好，下面这首歌是来自王瑞卓演唱的《茶花开了》，整首歌在温暖而怀旧的氛围里透露着诗意和浪漫情怀，如诗句一般优美的歌词与王瑞卓山泉般清澈的嗓音相辅相成，以茶花作为寄托，唱出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如果思念有声音》。那节目最后要送出一首徐佳莹的《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逸飞，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生是每一天。
6: 生动心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首先进入到潮流最前线，那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过耳难忘的新歌声。首先为你送出的是来自单依纯的歌声《多少的光阴》，这是一首充满了温暖和回忆的歌曲。单依纯以其清澈纯净的嗓音带领听众穿越时空，回到那些曾经的美好瞬间，让人回味中感受到了岁月的温柔与沧桑。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一首《假面》，旋律流畅而且富有感染力，编曲呢也是简洁也不失深度，完美的展现了李荣浩独特的音乐风格。歌词呢也是非常深刻的表达了人们在面对情感时的复杂心态，以及隐藏在表面之下的真实情感。整首歌呢通过非常细腻的笔触，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和内心的矛盾。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楚生的演唱《天外的天》。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掌灯人》。黄子弘凡的声音时而清澈激昂，时而深情婉转，很完美地诠释了歌曲之中的每一个音符和情感的细节，也是为所有的人描绘出了一幅动人的画面，既有对过往的怀念，也有对未来的期待，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回响。继续来听歌，下面要送出的歌来自虞书欣的演唱《澎湃》。

物。那这样的一首歌呢，融合了流行与民谣元素，整首歌的歌词简洁而且深刻，通过很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爱情之中的谎言与真心，以及时间的考验对爱情的影响。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那我们在这一时段呢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过耳难忘的新歌声，而继续听到的歌来自李玉刚，你从我的诗里看见了谁。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远的演唱《局面》。张远用充满力量感又不失细腻情感的歌声，鼓励大家要正视现实，勇于改变，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成长来摆脱困境，实现自我的救赎。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张磊的演唱《接纳》。

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演唱《看见我》。那这首歌呢，传递出了追梦人的坚持和不屈，鼓励每一个人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周深在这样的一首歌中，充分展现了民族、流行、美声等多种的演唱风格，使整首歌曲呢更具层次感和感染力，让听众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和共鸣。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过耳难忘的新歌声，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苏运莹的演唱《消失》。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的演唱《留给我是你的不言而喻》。那郁可唯呢，用她充满故事感的歌声，将深情和眷恋完美的呈现出来，演绎了一个关于情感、关于默契、关于理解的故事。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之中呢，人们往往会忙于生活和工作，而忽略了与身边人的情感交流哈。那这样的一首歌呢，就是在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无需多言，一个眼神，一个拥抱，就足以传递彼此之间的深情和厚意了。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赖美云和博远演唱的一首《想把我唱给你听》。

那在这一时段最后的一首歌呢，为你选择到的是张杰演唱的一首《经过》。张杰用歌声讲述了人生旅途之中的种种经历和感悟，无论是跨越高山巨河，还是面对挑战与失败，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迎来属于自己的彩虹。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4: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5: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4: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4: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5: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4: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6: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海洋之歌。首先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娃娃演唱的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这是一首描写女人心声的情歌，娃娃的歌声时而飘忽，时而沙哑，忧伤的无以复加。

如诗般的宁静与美好，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心凌的演唱《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王心凌的歌声呢，不仅甜蜜好，而且充满了故事感，仿佛能够把关于青春的记忆永远留在那个夏天。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苏慧伦的演唱《秋天的海》。

刚刚分享到这样的一首歌，是《少年与海》，来自邓紫棋的演唱，也算得上是邓紫棋很有个人特点的一首音乐作品，戏剧化且富有张力的编曲，以钢琴和管弦乐为主色彩，层层递进，就像渺小的自己站在茫茫的大海面前，孤独地寻找着内心的答案。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韩红的演唱《那片海》。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陆先生乐队的演唱，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动人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交织在一起，让无数歌迷的心头泛起涟漪。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海洋之歌，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周传雄的演唱《男人海洋》。

掉了。知道吗？前面有发生乌龟的事情。修吧，600斤而已啊，上到下班就可以掉了。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陈建年演唱的《海洋》。陈建年的声音又绵又软哈，就像被海水浸泡的沙土。随着他的歌声呢，我们的内心也会变得很柔软，然后呢，沙滩也会变得很柔软，海洋也会变得很柔软，周遭的草长莺飞也跟着柔软起来。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要送出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张惠妹《听海》。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宁静的演唱《吻别前的那片海》。宁静本身呢，就有一股带着野性的美好，这种野性让她在戏里呈现出了一种特殊的魅力，也让她的歌声浑然天成，闪着光。我们最后要听到的歌是来自周迅演唱的一首《看海》，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呢，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你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3: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2: 税收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3: 外交部评赖清德偷渡式窜访，台独行径末日穷途，去日无多。
2: 国台办表示，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
3: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2: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方面称，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5: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6: 带来的四款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具身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5: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